0: 府同意后全面落地实施。该系列政策拿出真金白银、加码赋能、首发经济、场景创新、 IP 跨界三大核心赛道，单个项目最高补助2000万元，单企业累计扶持封顶2000万元，成为东莞培育新消费、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的标志性政策利好。
1: 本次由东莞市商务局印发的试点项目管理办法、试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打破传统消费扶持模式，从项目准入、申报评审、建设监管、验收拨付、绩效考评到负面清单形成管理制度，这也是东莞近年来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扶持力度最大的消费业态升级专项政策。政策聚焦三大支持方向，精准发力，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推动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所有试点项目必须落地东莞行政辖区，限定2025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内建成运营，锁定培育周期，确保落地见效，扶持力度创下东莞消费政策新高。例如，补助类项目按核定有效投资，最高补助30%。首发经济集聚区、商旅文体店融合场景、外贸优品展销中心、国潮 IP 沉浸式消费场景等重资产项目，单个项目最高可达2000万元。首店落户、首发首秀首展、赛事演出进商圈、老字号国货潮品创新等奖励类项目，按投入分档给予15%到30%的奖励，单个项目最高500万元，同一企业累计享受扶持总额不突破2000万元。从品牌门店落地和载体集聚两端同时发力，吸引国内外头部品牌、新锐消费品牌布局集聚东莞。同时，东莞大力拥抱新消费潮流，全力布局元宇宙、AI 数字技术应用、国潮 IP、 非遗文旅、老字号换新新赛道，支持打造元宇宙 VR 展馆、数字景区等商旅文体建融合新场景，鼓励动漫影视 IP、 非遗资源与商业场景跨界联名，打造主题街区、沉浸式体验中心，扶持老字号推出老牌新品、新消费品牌布局旗舰店，培育本土新型消费龙头企业。接下来，东莞将分批启动项目征集入库、申报评审工作，以真金白银引品牌、育业态、造场景、聚人气，加速首发经济落地、消费场景迭代、国潮 IP 破圈，全力构建多层次、多元化、创新型消费新格局，为东莞商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动力。
0: 5月26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骆钊群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的重要精神，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发挥人大优势作用，为服务保障广大职工积极投身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建设作出人大应有贡献。要全力支持推动市总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解决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开展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专题调研，努力提出高质量意见建议。要积极助力市委百万英才惠南月活动走深走实，跟进落实好今年的联系高层次人才工作。要多维度展示青年人才代表风采，讲好履职故事，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会议强调，要持续推进人大制度理论研究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扎实做好人大宣传工作。要充分收集整理代表对民营经济发展、民间投资等方面的意见建议，持续跟进关于法院类案审理工作的调研成果转化，更好服务全市，打好二季度稳增长攻坚战，冲刺半年胜，实现全年好。5月26日，2026年首期进莞行活动在水乡经济区顺利举行。水乡经济区管委会聚焦优质营商服务，全面展示水乡招商创新优势、产业配套能力与投资机遇，搭建起政企精准对接、资源互通共享的高效合作平台。
1: 活动由东莞市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主办，市政协、市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以及香港东莞政协港澳委员联谊会、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等相关负责人、港澳台商代表齐聚水乡，实地考察莞台高新产业园区，并围绕产业对接、资源共享等议题深入座谈交流。 作为东莞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战略平台，

0: 水乡经济区近年来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加速构建科技加生态加人文融合发展格局。本次考察的管台高新产业园区是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合作发展的标杆项目。园区由水乡经济区管委会牵头统筹推进，总规划面积约500亩，首开区占地166亩，二期用地188亩，规划投资22亿元。目前一号园区已完成竣工验收，厂房实现100%满足入住。二号园区主体工程有序推进，独栋厂房入住率超70%，预计2027年第三季度陆续投产。活动中，考察团详细了解管台高新产业园区规划布局、战略定位、产业发展方向，重点调研园区签约及招满、动工及运营、竣工及投产的高效运营模式。代表们对水乡经济区优质的产业承载空间和营商环境给予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项目落地的水乡速度与产业极具优势。水乡经济区管委会现场回应企业关切，详细介绍了区域营商环境、产业扶持政策、产业体系构建及管台高新产业园区的发展规划与服务保障情况，为港澳台企业在水乡投资兴业提供清晰指引。此次进管型活动为港澳台企业与水乡经济区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进一步深化了管港澳台四地的产业联动与合作共识。下来，水乡经济区将持续立足自身发展定位，持续深化招商模式创新，擦亮营商环境品牌，主动对接港澳台资源，推动管港澳台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全力打造管港澳台产业合作新高地，为东莞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高质量发展贡献水乡力量。
1: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迎来又一个关键节点，主塔横梁吊桩施工全面完成，工程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新阶段。在珠江口东岸，代表大湾区桥梁基建新高度的狮子洋大桥东塔巍然耸立，342米的高度相当于110层楼，6道钢横梁如同连接左右塔支的刚性筋骨，最高一道横梁位于塔顶衔接处，是保障结构完整性的关键。日前，在全体建设者共同努力下，历时约1.5小时，最后一道钢横梁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为后续上部结构施工及全桥推进打下坚实基础。狮子洋通道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项目全长约35公里，西接广州南沙，东连东莞、沙田、虎门。目前狮子洋通道建设工期过半，通道雏形已显现在珠江口。项目建成后，不仅能缓解虎门大桥、南沙大桥的通行压力，也将加速推进大湾区一体化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根据规划，2026年项目将迎来先导索过江、锚道架设、锚定锚体完工等多个关键节点，力争早日建成通车。全球每卖出3台工业协作机器人，就有一台来自东莞红梅的华盛控智能科技。从打破行业负载极限到拿下全球销冠，这台从东莞走向世界的马舵机究竟是何方神圣？一起去见识一下。
0: 工业协作机器人，简单来说，它是工厂里不知疲倦的智能搬运工，打破了传统工业机器人笨重难操作的刻板印象。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普通工人并肩工作。在刚落幕的德国杜塞尔多夫国际包装展览会，这个被誉为全球加工与包装行业的奥林匹克顶级盛会上，华盛控智能科技的 MAX 系列升降款大负载工业协作马舵机器人，凭借2.6米的马舵高度、每分钟12箱的高速作业能力，以及同时精准马舵2种不同产品的能力，向世界展示了东莞制造的实力。欧洲客户当场敲定了订单。华盛控智能科技广东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肖发庚：
2: 80公斤负载的协作马舵机器人，在行业里面我们是第一家。我们导入自研的 AI 操作系统，真正做到2小时完成安装使用，5分钟上手，降低了工厂的使用门槛。
0: 数据显示，2025年，华盛控智能科技以33%的市场份额，拿下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换句话说，全球每卖出3台工业协作机器人，就有1台来自这家企业。目前，雀巢、TTI 创科集团、立讯精密等一批全球行业巨头正在广泛使用华盛控的设备。深耕工业协作机器人领域多年，华盛控凭借深厚技术积累，成为行业标准制定的核心力量。 不仅牵头起草工业机器人动态稳定性试验方法、精密电驱动谐波齿轮模组通用技术规范两项国家标准，更深度参与多项行业团体标准制定，获评2025年行业标准领跑者。作为行业先行者，华声控在80公斤大负载技术突破、十级碰撞安全检测规范、 AI 算法创新应用等核心领域，为行业标准制定提供关键参数与核心支撑，规范了大负载场景下工业协作机器人的安全作业流程，推动行业技术规范化发展。
1: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18批，2026年5月27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4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9批，截至5月27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9批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2件，正在办理中一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近期雷雨天气频繁，辽部城管部门组织开展汛期绿化修整与环境卫生清理工作，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记者在辽部镇站前路看到，工作人员对道路沿线绿植、行道树进行精细化修剪，彻底清理枯枝残枝，细致排查树木松动、倒伏、坠枝等安全隐患，从源头规避汛期绿化安全事故。同时，工作人员同步开展环境卫生清理和排水设施疏通工作，全面清扫路面杂物、积存垃圾，集中清掏疏通沟渠、排水口及堵塞下水道，清理路面积水，确保排水系统畅通高效，提升防汛排涝能力。辽部城管分局工作人员郭翔：
4: 此次作业围绕近期强降雨防范工作展开，提前整治环境隐患，减少暴雨天气易出现的树木倒伏、道路积水等问题，夯实防汛基础，保障辖区通行安全与居住环境稳定，切实守护群众生活安全。
0: 据统计，自5月1日以来，辽部城管分局累计清理积存垃圾2260余处，清理握手楼之间巷道的积存垃圾1320余处，清洗消杀垃圾收集点统1630余个，清理路面积水620余处，易积水废弃容器510余个，清掏下水道井口2750余个，收运并无害化处理生活垃圾约2.9万吨。
1: 入夏以来，气温开始攀升，野外溺水风险进入高发期。为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提高青少年防溺水安全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谢岗镇以各中小学校、幼儿园为主阵地，全面开展防溺水主题教育，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式的夏季安全防护网。
5: 谢岗小学全面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班会，在5年级2班的课堂上，班主任结合近期各地典型案例，通过视频播放、图文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直观生动地向学生剖析了野外河道、水库、池塘及工地积水坑等水域的潜在危险。谢岗小学老师赵秀珍：
6: 我们通过真实的案例，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危险，教会学生自保，科学的救人。后续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联动家长做好日常的监督，全方位的守护孩子们的生命安全。
5: 谢岗小学学生：
7: 这次班会让我深受教育，我知道了野外玩水看似好玩，其实暗藏了很多危险，今后我会严格遵守防溺水规则，同时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远离危险水域。
5: 学校还组织学生走出校园，将防溺水准则具象化呈现，老师们结合溺水事故案例，重点强调当发现同伴溺水时，绝不能盲目下水营救，应立即呼叫大人，拨打110，并利用伸竹竿、抛救生圈等工具进行智慧救援。谢岗镇教育管理中心表示，下来将联合多部门对湿地公园、 学校周边鱼塘等重点水域，检查警示牌和救生设备是否完备，全面排查校园周边水域隐患。
1: 5月26日，由市文联联合

0: 馆张木头、中国作家第一村共同策划的中国作家第一村文学创作揭榜挂帅项目采风行活动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重磅作家、东莞本土文艺代表等齐聚作家村，感受岭南客家文化底蕴与湾区发展活力，为创作贴合时代、贴近生活的精品力作汲取养分。
1: 采风团一行先后参观了麒麟会馆、作家村展馆、打工文学之家、博文学书店、作家工作室集群、三家巷等处，大家通过珍贵的手稿、照片和文献资料，深入了解作家村从自发聚集到官方挂牌的发展历程，沉浸式感受岭南村落的青砖灰瓦、麻石街巷等人文风貌，了解作家村的入驻作家创作成果及文学传承历程，聆听村落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学佳话。本次采风行活动以新大众文艺振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正当其时为时代背景，旨在进一步激发重磅作家创作灵感，搭建东莞本土作家与外地优秀作家交流平台，探索新时代文学创作新路径。
0: 近日，2026年东莞市科普讲解大赛圆满落幕。本届大赛以“科创赋能新时代，科普引领新生活”为主题，由东莞市科学技术局、东莞市教育局、东莞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东莞市科学技术博物馆承办。
2: 自启动以来，大赛得到了全市各行业、各领域科普爱好者的积极响应，科研工作者、教师、医护人员、高校学子、中小学生和社区工作者等纷纷踊跃参与，用多元形式解读科学奥秘，传递科学力量。比赛中，每一位参赛选手都全力以赴，各展所长，打破了科普晦涩难懂的刻板印象。场景演绎、情景演绎、非遗结合、实验演示等多元形式轮番上演，从生活百科到前沿科技，从生态保护到航天探秘，选手们用接地气的语言，有温度的表达，让高深科学走进大众视野，让科学种子在每一位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经过激烈的角逐，大赛各个奖项尘埃落定，中小学生组评选出一等奖7名、二等奖14名、三等奖22名，成人组评选出一等奖9名、二等奖18名、三等奖27名，大赛优胜者将被推荐参加2026年广东省科普讲解大赛。
0: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1: 近日，凤岗镇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在油甘浦村民法典主题公园举行，把精准贴心的法治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引导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连日来，张木头镇主要领导前往镇内多所学校和幼儿园开展校园食品安全督导检查，进一步压紧压实校园食品安全责任，全面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一场以爱为名的无偿献血公益活动近日在横沥镇金牛公园举行，党员干部、企业职工、市民朋友等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踊跃参与。据初步统计，本次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共有238人参与，成功献血191人，总献血量达60900毫升。昨天，黄江交管大队组织宣传人员深入辖区社区，开展交警进家庭入户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围绕一盔一带、禁止遮挡号牌等重点内容进行警示宣讲，切实提升辖区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为提升中小学应对学生心理危机的应急处置能力，构建科学高效的校家涉医四位一体联动防护机制，5月26日，蓝城街道举办校家涉医心理防护示范演练活动，为全街道400余名教育工作者呈现了一场生动的专业培训。近日，以夏河听雨、少年入戏为主题的桥头戏剧曲艺协会暨其与戏剧专场演出在桥头镇金荷花广场精彩上演，生动诠释了少年入戏的蓬勃生机与文艺传承。
0: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曹雪，监制田飞月，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今日节目，我哋一齐嚟关注广东百千万关键之年继续出发。近日，广东印发《八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五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提出要立足各地资源品库，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化发展，以产业振兴激活县镇村三级发展动能。之后，广东省召开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会议强调，坚持因地制宜。

0: 而各具特色，更加注重集中、集约、集聚发展，更加注重片区化、组团式推进，更加注重打造优势特色，不断优化完善百千万工程各项举措，推动工程从三年初建成后到五年显著变化。当前南粤大地正在持续书写城乡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为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阳江市阳西县新墟镇东水村依托独特的山水风光，探索出一条农民旅融合之路。东水竹入面的旅居小镇四面环山，这里空气温润，草木青翠，处处弥漫着清新的气息。亲水平台上，游客围坐畅谈，欣赏潺潺流水，品尝特色美食，悠然享受慢时光。当地村民亦抢揸机遇，巧手制作各类独特乡土特色的小食，用原汁原味的乡村美味俘获游客味蕾。游客
1: 挺好的，没有那么浓的商业气息，然后就是那些溪水比较清澈，空气比较清新，清静一点，安静一点，乡村气味比较足，就是人比较惬意一点嘛。
0: 当地商户
2: 还蛮好的，主要的是我的特产土茯苓糕、白马叶马，这两天都有两三千多收入吧。
0: 韶关市新丰县立足山区资源品库，以片区组团为揸手，在差异化发展中探索乡村振兴与产业升级的新路径。初夏的新丰县梅坑镇，青山叠翠间，泉流涌动，路网纵横处业态相融。行走在梅坑村可以看到，村与村之间错位发展，业态互补，利益共享，抱团共进。在梅东村，全村84家温泉经营户完成标准化改造，逐步形成集温泉康养、民宿旅居、乡村休闲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集群。广州游客汤先生：
3: 这里的空气还有民风，关键就是那个温泉水上来呢，也是一种享受，有空闲的时候就过来玩一玩。
0: 梅东村一家民宿负责人邓小翠：
4: 自从村里的温泉产业发展起来，又搞了片区组团发展，来游温的游客越来越多了，我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开民宿卖土特产就能挣到不少钱，日子越过越红火，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乡村振兴带来的福利。
0: 温泉康养是梅坑镇深耕多年的老牌优势，低空经济就是该镇破解山区区位瓶颈、实现弯道超车的新兴引擎。依托国内首个陆空一体化大型综合试验场南方试验场的建设投运，梅坑镇进一步打破山区位限制，将稀缺的空域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低空加研学、低空加文旅、低空加赛事等新业态，令这里一跃成为大湾区低空经济研学交流的重要目的地。香港一个少年交流团学生黄思晴：
5: 这个低空经济总部了解了很多，就是关于韶关这边一些低空经济的发展技术。
0: 交流团负责人陈桂和：
6: 互相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既可以让香港的学生更多了解了内地，然后更多的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科技的发展，可以让学生有更开阔的眼界。下一步的话，我们当然也希望可以大力的推动两边的交流。
0: 湛江瑞溪县乌塘镇的荔枝园入边，红果压枝，采收正忙。当地荔枝种植超四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破十亿元。其中乌塘打造的早熟荔枝区域公共品牌鲜品荔，挂果早，品质优，上市时间比其他产区提前15日。当地农户李科斌：
7: 上游的话是那个牛鼻山山泉水，下游的话是我们这边的海水倒灌，含有富硒，那个口感比较好，比较甜，价格还是相对比较稳定。
0: 为了令鲜品荔实现产销两旺，当地不断丰富营销渠道，从荔枝树应养到社交平台组建全民种草观举阵。今年乌塘镇更开创性推进 AI 加荔枝深度融合，组织荔农学习运用 AI 龙虾智能体，一分钟就可以生成10条种草文案，更有数字人24小时不间断咁直播带货，令 AI 成为荔农身边得力的数字合伙人。瑞溪县新农人黄子玲：
8: 可以去参考爆款笔记啊，还有直播话术啊。

0: 然后我就去上面搜，叫他生成接地气一点的那个直播话术。以前像我们直播的话，就是一单两单，现在的提高了很多了。
1: 瑞溪县乌塘镇党委书记洪文泽，
2: 经营我们的重头戏呢，我们通过 AI 赋能荔枝营销，在网上找客户、找商家、找市场、找博主。我们今年推出了10000颗定制，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接近9000颗了，租金呢超过1700万。所以这块呢，那个行动啊，那个收益真的很可观的。所以我们要继续将那个 AI 当为这么的新农技那样来推动。
1: 作为全国十大竹乡之一，肇庆广宁近年深挖竹产业品库，探索传统竹艺和现代产业融合新路径。当地量产的青皮竹纤维长、韧性强，堪称制作竹丝画的天生好材。经过去杂、破灭、拉丝、压平、印刷等多道工序，一幅幅鲜活立体的竹丝画就走向市场。当地一家竹业公司负责人李兰兰，
3: 竹丝画的这个延伸产品有很多，就包括我们竹丝画的这个摆台，还有那个竹丝画的这个化妆镜。今年我们在139届广交会呢，接待了也有40-50批次的这个国外的客商，然后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意向单正在洽谈当中。
1: 纺织服装产业是汕头、三新两特一大产业布局中的特色产业，更加是汕头潮南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今年第二季度，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汕头驻潮南区工作队的帮扶干部们，深入当地多家纺织企业开展调研，详细了解企业运营现状及生产情况，为新一季度各领域帮扶工作提前做好准备。汕头市潮南区副区长、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汕头驻潮南区工作队队长李峰，
4: 通过鸟鹰石润娟项目试点，引入深圳万宇生物科技集团，目前在潮南区4个镇已落地了石润娟项目，推动潮南区石润娟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在产业发展上，安排专项资金340万元，共出台5项奖补措施，惠及全区94家企业。
1: 深圳宝安汕头潮南产业协同发展基地是两地探索飞地经济模式的重要帮扶举措。基地自2024年建成运营以来，吸引了400多家企业参与完成消费帮扶，累计超过1500万元，已成为两地产业协同发展及产业交流的重要平台，有力助推潮南广货行天下。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不单止需要引进新产业，更加需要盘活旧资产。在肇庆市端州区细贤村的乐聚端州创意园，绿意先于建筑映入眼帘，旧厂房和设计感十足的小独栋环绕排布，不动声色地将工业遗传和潮流空间串联成景。创意园负责人冼达胜，
5: 现在主要园区里面主要都是有一个原来一个旧的修理厂，我们将它做成一个工业风，我们就会想将这个创意园做好的环境，为他们的商家提供个好好的载体，提供个好好的平台。
1: 广东拥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发展海洋经济优势明显。在潮州市饶平县，原本破旧低效的木质鱼排被拆除，崭新的深海重力式网箱取而代之。积极向深海要空间的同时，通过财政补助、租金优惠等激励政策，充分激活养殖户转型动力。养殖户洪少华：
6: 我们从2024年开始投放重力式深水网箱，相比传统近海养殖优势非常明显，综合效益比传统模式高出30%，资金补助、金融贷款、用海保障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确实为了我们解决了发展难题。
1: 饶平县农业农村局渔业管理股股长黄志浩：
7: 深入推进标准海公里，简化用海审批流程，将海域养殖证期限由3年延长至最高10年，对现代化海洋牧场有关项目免征前5年海域使用金，以真金白银实招硬翅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赋能增效。
1: 在汕尾特色海洋养殖创出生态富民新路径。作为汕尾三鲜之一，有着海中黄金美誉的紫海胆，因为它生长的环境要求严苛，育苗养殖难度大，长期依赖养生保留。 而家依托优良嘅海洋资源，汕尾创新推出生蚝加海胆加海藻立体生态养殖模式，令呢一个海洋真美实现规模化人工养殖。汕尾市一家农业发展公司负责人陈伟凡。
8: 我们首批投入的紫海胆在7吨左右，好胆藻的养殖模式好处三者代谢互相转换，形成无废循环。本批试验阶段的好胆藻体系预计产出成品紫海胆约10余吨，按当前300元每斤的批发价计算，产值预估超600余万元。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百千万工程实施3年嚟，广东各地县域特色产业培育实现量质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重点领域改革破圈突围。57个县市地区生产总值近3年年均增速快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从2022年嘅2.41:1逐步缩小至2025年嘅2.27:1。广东八千万工程实施3年嚟阶段性成效嘅背后有边啲核心因素？今年系广东实施八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嘅关键之年。相比于初见成效，要实现显著变化这个目标，广东省还可以抓住哪些关键点进行发力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对话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瑞章教授，听下他的观点。冯院长你好，作为广东百千万工程智库专家，结合您团队的相关调查数据，在您看来，广东百千万工程实施3年来取得了哪些较为突出的阶段性成效？哪些数据或者现象最能体现初见成效的含金量呢？
11: 百千万它是全称是百县千镇万村，所以它是把县镇村三级连在一起。那么到现在它是3年，我们团队呢每年进行的广东千村调查已经连续8年开展了，今年第9年了。我们去年底做了一个3年的对比的研究，从这个研究可以看到初见成效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呢是乡村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过去3年，百千万工程和绿煤广东有一个协同推进的过程，所以我们的乡村建设从基础整治逐步转向一个风貌提升、长效管护，这都从我们的千村调查的数据可以得到反映。可以说乡村环境的改善已经从一个点上的整治走向了一个系统的提升，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发现城乡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加快贯通，因为现在县城、中心镇和村庄之间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贯通的速度很快，成效很大，群众的就地的就业、生活、办事这些都更加的便利。这个也可以从我们千村调查这个受访户反映的在县镇或者中心镇的常住比例啊，外出务工在县内的就业，还有公共交通、集中供水、5G 网络这些方面都能够从数据里面看出。这背后反映的呢，就是我们的县域对乡村的一个承载力和辐射力的一个增强。第三个方面呢，是发展动能、基层治理能力和乡村文明建设的同步增强。乡村振兴不仅仅要看环境、看基础设施嘛，更重要的是软的一方面，也就是组织能力、治理能力和群众的参与。这个我们通过千村调查的数据也可以反映，比如说反映在这个党组织的凝聚力、村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村务的公开程度、乡规民约、乡村文明建设这些方面。这三大方面吧，都是我们初见成效的一个具体的体现。不但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感受到，另外确实能够通过我们连续的调查数据验证它。
1: 冯院长，在您看来啊，取得这些阶段性的成效是因为哪些的核心因素呢？
11: 我觉得取得这些成效背后的因素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就是广东百千万工程抓住了县域这个关键。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讲乡村振兴只是在村这个层面，或者最多到

但是县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因为它县既是最小的城市，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农村，所以通过县域把这个乡村振兴和新兴城镇化两个国家战略就连在了一起。所以我觉得百千万工程重点强调县域的发展，这是成功的一个关键。第二点呢是广东。百千万工程作为头号工程，它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推进的机制。前不久，广东才又搞了百千万工程的全省的推进会议，高位推动就形成了一个省市县镇村协同推进的一个工作格局。

决这个县域的发展的短板问题，但是各个地方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所以广东也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措施，比如说对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政策，扩权强县啊，对强镇的一个赋权等等，通过典型县、典型镇、典型村的建设，推动各地在比较中吧，互相学习、竞争中提升，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各个地方差异很大，所以我觉得能够因地制宜的去发展，不是齐步走，这也是百川工程能够促。

发展向好的一个典型吧。我觉得简单来概括，伯乐做得好的地方还是在于它，能够利用好自身的一个比较优势，来发展。那具体来说，就是伯乐的。

己的比较优势，而不是盲目的去模仿别人，要能够可持续。那其实说的白一点，你要解决你的投资、你的发展的这个资金从哪里来，怎么样持续的这个供给，也不是只是一下子，你怎么样产生收益，怎么样让不同的群体受益，能够有动力来参与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可持续一定是。

0: 像股份啊、分红的方式就比较好。还有前期投入的公共设施，你后续要考虑到谁来管护、谁来负责，能不能产生一定的收益。还比如说像社会力量参与，有的时候也不能够只是一次性的捐助，而是更多的采用合作的方式。总而言之，就是说要有各种利益的共享的一个机制，这样我觉得才能够长期进行下去。
1: 今年是广东省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迈向5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冯院长，从您的专业视角来看，相比于初见成效，接下来要实现显著变化的目标，广东省还可以抓住哪些关键点进行发力呢？
0: 我觉得所谓显著变化，主要就是说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要从绿煤广东走向绿富广东。另外，我们现在的公共服务的覆盖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们要走向优质的均衡。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从这个典型镇村、典型的示范走向一个整体提升。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做好，我就觉得是一个显著变化了。那怎么样才能做到这里呢？第一点还是要抓这个县域的发展，一方面是产业，另一方面是民生，这两者都要硬。产业的发展，就是一定是要复合比较优势，一定是有分层的一个效应，就是不同的地区适合发展不同的产业，你不能够盲目的去发展一些不适合自己、没有条件发展的产业。珠三角核心地区跟博罗地区跟那个粤东西北发展的产业肯定是不一样，你要嵌入到整体发展的这个产业链这个结构里面去。民生方面呢，县域的民生一定要优质托底。在教育啊、医疗啊、一老一小的服务，我觉得这个需要在省的层面有比较大的转移支付。

0: 资源是双向流动，因为现在你看很多在乡村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一些乡村的这个企业家创业的人，他很多时候其实他既在城市又在乡村，他到项目到点上他就在乡村，但他要资源要市场，他很多时间他是在城市的，所以我们不要想着他只能在城市或者只能在乡村，他也许是城市和乡村的共享，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就是真正实现了这个城乡融合的发展。我们期待的啊，绝不是各个地方平均发展，而是说整体的，一个是县域综合实力，它要提升县城的承载力，提升乡镇更加好的发挥它的节点的这样一个功能。同时，农村的这个生态环境、生活品质提升，收入提升。同时呢，我也期待是说珠三角跟粤东西北。能够形成更加紧密的产业的协作、人口的流动、公共服务这些的联动统筹，就是说你在广东任何地方都能够享受到一样的公共服务。珠三角、粤东西北，它之间是一个连结的关系，是一个共享的关系，这个才是真正的城乡融合。一定要分清经济发展、产业和民生保障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产业方面，我们更多要靠市场；在民生方面，更多的靠政府去推动。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一定能够让整个区域的发展更加好。
1: 好的，感谢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的解读。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4: 9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0点86秒，
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7: 世界纪录。
6: 9点83秒，
8: 苏炳添领先，
6: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7: 中国抗击疫情
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6: 10年，
7: 中国向
6: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7: 全面胜利。
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成古韵之志，树乐启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

0: 乐，天天乐成长。成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2: 一会儿呢，我们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们猜一下啊？今天准备的互动话题关于生活常识类的，但是不是真正的常识，具体是什么样的常识呢？我们这个听完开场曲之后，我们正式揭晓。

今天早晨起了个大早啊，凌晨5:30我就这个应声而起，我就发现我的闹铃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勤勉，它大概响了得有15分钟我才醒。早上起来我就空腹喝了一杯牛奶，然后呢在喝牛奶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李美丽。李美丽说，我说这个你怎么能够空腹喝牛奶呢？这样对身体不好。说实话，不管你什么时候喝牛奶，对身体可能都没啥不好。就是让你不要空腹喝牛奶，主要是因为空腹的时候消化系统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牛奶当中的营养成分没有办法完全吸收，顶多就是吸收没那么完善，再加上你如果说乳糖不耐啊，就容易拉肚子，远远达不到对身体不好的程度，是吧？但是这句话呢就好像是大家口中的常识，在生活当中我相信大家伙都有很多一些比较笃信的、比较坚定的、比较自己非常相信的这种常识，但是它是否真的正确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生活当中的那些伪常识，就是你以为正确，其实别人以为也正确，但是本质上它不正确。好了，一起来聊一聊您生活当中有哪些伪常识啊。今天我们就是避免大家踩雷。

0: 伤悲。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虎门百达路从常德路到太保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3: 关于聊聊你发现的生活当中的那些伪知识啊，我看红色的小哥他有话说。初中的老师，这个你高中会讲，我就不讲了。高中的老师，这个你们初中讲过，我就不讲了。嗯，这是伪知识。

是吗？这个因人而异吧，那是。啊 ，Zero 说了，早上金苹果，中午银苹果，晚上毒苹果。我相信了20年才发现没有科学依据啊。他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早上吃苹果最好，中午吃苹果第二好，晚上吃苹果有毒。你想想，咱动动脑子，这可能是真的吗？那你说，那要是真的话，大洋彼岸那倒时差，那这另一个国家的是不是白天就是黑夜，黑夜就是白天？那你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假如说你现在在国内啊，就是接下来你去这个大洋彼岸去玩去了啊，那你这苹果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吃啊？哎呦，说了，比如我一直以为我是人才啊，你觉得这个是啊？你这个可能就是真常识。江里说，流鼻血的时候要仰头，纯属自欺欺人，仰头就能止血，不知道是谁说的。但是实际上仰头只能让出的血流回肚子里面，看起来似乎是少了，如果咽下去可能会刺激胃部引起呕吐，极端情况下出血误入呼吸道就麻烦了。哎，你看人家说这个多专业啊，确实是这样。他估计啊，他也不是说这个事儿有科学依据，他让你仰头啊，他就是为了不让鼻血出来。但是我记得当时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们，不仅这个流鼻血的时候你要仰头，你还得举手呢，好像是左鼻子流鼻血举右手，右鼻子流鼻血举左手，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啊？

有人分享一句说这个空腹吃早餐对身体不好，那么问题来了，我真的非常想问啊，如何做到早起不吃早餐但是不空腹呢？啊，是不是像绕口令？当然有的时候这个伪常识可以啊，就是很多时候你确实没有科学依据啊，怎么就是说有的时候还有一些瞎编的呢啊。其实在我的记忆里面，我学会刷牙是从牙膏广告里面学会的啊。广告里头有人在准备刷牙的时候总是会从头到尾啊挤上长长的一条牙膏，以至于有时候就是挤多了它就会粘在我们的牙齿上，所以我就坚定地认为这就是正确的挤牙膏的方法。但是其实挤黄豆大小就够了啊，别再被那牙膏广告忽悠了。为什么呢？你不挤得多你怎么用完呢？你用不完怎么买人家下一瓶呢？你那个挤的方式叫鞋油，只有鞋油可以挤这么多，知道吗？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5月26日7时57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成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成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
4: 聚光灯调节完毕，
5: 定点光区就位，
4: 麦克风调试正常，
5: 主副机位预备，
4: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6: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4: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7: 氛围、
5: 舞美、
7: 节奏
4: 都不是，
7: 是主角。
8: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9: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很多关于这个你在生活当中啊，就是有什么伪常识。以前读过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文章，他就说什么呢？说猫们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寿终啊。到了此时呢，他就绝对不会待在主人家里，总是逃了出去，到一个最僻静、最难找的角落里，地沟里、山洞里、树丛里等等，等候着最后时刻的到来。我觉得当时读到这个内容的时候，可是非常伤感的一件事啊。后来有一位朋友的猫不见了，当时心里的咯噔一下子啊，就找啊找啊找，找了半天，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这看到了他身边带着另外一只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小猫，这才明白他们家的猫跑了是因为爱情，不是所有的猫跑了都是，是吧？对，你不是说这个很多小伙伴就开始就是哎呀往上套啊，哎呀我猫丢了，是不是他就是你才养了2个月，他很有可能是因为爱情。动物都有这种习惯，有一些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这个狗狗也会是这个样子啊。但是你养2-3个月你就这样想，那就确实没什么必要啊。两只小猪猪说了，公牛看到红色会很疯狂是错的，因为牛的世界里面没有红色，它的眼睛里只有黑色和灰色，让他们疯狂的是斗牛士手中挥舞的那块布，看到挥舞的旗帜他们会觉得是一种挑衅啊。你看看，小猪猪说的非常对啊。不在线说了啊，这个以前我妈一直说每天只吃一个鸡蛋会影响体内的胆固醇的水平，但是我太喜欢了，我就老偷偷吃好多，根据经验完全是假的，我每天吃3个一点事儿没有，你吃5个也没事儿。它就是一种优质的动物蛋白而已，当然你吃一车可能凡事就是过犹不及，你知道吧？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讲一讲很多在生活当中你以为的你以为的其实并不是你以为的。比如说大多数人都认为雨滴是有着流线型的泪滴形状，对吧？就是上头是尖尖的，下面是圆圆的。但是呢，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就发现，事实上雨滴的形状更像是汉堡包的那个面包啊，有着圆形的顶部和扁平的底部。所以说呢，这个宇航局和这个某个大学的一个助理研究员呢，他就说，所有的将这个雨滴描绘成泪滴形状的图形都是错误的。随着水分子粘合在一起，水分会形成微小的球形。当雨滴落下的时候，它最初会维持球形的形状。所以这么多年，我们画的一直都是错的。哎，我就觉得真是科学真奇妙啊！居然雨滴和泪滴是不一样的。为什么都是水它就不一样呢？难道就是因为泪有点齁咸吗？

0: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0: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8.1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8: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9: 早睡早起做运动，
8: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10: 关于一些生活上的伪常识，比如说啊，舌头感知味道有分区，你肯定会听说过是吧？你应该还记得学校里面的老师有展示过一个示意图，他会感受苦味的区域是舌根儿，感受甜味的区域

0: 域是在舌尖，感受咸味的区域在靠近舌尖的两侧，而感受酸味的区域靠近舌根的两侧。当时似乎觉得一切都很合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后来证明啊，舌头的不同区域可以感知酸甜苦辣咸啊，这辣可能哪儿都能感知啊，因为辣它不属于一种味觉，辣是一种痛。你怎么去区别呢？你比如说你把你那个咸味，比如说盐，你把它涂在皮肤上面，你们是没有感觉的，你皮肤上没有味蕾，所以说你感觉不到。但是如果你把辣椒水涂在身上，那你是有感觉的，会有灼烧感。为什么呢？因为辣是一种痛觉。那在舌头以外的地方呢，也存在味蕾，包括上颚甚至咽喉部都有味蕾。所以说我们拥有将近8000个味蕾，每个味蕾呢都包含很多种不同的受体细胞，从而使我们的味蕾可以尝到酸甜苦辣咸鲜这五种口味当中的任何一个。我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非常难过，我就说我以前吃苦药，舌头的每个位置我都试过了，为什么还苦呢？但是啊，这8000个味蕾不是说所有的味蕾都能够品尝到啊这五种感觉，它可能不同的味蕾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说我为什么失去了味觉，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挺奇怪的。你说你失去味觉其实是失去的是舌头的感觉呢，还是喉咙也没感觉了呢？因为专家不是讲这喉咙上有味蕾吗？那如果说你舌头失去味觉了，你的喉咙还可以尝出味儿来呀。啊，我觉得这是一门科学啊，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学习一下。
1: 偶然听别人的歌，会有许多感慨。

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啊，聊一聊关于在生活当中您见过的一些伪命题啊，感觉一些伪常识。其实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同样的经历，高中的时候写作文需要素材，对不对？那个时候市面上有很多这个叫做素材大全，上面有一个事例，好像我记得讲的叫做罗温·艾金森啊，就是憨豆的那个演员憨豆先生啊，说他从小啊行为举止就是憨豆当中的样子，后来呢上帝眷顾他，让导演发现了他这个特殊的特质，于是呢著名的憨豆先生就诞生了，意思呢就是是金子总会发光。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看过这则这个素材，就是讲就是好像憨豆先生一开始老是找不到自己的闪光点，然后呢那个他的母亲就一直鼓励他，他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你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特长，然后呢就是说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不要瞧不起自己啊，甚至说呢不要把眼睛放在自己的缺陷上面啊，人生来平等等等等等。这些当时觉得这个素材非常非常好，简直万能啊，我整个的初中时代我就是基本上这个每一篇议论文里边都有这个稿子，所以说呢就是说就是跟他沾边的。后来上高中我还用它啊，但是深信这个素材是真的。直到高中毕业之后啊，那时候可以无限的通过网络去查自己想要的知识嘛啊，才发现竟然被骗了很多很多年。人家这个憨豆先生这演员，人家不仅仅人家智力没问题，还是牛津大学机电工程专业的学生。直到现在咱也不知道那本素材里头到底哪个地方是真的，哪个是胡说八道。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了非常多的关于生活当中你认为的伪常识。杰克说了，痘痘长在不同的位置代表不同的器官出问题了。哎，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实际上呢，只和皮脂腺以及毛囊和身体分布的位置有关系，鼻子下巴背部的皮脂腺多就容易长，它就代表着岁月只能带走了青春痘里的青春，而没有带走你的痘。确实有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个痘痘长在不同的位置代表你有些器官啊可能是有些不同程度的啊小问题，可能是这样的。这事儿是真的吗？啊，杰尼的意思是不是真的啊？刘看山说了，酸奶能够助消化也是假的，酸奶可以促进胃酸分泌和肠蠕动，但是酸奶不含消化酶，无法促进消化，在吃得很撑的情况下再喝酸奶只会更撑，这多新鲜呀。你已经吃撑了，你喝什么你都撑啊。但是我觉得酸奶应该还挺消化食的吧，就是比如说啊，不应该是消化，它应该是能够促进你的肠胃蠕动。你是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成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议题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成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

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运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艺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

0: 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儿童节的仪式感有哪些。
2: 是的，
1: 大家的这个儿时的回忆主要以这个联欢会为主啊，大家因为每年六一可能都会做办一些联欢会，然后或者是儿童节的晚会啊，儿童节的这些特别的节目等等等等，其实特别多。
2: 对，
1: 其实也特别想问问丹丹和小雨啊，就是因为你们都有孩子嘛，现在小朋友们学校组织的这些活动跟以前会有一些什么不同吗？
2: 哎呀，我不知道小雨的小朋友，就是因为那个小雨的儿子应该已经上小学了，对吧？
1: 稍大一点，我觉得这些活动只有在，比如说低年级的时候，你去
3: 乐趣才比较
1: 足，对，你去乐，你去一起去度过，然后去有这些难忘的经历，才会印象特别深刻。
2: 对，
1: 然后你如果稍微大一点之后，就会面临一定的学业压力，然后就
2: 没意思了，变得
1: 对对，就大家就尤其是我觉得长到十岁左右的小朋友，就会有的时候会很叛逆，这件事情就会觉得
2: 一点都不可爱了，
1: 就是对，就我觉得我现在长大了啊，就小大人的那种心态，就我再过这些，我觉得有点幼稚啊，就会没有小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2: 对，所以其实说到这儿，我跟小雨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有点遗憾。像儿童节这种特别可爱的节日，确实是应该小小的小朋友去过
1: 的。是
2: 的，
1: 是的。
3: 但他学校会现在慢慢的会组织一些活动，但他那个活动，你说跟咱们小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学校
1: 大差不差。
3: 大差不差。但是呢，这个学校里的那种设备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2: 对，
3: 对，你比如说他现在那个学校那种智能设备，
1: 多媒体教室都是。
3: 对、
1: 啊，
3: 还有那个就是室内的一些活动场地，咱们原来这都不具备的。他现在可能会各个班级组织到那种室内场地里面去举行活动。
1: 对，
3: 还有班级里面他现在很容易的就能放个视频啊，
1: 对对 对, 对，
3: 还有那种互动啊，这个没法比啊、
1: 就原来的可能就是我们要就好多人手做海报啊、
3: 对，
1: 现在可能就是直接投屏上去或者是什么的，
3: 像类似 PPT 的那种啊，它真的非常，现在如果家长有机会去学校里看一看，那就完全不一样。
2: 对，但是今年就是我们儿子的这个幼儿园啊，有一个新的举措，就是他是要求父母去给孩子送一件礼物，但这个礼物不是你买的，是自己手做的
1: 啊，
2: 而且鼓励父亲参加。
3: 嗯，
2: 所以我们家孩子的爸爸今年就去这个幼儿
1: 园，很忙碌是吧？
2: 对，他是要提前报名，他们有个木工坊，然后我们家孩子爸爸就去跑到幼儿园给孩子做了一把宝剑，就那种木头的宝剑，然后
1: 那小男孩能兴奋死。
2: 对，就是我们家点名的，就是我就问他想要什么，我看还有爸爸给孩子做那种各种不一样的车呀什么的，都是木质的，自己纯手工，给你一块木板，然后有木工老师来协助家长，然后去做。你像他做完了之后，星期一可能还要去贴宝石，然后去抹蜡，然后怎么样？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3: 对。
2: 就是大人跟孩子的参与感都特别强，
3: 现在学校注重孩子动手了。
2: 是的，
3: 他真的比原来，咱们原来小的时候可能动不动什么劳动课呀体育课呀，有可能就被这个老师挤占那个老师挤占了，现在就是学校特别鼓励这种体育类的动手类的，
2: 是，
3: 对，很多，
2: 对，所以其实就是这个也提醒了一部分家长，就是你给孩子送礼物也不一定非得是要花
1: 多
2: 少钱，
1: 对，一定要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心意啊。
2: 对，你给孩子去动手做一个什么，我觉得他应该也很喜欢，很高兴。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在小朋友们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就是说你喜欢的东西往往可以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自己的这个劳动成果然后去获得，而不是说我喜欢一件东西我就拿钱就买了，
2: 对，
1: 没有那么的轻易。
2: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去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给他女儿送的礼物呢，是跟他的女儿一块去录了一首歌。
3: 嗯，
2: 哎，我觉得也挺有仪式感的。他就是希望每一年的六一儿童节都跟孩子去录一首歌，然后可能随着孩子年岁的增长，他的声音会变，然后唱歌感觉也不一样。他觉得可能未来的，等他孩子长大了，18岁，把这18年的歌都串起来再听的时候，可能感受就不太一样了。
1: 哇，做一个专辑是吧？
2: 啊，对呀，就再送给他，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1: 对，现在也有很多家长就是会在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带小朋友们去拍照。
2: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仪式感。
2: 小朋友可能不太喜欢，
1: 但是我
2: 烦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小朋友长大之后再去看每年的自己的这个变化，我觉得这也是特别难忘的。其实我对于我小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不太爱照相的人。
2: 对，
1: 然后
2: 小孩都不爱照。
1: 对，然后我爸妈呢也没有这个意识去给我照，所以我就小的时候没有。

0: 什么照片留存
1: 啊，
0: 就是只有那种特别小的时候，然后中间可能这个跨度就很大，然后发现啊又有一张，就这个就我觉得每年去用照片记录一下自己的这个成长也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
1: 是啊，就像我小的时候，为啥现在好多时候还能记得小的时候跳舞啊什么的，是
0: 照片影像留存。
1: 对、
0: 啊、
1: 就是我们每一年六一晚会，我妈妈他们都会找一个摄影的人过来帮我拍、
2: 嗯、
1: 然后就最后集成了一个，那会儿是录像带，然后没有刻成 C 这个碟。我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哇，
0: 原来我变化这么大呀，每一年跟每一年是吧，
1: 我真的这太累了这六一但是真的很好玩。
0: 嗯，是的、
1: 那会儿你看到你儿时的玩伴跳猴操，你知道有多可笑吗？
0: 跳猴操
1: 对啊，就是猴操啊，你们没有跳过吗、嗯、小的时候
3: 没有，
1: 不是，这不是幼儿园保留节目吗？
0: 还真没有。
3: 猴操是什么操？
1: 学猴一样的操啊、就是、
3: 那不就是学孙猴吗？
1: 对啊，就是学孙悟空打扮成那个样子、
0: 啊、
1: 画了火眼金睛，然后就去跳猴操。
0: 嗯，
1: 我儿子他们现在跳啊，我以为这个是中国传统曲艺项目，
3: 并没有啊。
1: 好吧，那可能是我们的传统曲艺项目。
0: 嗯，然后刚刚说到这个亲子共度，包括这个手工的仪式感，我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当时也是应该是六一前后的一个晚会，然后大家老师布置的一个任务就是和父母共同来完成一项手工，就是你去模仿一个卡通人物也好，然后或者是你做一个这个面具或者面罩，画一个然后戴到脸上，然后去相应的衣服，大家表演一个这个节目的一个联欢会。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小的时候小男孩嘛，都比较喜欢奥特曼，然后我就跟我妈说，这个咱们一起做一个奥特曼的面罩。然后面罩做完了，大家一起画的还都挺好，然后我妈也比较配合，然后就是费了一两天的时间，我记得当时还熬夜弄的这个东西、嗯、然后弄得还不错。然后问题就出在了一个找衣服上，因为大家看过这个奥特曼的这个都知道，那个都是那种连体的、
3: 啊、
0: 那种紧身衣。然后当时我跟我妈说，我说我想穿这种衣服，你要去给我找。然后就我们去逛遍了当时我们的所有的商场，就都没有这个类似的这个服装。然后当时这个电商购物啊，包括这个网购
3: 还
0: 没有
3: 那
0: 么的发达、
1: 嗯、
3: 对。
0: 然后就去找，也结果没找着，然后还因为这个闹了一个脾气，然后最后买了一件带奥特曼的一个 T 恤、穿上去了。
1: 我以为现做了一个紧身的。
0: 没有没有，后来我想起来，如果当时穿上这个紧身的还挺尴尬的。可能是我儿时的这个难以磨灭的这黑历史。
1: 对，
0: 幸亏没找着。
1: 不，也不是，就是你想想，就是你只有那个年龄能那么穿。
0: 但当时会觉得哎呀还是挺遗憾的，确实没找着、
3: 嗯、
0: 啊，就是真的我记得还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商场都没有那样。
3: 你想那个，如果你那个时候穿了那个，你现在得有多自豪。
1: 是呀、啊哎、
3: 对。
1: 你想想啊，就是这个东西你这辈子都不会再穿它了。
3: 是是是，
1: 你可能也就那么几岁的时候敢穿一
3: 下。现在电商有了，要不我们帮你买一件。
1: 可以，我们愿意帮你完成这个儿时未完成的梦想。
3: 哎、
1: 然后拍个视
3: 频，再拍一个 B-box。
1: 奥特曼 B-box 儿童节那天发，这个创意我觉得非常可以。你看，所以您说了参加孩子学校的亲子活动，感受一下儿童节的氛围、
0: 嗯、
1: 啊，这个就我们很遗憾。但是说实话啊，我还真参加过一次，就六一儿童节，然后是一个机构组织的，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去参加了。小朋友玩的开不开心我忘了，
0: 嗯，
1: 我挺开心的。
3: 嗯，
1: 我带了一个米奇的那个耳朵，
0: 嗯
1: 然后穿了一件就是那种大圆点的那种裙子、
0: 啊、
1: 然后我发现里面玩的最开心的
0: 是你，
1: 全都不是孩子，
0: 是家长，
3: 都是家长大人，
1: 一个家长比一个家长开心。因为他搞了个集市、
0: 嗯、
1: 然后就是你可以参加很多那样的项目，什么扔沙包啊、嗯、然后套圈啊，就不同，
3: 都是小的时候玩过的游
1: 戏。孩子们在旁边都一脸懵啊，就这帮这个九零后、八零后的家长都跟疯了一样。我来，我有两张券，都是这种状态。所以其实从这样的活动也能感受出来，大家其实可以都去过过六一，
0: 嗯，
3: 大家都有那颗童心，
0: 没错，
1: 是的，是的，
0: 嗯，绿野仙踪说了，我的生日呢和六一儿童节是前后脚，小的时候每次都会收到妈妈手工制作的裙子，哎呀，非常开心
1: 啊，
0: 哎，我觉得这种特别开心，
1: 是
0: 就是刚过完一个节。哎，马上可能又到生日了，又过了一个节。
1: 你知道，大部分人就会说，
0: 就凑到
1: 来我们两个一起过。
0: 对对，我觉得尤其是赶上就是生日和儿童节一天的小朋友们，还挺难过，
1: 盛大的
0: 啊，没有吧？我觉得会挺伤心的吧。本来你能过两次、
1: 啊，
0: 但是现在只能过一次了。本来能去两次游乐园，结果就只能去一次了。
1: 对，
0: 啊
1: 嗯、
0: 会有这个遗憾吧？
1: 嗯，就是大家这次其实过儿童节啊，如果你有孩子的话。 没孩子。

0: 孩子也一样，
1: 当自己过了，
0: 对，
2: 给自己过个节
0: 啊，趁机就放飞自我。其实现在很多的商超也好，或者是一些商家也好，他都会在儿童节举行这样的什么重返童真啊，或者成人儿童节这样的活动，就给大家很好的一个释放机会，然后你就去过啊。然后你就去要礼物啊，
1: 其实我觉得这个
0: 商贩的要礼物
1: 不一定也非要请假，虽然可能在上班，下了班之后，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
2: 个、做
1: 个
2: 小仪式感，
1: 对，
2: 去逛个商场，
0: 是，然后穿件相对童真的衣服。哎，那你们成年后就是有给别人送过或者自己收到过这种所谓的成年人的儿童节礼物吗？
1: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妈妈还会有这个仪式感，对，就是会简单的送一个小礼品，然后但是他因为有的时候你长大了之后，可能跟尤其是男孩跟母亲的交流比较少，他可能就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了，他可能会跟你这个仪式感象征性的转个零花钱，然后说哎你自己喜欢什么去买什么吧，
2: 对
1: 啊，但我有的时候觉得这种倒不如这个家长给就是给大朋友们，对吧？一个礼物，就是随便什么都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能够被记住的时刻啊。但是有的时候确实，送礼这件事儿会让很多家长比较头疼，尤其是孩子长大了之后，
2: 对，
1: 因为小朋友们会直说，就是我想要什么。但是长大之后可能就不太会直说了，就可能父母就需要去猜孩子的这个心思。
2: 确实像娇娇说的，有的时候这个时候父母已经猜不透
1: 你了，对，已经猜不透你了，就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也不知道，就甚至有了一些代沟，
2: 对，
1: 然后就是会有一点苦恼，但是又想给你这样的仪式感，
2: 对，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儿童节的仪式感有哪些。
2: 是的，
3: 我觉得好像就是在那个处男女朋友的时候可能还会再借这个借口过一个小小的节日，
2: 给女朋友过一个儿童节。
3: 对，就是可能去吃个饭呀，逛个街呀什么的，就这样的了。
1: 丹丹应该每年现在还是会过，因为他特别有仪式感，会过大儿童节嘛。
2: 对，有孩子了之后就不太过儿童节给自己了。但是呢，就以前
1: 没孩子之前，
2: 没有孩子的时候还是给自己过的。然后这就不得不夸一下当时还是男朋友的这个现在的老公啊，就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个人，他比我有仪式感多了。然后就说到儿童节的这个话题啊，就聊聊聊，哎，反正不知道什么一个契机，就知道我小的时候那会儿我们还没有什么这种小木马，这种摇摇马这个东西，哎，我就特别喜欢那个东西，觉得很可爱。然后他呢就给我偷偷送了一个这个小摇马，这个摇马
1: 也是自己做的吗？
2: 不是，是木头的啊，他做不了。反正
1: 现在有了木工的基础。
2: 对，他现在反正还在我们家，但是就那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哎呀，弥足珍贵，就是他不见得有用处。
3: 对，
1: 因为小的时候没有。
2: 对，但他很可爱，就是我很喜欢，但是他又不是那种很幼稚的那种小木马，它就是那种带有装饰性的那种，类似于有一点这种工艺品这样的可以骑的
3: 家居装饰的，
2: 对对对对对，
1: 放在家中还能坐一坐，
2: 对，
1: 还相对比较实用，是吧？
2: 对，现在就是我儿子骑，但是它就是很好看啊，我就觉得
1: 哎，
2: 还挺加分的。
1: 对，所以这是仪式感，我觉得在各个年龄大家都可以哎把它搞起来啊。
2: 是啊，就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这个儿童节会奖励自己一根棒棒糖，然后还会奖励自己去抓娃娃机疯狂的抓娃娃。
1: 哎，这都是我觉得都是弥补小的时候没有
3: 过的。哎，你说这个好像有一年我应该是在六一的时候带着孩子去了华西，然后在那边吃饭，然后疯狂的抓娃娃，这件事我们应该干过。
2: 对，
1: 这也是弥补自己的是吧？我觉得抓
3: 算不上自我弥补，因为它是有一种那个乐趣和奖励机制在里边的，你知道吗？
1: 哎，小朋友们是都喜欢抓娃娃吗？
2: 我也喜欢抓。
3: 对，
2: 谁不喜欢抓？
1: 但是我就一直没有 get 到，就我小的时候也没有 get 到这个。
2: 你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好无趣的人啊！
1: 这个乐趣，
3: 不，它是一种奖励机制，你知道吗？就是一种奖励，你花了就是时间、金钱和精力，然后你获得一个奖励。
1: 明白。
3: 其实它是刺激一种奖励机制，对。
2: 就像我昨天去刮彩票。
3: 对，
2: 都刮了快半个小时，
1: 这个我能理解，其实差不多的是吧？那我就能理解了。
2: 对呀，就是抓娃娃也是这样的呀，就是你肯喜欢那个，但你就明知道自己抓不上，但是你就要一把抓上，开心，
1: 哇，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2: 对吧？
1: 主要是可能我每次去抓都没抓到过啊，所以就
3: 你放弃的过早了，
1: 就是要多抓几次，
3: 对对对对对，
1: 就我往往都是抓一两次抓不到，我可能
3: 就放弃了，
1: 就算了吧啊。哎，老顽童说了，这个我家孩子小的时候。我也是给他做了一套奥特曼的服装，用银色的防火布做的面具，是和我孩子一起手绘的。
2: 哇，好厉
3: 害！
1: 这真的太厉害了啊！就小的时候可能就是我妈，可能我爸妈都没有这个意识啊，觉得防火布还能做成衣。哎，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是我能一直留着。
2: 是呀，所以我就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六一儿童节，我奶奶就是我奶奶现在已经去世了，但是在我小的时候。是一个他是裁缝出身，所以呢，他做衣服做得特别好。那会儿有一本杂志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上海服饰，还是没记住。我奶奶每年儿童节前就跟我说：“丹丹，你挑
1: 去做一件衣服。”
2: 我就从上面挑各种裙子的样式，只要我能挑中的，我奶奶就能给我做出来。
3: 厉害！
2: 这每一条裙子我都留着。
1: 哇，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事，
2: 太有仪式感了。
1: 就是哪怕后来这个衣服可能自己穿不了了，但也会一直留着，因为这是一种心意。
2: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送礼，你纯手工的就会不太一样。
2: 对，而且他做的真的很好看，就是所有的这个针脚啊，然后走线呀、什么的，都跟那个衣服上，跟那个杂志上面的衣服一模一样。就是有各种小姑娘喜欢的什么纱裙，然后摆的那种大摆裙，我奶奶都给我做过。
3: 手好巧啊！
2: 是的呀，
1: 是不是你每次上学就感觉自己像走秀一样？哎，就是。
2: 对，我就
1: 昂首挺胸。
2: 我有很多很好看的衣服，然后冬天的时候也会有很有仪式感的给我做，每一年都会给我做一套新的棉袄，就用各种不同的样子，还会做盘扣，都会自己手工去做。 好厉害哦，奶奶好厉害，
1: 而且特别不一样的。
2: 对，所以其实也提示一下各位家长朋友们啊，也可以给你的孩子去手工做一些东西。对于他成年之后去想起这份回忆的时候，是一份无可取代的回忆。
1: 没错啊，哪怕不是特别贵重，但是会珍藏很久。
2: 是啊，包括在这一天带着你的孩子出去玩一趟，我觉得这一趟如果你的时间长的话，可以顺带着请个年假，
1: 去旅游一下。
2: 旅游，
1: 对，
2: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1: 对，我觉得就这些仪式感，就你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都是小的时候，如果你特有这样的仪式感，就会记很久，包括长大之后也会是大家聊天啊，或者是去跟别人讲述的谈资，我觉得这是特别难得的一件事情。
2: 对，
1: 而且尤其是现在比如说很多的家长，我觉得现在年轻家长会好一些，原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忙于工作，就会以工作为主，然后可能有时候就会忽略这个亲子时光啊，然后所以现在的很多年轻的宝爸宝妈们都会尽力的去弥补自己的孩子。
3: 对，
2: 对，哎，你们有过就是比如说在六一借着这个机会跟父母一起旅游的经历吗？
1: 还真没有过，就是我回想起来没有过，但是前后比如说可能父母会告诉你说，哎，这六一可能比较忙，然后没有那么长时间假，等你暑假的时候，哎，可能大家去玩，可能就是错峰了啊，就是，但是还是以的这个给你的六一儿童节的这个礼物或者是行程来说的，
2: 对，
1: 也会记很久。
3: 没有，但是我有几次就是跟父母一起，包括孩子旅游，都是在六月左右。
2: 就这个季节比较适合旅游。
3: 对，而且那个时候孩子小，也不用考虑他那个就是放假什么的。我们几次出国，
1: 还没有学业压力，
3: 还有那个游轮，应该都是在那个时候去的。
2: 对，
3: 但是并没有拿六一当做一个你
1: 下次可以这么跟孩子说，
3: 说
2: 我们六一就是因为爸爸没有时间，我们给你补过一个六一，
1: 小
2: 孩也能记好久，小
1: 孩特别开心。对，
2: 你看我的这个愿望就是每年过六一或者每年过生日的时候带他能出去一趟。你看有朋友说，丹丹你真没胡说，我小时候爸爸在服装厂的那个时候就有个什么上海的什么什么书，上面有各种图片，小的时候就上面挑，然后爸爸给我做是时代新潮流，因为那会儿买东西买衣服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1: 而且款式那么的齐全，
2: 尤其是北方的朋友，我觉得这不是说是北方落后是什么，就是因为可能有很多的潮流是从南方先过来的，像什么上海广州，
1: 对，而且那边其实服装厂也比较多，
2: 你是真没有那么时尚的东西过来，所以你就只能看图片，然后当时又没有什么网购啊什么的，就家里面有一个类似于像这样的能做衣服或者是
1: 手巧的人，
2: 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对，宇宙尘埃说我们组织过去游乐园啊，大家排好队去，要走一个小时，然后什么当年还去过什么陶然亭玩大雪山，我觉得小宇哥应该会有印象了，是不是？
3: 陶然亭大雪山，
2: 对啊，那个时候也会学校组织春游，或者组织这种六一儿童节的去游乐园。我印象也特别深，没啥玩，但是去划个船，
3: 那就很开心了，
2: 开心死了，打水仗就是能乐疯了，就大家。
3: 好像单单这么说起来，我们在有一年有一个家长组织了大概有那么五六个孩子，然后家长一起，应该是六一当天，就是去了。家附近的一个郊野公园，其实没有任何东西都没有，它是郊野公园嘛，
1: 就是野餐野炊，
3: 对，其实就是各家自己带着自己做的东西，然后或者是你自己愿意买点什么，到时候大家一块凑着吃，孩子们就特别开心。
2: 是呀，
3: 对，
2: 就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们以前去游乐园然后打水仗，就现在可能家长不太放心让孩子去玩水了，但是我们以前真的是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就是老师组织，然后一个班的同学就去打水仗了，然后船还翻了，我相机还掉湖里了。
1: 对，现在有的时候就会提这个安全问题啊，但确实安全问题需要大家注意，但有的时候也别太因为这件事情扼杀了小朋友们的天性。
2: 就时代不一样了吧，可能那会儿就是大家真的安全意识也是相对比较差，你想想我船翻了，
3: 有些事儿想起来挺危险，
1: 放到现在就觉得是件大事儿啊。
2: 但那会儿真的，我跟你说，船翻了我也
1: 开心，可开
2: 心了，哇，我船翻了，
1: 我能游泳了。
2: 然后我们一帮同学下去潜着摸相机，那印象都挺深的。
1: 是，老顽童说了，今年和老伴商量好了，六一就去动物园一起过儿童节。你看，就是一个有童心的。
2: 我特别，我觉得老顽童这位听众就是特别的厉害，
1: 啊，
2: 一直很有童心，而且对生活充满了热情。
3: 对，
1: 而且
3: 有生活情趣的。
1: 每次我们聊一些话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位朋友就真的也是很有仪式感，
2: 是的，
1: 包括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听友们，我觉得都是生活当中仪式感非常足的。
2: 对啊，希望每一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能永葆童心吧，不管你三十、五十、七十、八十， 我觉得只要有一颗童心，可能你就真的是永远都不会老的。
1: 没错啊，那也希望大家如果还没有计划好如何度过儿童节，或者给自己的孩子度过儿童节的话，也可以趁这几天想一想，思考一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
2: 对，
1: 也看看大家的这些就是吸纳一下。
2: 对，如果有时间，请半天假，带孩子去玩一玩吧。
1: 没错，
2: 过一个有仪式感的儿童节。
1: 是的，那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啦。
2: 拜
1: 拜
3: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4: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3: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你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惊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街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还有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吧。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立夏过了，真正进入到夏天了，白天变长，晚风变柔，大家是不是都在向往着草地、湖边还有山脚下？这个季节的户外呢，就不一定要选什么重装徒步、荒野求生这种啊，这种跟我们都市人离得还是有一点远的。其实只需要一块天幕、一把充气沙发、一个能够吹走闷热的便携风扇，你就可以轻松 get 一个5星级野趣客厅。当然了，真正的轻装野趣呢，还少不了一杯能够捧在手里的好咖啡。从手摇磨豆机到户外手冲壶，从便携压杆咖啡机到烧水的迷你炉头，你想象一下，在虫鸣和鸟叫里等待一杯咖啡滴滤完成，那种真正在户外慢下来的惬意，我想才是春夏户外的一个灵魂吧。所以今天这期环球旅行家呢，袁一请来了好帮手，生活方式达人，也是媒体人哈，飞鱼秀的小飞，一直在着重于户外露营这个话题，以及能够为我们带来品质咖啡的还有咖啡师小莹。今天我们三个人要帮大家一起来搜罗那些值得入手的户外咖啡器具，让你不用太折腾，也可以把家搬到风景里。
9: 大家好，我是小飞。
8: 我今天刚好看到这样一条聊天互动，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有一定的契合度，讲到的是什么时候你切身感受到时间的存在。有一个叫 Mario 的听友说，喝着咖啡，吃着茶点，感受惬意的下午茶时光的时候，切身感受到了时光在流逝。
9: 嗯，
8: 就到底从什么时候，就是咖啡它已经成为了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可能以前大家的早点，假如说让你晒一晒的话，可能是什么豆浆配一切呀，牛奶配一切呀，或者白粥、小米粥配一切。
9: 嗯，
8: 但现在你真实的可以感受到咖啡是可以配一切的。
9: 嗯，也就是说从一种豆子换成了另一种豆子
8: 啊，
9: 但基本上早晨还是用豆子来叫醒人。
8: 对，你刚才跟我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器具，那个机器是可以前一天晚上定时，我第二天早上7点或者8点，
9: 嗯，
8: 那个咖啡就自己从磨豆开始，然后到滴滤出来，
9: 厉害吧？很多年前就有了。
8: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每天早上不用被闹钟唤醒，也不用被自己的梦想叫醒，而是被咖啡的香气叫醒。
9: 嗯，
8: 还有什么事儿比这更惬意呢？
9: 嗯，
8: 那我们今天 肯定是聊跟咖啡相关的话题，但是我们要把场景切换到户外，怎么样真正实现咖啡可以随身携带？
9: 假设你的生活场景是在都市里的话，你不需要随身带任何东西，因为可获取咖啡的地方太多了。
8: 对。
9: 但是呢，假设你是在出差，或者说回乡探亲什么，就这种过年，但是你又有了那种每天喝咖啡的习惯的话，你就得想办法自己带一些器具。
8: 我们今天两位带来了自己这么些年来甄选出来的，用着很顺手的。有便携的属性在，同时也可以在户外，不用借助电源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的喝咖啡的器具。除了大家都在说保温杯，只要保温杯感觉就可以一切饮品都可以随身携带了，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保温杯里面装的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咱们其实是追根溯源，带着这些咖啡器具，我们是可以从它把它从一颗生豆子就开始制作起来的，
9: 而且好像用保温杯来存放热咖啡不是。

0: 一个很好的方式。
1: 保温杯感觉除了水以外，很多东西都不能装。
0: 对，
1: 比如说 VC 的东西，
0: 嗯，
1: 对，酸性物质，
0: 嗯，其实豆浆也不能装，
1: 豆浆会发，就是
0: 很快就坏掉了，
1: 对，就变成豆腐脑了，
0: 嗯，咖啡也是，如果你把热咖啡，装到保温杯里，拧上盖带走，
1: 嗯，
0: 比如说你开车了一个小时，到了单位，打开就不是味儿了。就不是说变质了，而是说它的很多风味损失的非常严重，因为它在高热的环境下沤了一路，
1: 嗯，
0: 就不太好喝了
1: 啊。除非你喝咖啡是像我一样，只是为了依赖于它的咖啡因，就可能你有时候会忽略它的什么口感啊，或者风味啊等等的。
0: 哎，你认识了小莹之后，不是已经开始讲究点了吗？
1: 我都已经开始磨豆机了，我现在已经。就是喝多少豆子，喝多少咖啡，我就会磨多少豆子。像我以前都是买一大兜的咖啡豆，我先用某一个器具给它全部磨成粉，嗯，随取随用随取。
0: 就后院有头驴是吧？往中间那磨盘上一撒。啊，
1: 对，要慢慢进步，不要一下跨越式的发展。咱们从哪个开始说起呢？我觉得小英你定。
2: 我觉得可以先从小飞老师的说起，他的很户外，他的器具真的很户外，
1: 他的。不仅是户外，它的让我感觉有两个字儿叫原始，
2: 对，特别原始。
1: 对，
2: 对，我们先从
0: 对，因为现代人认为只要脱离电的环境，
1: 嗯，
0: 就相对比较原始。
1: 对，
0: 而且你会发现这些被认为原始的器具，有可能它延续的就被人类使用的时间段更长一些。
1: 是
2: 啊，我们可以先从那个赵令说起。
0: 赵令，
1: 小英已经学会了我的语言体系，
0: 恐怕主持人听不懂啊。这个赵林啊，我跟你说，嗯，这个吃面条吃饺子的时候，最后往外出锅的时候一抄，
1: 还是剩那么几根儿，哎，
0: 可好用了。这个东西叫手网是吧？
2: 对，叫手网。
0: 手网，它长得就像是一个金属篦子，不锈钢的那种赵林或什么，
1: 嗯。
0: 也有人觉得它长得像那个崩爆米花的那种东西。
1: 崩爆米花的，我小时候见的不是长这样。崩爆米花，人家是那个
0: 黑葫芦。
1: 对，
0: 那个特别专业，那个还一般人还操作不了，它要求你左右脑得分开使用，因为它一边是摇，是摇动的那个，
1: 是我见过，
0: 另一边是前后的，它拉那个风箱，所以你要做不了这个动作，你连崩爆米花的传统工作都找不了。
1: 哎，等一下，大家现在一边听广播的时候可以一边试一下，右手摇在那转，
0: 嗯，
1: 左手是在做这样的这个应该叫拉风箱的动作
0: 啊，
2: 嗯。
1: 我恐怕够呛，这份钱我挣不了。所以这个手网到底是干嘛的？
0: 手网是可以方便你在家里面或者是在户外里面烘豆子使用的，就是你喝多少烘多少，差不多这一网大概能有多少克？
2: 50克左右，
0: 能喝个2到3回吧。
2: 对对对。
1: 现喝现磨都已经不够讲究了吗？还要现喝现烘，
0: 这个你可以理解成为一种中级的讲究，或者是一种初级的不讲究。因为早在这个咖啡豆被人们开始饮用的时候，
1: 嗯哼，
0: 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它那个咖啡的诞生地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对吧？
2: 对，
0: 埃塞俄比亚，你现在去那边玩的话，在街头现在也是现烘、现磨、现煮。
2: 对，完，他们用的还不是小飞老师这个罩领，还是平底锅。
0: 嗯，对，
1: 铸铁的吗？
2: 对，
0: 炭火，这不重要，不重要。炭火平底锅炒，
2: 对，
0: 跟炒花生米一样。
2: 对对对，
0: 炒熟了以后，直接拿一个那个
2: 捣蒜的锄头，
0: 对，捣蒜那个叫什么？
2: 捣蒜那个
1: 叫是擀面杖，
0: 就那玩意儿吧，把它捣碎了，
1: 嗯，
0: 然后呢，拿一个陶罐，
1: 嗯，
0: 来煮咖啡。
1: 啊，
0: 那是最原始，也是可以认为是最根源的一个做咖啡的方式。
1: 那一杯咖啡得等多久啊？
0: 人家很快
1: 啊，
2: 对，
1: 他那个就很顺理成章。但是你这个手网，对，手网，它每次你就得把那个豆子是铺平一层，是吧？
0: 对，
1: 不能是那种
0: 不能多
1: 特别重叠特别多的。
0: 对，
1: 然后上面有一个盖儿。给它罩上，
0: 盖是为了防止你在摇晃的时候豆子飞出来，
1: 飞出来，
0: 嗯，
1: 哦，所以它虽然那个咖啡豆的体型上不会像崩爆米花一样有那么明显的一个开花的状态，
0: 嗯，
1: 但它其实也会有弹跳的那种，
0: 它好像会稍微变大一点点，
2: 对，变大一点点，
1: 就跟金蝉脱壳一样，那个壳没了，
2: 对，完会有很明显的崩爆米花的声音，
1: 嗯，
2: 声音是一样的，
1: 味道呢，你在崩的过程当中，味道会有一些什么变化？
0: 一种烟味，糊味。
1: 只有一种炭烧的味道是吗？
0: 对，
1: 并没有咖啡的香气。
0: 一开始没有，
1: 嗯，
2: 后面会有一些淡淡焦糖的香气。
0: 嗯，
1: 大概需要崩多久？
0: 如果你是在那种卡式炉上面来操作的话，不用特别大的火，大概是8分钟左右。
1: 嗯，8分钟左右，
0: 8到10分钟吧，取决于你的那个环境冷不冷，有没有风什么的。
1: 嗯，那这个东西真的就这么的便携吗？我觉得它个头其实还挺大的。
0: 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就是想玩一下现场烘豆的，
1: 嗯，
0: 这个已经是靠谱的烘豆装备里边最小的了吧？
2: 对，最小的了，
0: 恐怕是最小的了。
1: 那
2: 是
1: 你有没有觉得现烘的豆和不是现烘的豆的口感的区别？
0: 理论上应该养几天，就是渗个一礼拜会更好喝一点。
1: 就是烘完以后，
0: 对，
1: 放一星期，
2: 对
1: 啊，
0: 达到口感和味道的最佳。嗯、但是。我个人没有那么讲究啊，我觉得现炒出来就直接喝已经足够好喝了，
1: 已经足够好
0: 喝、嗯、挺好喝的、
1: 哦、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镇安西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后虎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辽沪西南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黄沙河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接下来第二件我们推哪个？
1: 推哪个呀？
0: 介绍哪个？
1: 那我觉得说说这个吧。
0: 这个
1: 东西叫摩卡壶。
0: 摩卡壶。
1: 我手上这个跟小莹手上，她今天也带了一个，是同一个品牌的，就是这个品牌发明的摩卡壶
0: 、
1: 而且最传奇的就是这个发明人，就是这个。上面写的这个 logo 上这个名字就是发明人的这个名字。
0: 它的大小也就是我们平时在办公室可能用的茶杯这么大，茶缸子吧，
1: 漂移壶那么大，那么大。
0: 对，差不多。这个摩卡壶它在原理上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做咖啡分两种，有压力的和没压力的。摩卡壶很像是意式。就是在相当于是不用电。做一杯接近于意式的带油脂的味道比较浓郁的咖啡，就是可以用摩卡壶。但是呢它出来的味道跟现在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意式机比起来呢，我觉得更难喝一些，就更可能更原始一些的味道。
2: 就是浓度会相对来说低一些。所以说大家可以是稍微少加点水或加点牛奶稀释会更好喝一些。
0: 它这个壶基本上是分上下两个部分吧，然后是可以拧开的是吗？
2: 对对对。
0: 小莹给大家讲一下它的这个用法和它每个部件都干嘛的。
2: 它的用法就是它属于压力式萃取嘛，所以它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部分呢是放水的。完到时候呢我们在用这个壶的时候呢，下面会有火源给它进行加热，完中间呢会有一个小小的粉碗。中间是粉碗，是放咖啡粉的，完中间呢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而上壶呢是我们它咖啡液呢是从上壶流出，所以呢中间这个部分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完在加热过程中呢水会是在一个密闭空间，完就会从穿透咖啡粉层流入到上壶，完所以呢会属于压力式萃取。
0: 就它那个壶身的中心这个叫阀的这个地方，等萃取的时候就感觉像是一个喷泉，小喷泉的样子。
2: 对对对。是的，
0: 然后那咖啡就从那里面渗出来。
2: 对对
1: 对，我第一次买到它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忐忑，就第一次试用的时候，
2: 对，
1: 就特别害怕爆炸。但后来用了这么多回呢，它也没炸过，因为事实上这个东西的压力达不到爆炸的那个压力啊。
0: 它的原理有点像高压锅。
1: 高压锅，而且它边上有一个东西，就是泄压阀。
2: 对，
1: 一旦假设你把它忘在那儿了，就是它已经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它会从边上这个东西泄压。所以一般不太会出现爆炸这种情况。但是。但是我不太爱用它呢，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假设真的是一两个人还可以，但我们经常出去玩的话就是十几个人，就是三四个家庭这种样子，而且现在好多人一说哦这个咖啡好香啊，就排队开始等着要喝了。那你如果用这个东西的话，每做完一份儿，它需要等一会儿。等它冷却，否则的话
0: 压力释放，
1: 否则的话，一来你有可能拧不开，二来呢也特别烫，也不太好操作。
0: 是，所以它就只能是比如说两个人左右或者四个人左右。
2: 对，
0: 但是刚才小莹说有那个更大的尺寸。
2: 对，有六人份，还有十二人份，会更大一些。完就是给大家个建议，这个它旁边会有个泄压阀嘛，所以我们平时注水建议不要超过这个安全阀。否则超过的话就会有一些崩的状态，经常会看到一些视频，
1: 呲水，
2: 坐着坐着咖啡，可能厨房上全是咖啡渣啊，就是这个壶崩了，就这样。
0: 听上去它操作起来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技术含量，
2: 有点像高压锅，但没那么危险。
0: 明白，因为毕竟它的个头比较小，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2: 对。
0: 那有听友提到虹吸壶和这个摩卡壶，
1: 虹吸壶几乎没有办法带到户外，因为它大部分
2: 是玻
1: 璃
2: 的。
0: 易碎的东西就不太会在户外使用了。
2: 对，
0: 这是
1: 在味道上来讲，虹吸壶有优势吗？你会觉得？
2: 虹吸壶的萃取原理跟摩卡壶是不太一样的。完它呢会属于大气压力原理呢加浸泡式萃取相结合的方式，所以可以理解为它整体风味呢更趋向于反压壶，
1: 有点像这个。
2: 对，
1: 其实更像这个。
2: 对，更像那个，就更像那个大壶。
0: 说的时候，小飞正指向我们今天全屋最大的这个
2: 一个
0: 器具。感觉像是一个
2: 烧水壶，
0: 对，烧水壶。
1: 这一壶大概能有三升左右吧，就
0: 这么大的容量，
1: 三升左右咖啡。
2: 它其实平时还能烧水用，
1: 可以，
2: 对，一壶多用嘛，
1: 也是
2: 户外的需求。
1: 这
0: 就是法压壶吗？
1: 这不是法压壶，这是法压壶。我们先讲法压吧。
0: 可以。
1: 我一般假设 有时候用这个摩卡壶的话，我有可能也会带着法压壶。
0: 为什么？就是错开时间。
1: 两种情况，第一，懒得用摩卡的时候。
0: 那你带它干嘛？
1: 我可以用法压壶就玩一下嘛。但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我用摩卡壶做了一杯咖啡，对吧？油脂你看各方面还不错。然后我想加奶泡的时候，用法压壶做奶泡效果还不错。就是市面上你可以看到一种叫做法压壶的东西，还可以看到一种叫做奶泡壶的东西。
2: 对对对，
1: 长得差不多。
2: 对，
1: 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测试过之后都会说法压壶出来的泡沫更加绵密。比那个所谓的奶泡壶，就都是这样手动打奶泡的，比那个可能那个泡沫更好一些。
2: 对吧，它还能符合我们拉花的一个奶泡需求。
0: 你说的法压壶吗？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么神奇。法压壶大家如果听我们之前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就这就是我当时被我
2: 纱窗，
0: 对，纱窗什么无纺布就这些。但是这确实你上次也说过，小飞说这法压壶是陪伴你时间最长的一个器具。
1: 我喝茶也用它，
0: 喝茶也用它。
1: 你可以把茶叶滤到下面去吗？比如说喝绿茶什么，我最讨厌喝绿茶，就是这一套动作，我最讨厌这个，就特别麻烦，所以我更倾向于是没有那个
0: 渣
1: 那个叶子飘上来的，对吧？反正大家都能懂了吧？这个
0: 对对对对对对。一张模也说了，法压壶是可以泡茶，但是没有见过用紫砂壶煮咖啡的。
1: 哦，对。
0: 你用过紫砂壶煮咖啡吗？
1: 我用过紫砂壶手冲。
0: 因为它有那个壶嘴是吗？
1: 对，就是我是一个玩性比较浓的人，有时候我明知不可为，有时候要试验一下。所以就会曾经挑过一款那个壶嘴特别细的来手冲。
0: 然后事实证明怎么样？
1: 就凑合吧，凑合。只能
0: 差在哪儿？
1: 就是当你把水流控制到极慢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点
0: 滴
1: 漏水
0: 啊，
1: 顺着那个壶嘴往下滴的
0: 啊。因为你今天其实也带了一个手冲壶。
1: 对，
0: 我在没有真正用过手冲壶之前，就是那个壶嘴特细特长的，还有一个曲度的。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要用手冲壶，我觉得特别装，就不就是倒个水吗？你自己的手还控制不了自己了吗？但我当用到手冲壶，我发现啊，原来它还是有它的设计原理在的。对，
1: 你用它的时候，你不会起急冒火的。因为它那个水流好控制，
0: 对，控制的相对精确一些。
1: 对对对，
0: 这个是你真的会带到户外去的吗？
1: 从来没有带到过户外去。
0: 为什么？它很轻便。
1: 就是因为我其实带它就是想说明我为什么不会带手冲壶去户外。因为它首先这个壶嘴很容易被折断。因为我们带很多装备，它会互相挤压，会有时候磕碰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几乎很少在户外喝手冲。因为我至今都认为手冲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在户外来做的方式。
0: 原因呢？
1: 温度不可控。
2: 对
0: 啊，
2: 在冲煮咖啡的时候经常水温会下降，就会造成风味的影响
0: 啊。
2: 对，
0: 可是他分明还带了配手冲壶的其他东西，一会儿来说
1: 就演示一下。
0: 对对对，
1: 这个东西呢其实对，就是它是一个便携的一个算是 V60 吧，
2: 对，
1: 这种滤杯。
0: 跟大家说一下，对， V60 是它那个滤纸跟它的一个角度的一个代码，算是
2: 对
1: 代码没那么神奇，
0: 编号
1: 对
0: 吧。
1: 就一个基本型号，
0: 长得很像是一个放鸡蛋的蛋碗，
1: 就是一圆锥形。
0: 对，它是折叠的，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成弹簧型的，平时存放的时候可以是扁平状的。
1: 对，我试用过很多便携式的这个滤杯，我发现这种弹簧结构的是最便携最好操作的。我见过很多特别精巧的，就是它可以拆分到一个一个
2: 小片吧，
1: 小金属片。但是你拆和组装的过程是耗时间的。有时候你很着急的时候就会也是起急冒火的啊。我一般是不会在这种事儿上愿意特别耽误时间的，我会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美好的瞬间放到别的事情上面。但是这个东西呢，我露营带的少，但其实出差带的多。尤其是在那个
0: 酒店只有胶囊的时候。
1: 不是，就是那个叫啥，那个就是一杯那个冲的那叫什么，叫
2: 挂耳咖啡。
1: 对，挂耳，在挂耳出现之前我带这个东西特别多。但是后来挂耳太方便了，是它解决了你所有手冲你不愿意带器具的那种问题。
0: 可是挂耳难道不需要配手冲壶吗？
2: 用一个保温杯就可以了。
0: 今天说的是户外咖啡器具，我是袁一，感谢小莹，也感谢小飞，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 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5月26日7时57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位宝藏音乐人，可死的鱼原唱词曲作者彭亮，他是华语乐坛老牌实力派，1996年创立中国力量组合并担任队长，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同期推出荣获世纪金曲奖的单曲 Everyday 每一天。

0: 03-4-1823-8475。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南拳妈妈再见小时候，这个歌呢，除了提到童年，还有亲情、初恋滋味，挥别过去的自己，也提醒长大之后的自己，拥有这些回忆都是多么的重要。而这首再见小时候，它是放在了 CD 一第一首作为开场，小时候那首歌呢，放在了 CD 二作为结尾，以倒叙的方式，作为了现阶段南拳妈妈这一个音乐篇章的句号。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是来自萧亚轩的《吻》。在此前的作品《最熟悉的陌生人》当中，他给人呈现的是一种无奈的离别，一个人的精彩呢，是一种潇洒快乐的离别。这首《吻》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黯然神伤的离别，也只有这种离别是让他最深刻、最难忘，甚至是说最彻底的离别。因为大部分百听不厌的音乐都是源自于伤痛之后内心压力的释放，所以这个歌也就成为了百听不厌的金曲。来听《吻》。

继续回来，来听一首早期摇滚乐队黑豹的作品。这首收录在黑豹最经典的一张专辑，也就是他的首张专辑《黑豹》当中，叫做《Don't Break My Heart》。他的词曲创作、原唱均为窦唯。窦唯呢，也是黑豹的第一任主唱。这个专辑带领乐队打开了华语乐坛摇滚乐队的篇章，火了无地自容，《Don't Break My Heart》。但也只有这么短暂的一年，专辑发行后不久，窦唯便离开了，键盘手兼任主唱一职。随后，黑豹后期的专辑再也找不回来当年的味道，所以第一张仍然是被鉴定为黑豹乐队时期最好的一张专辑。来听《Don't Break My Heart》。

黑豹的 Don't Break My Heart， 下一首歌接下来听西域男孩的 My Love。这首歌呢是他们几位成员一起来创作的，并且作为组合出道的第一支单曲被美国广播唱片公司发布，确切时间应该是2000年，也就是孙燕姿出道那一年。 My Love 呢不关于爱情，灵感是来自于他们对于爱尔兰的感情，而里面你听到的所有乐器都是组合成员参与完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镇安西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部快速干线辅路从湖滨南路到东部快速干线入口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位宝藏音乐人，渴死的鱼原唱词曲作者彭亮，他是华语乐坛老牌实力派。1996年创立中国力量组合并担任队长，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同期推出荣获世纪金曲奖的单曲 Everyday 每一天，是内地唱跳先锋。2008年他作词作曲原唱歌曲渴死的鱼，灵感来自失恋后海边看到搁浅小鱼的挣扎，像极了爱情里的无助与渴求。这首歌节奏上头， DJ 版火遍全国。2026年渴死的鱼变装舞再次翻红，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近200亿。好音乐永远有共鸣，经典永远不过时。业务合作请联系东莞市新悦来科技有限公司邓小姐，13418238475。
8: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8: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1: 我给你自由。
8: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此时此刻听一首赵雷的歌好了，他是80后民谣歌手代表，他的歌里面呢也充满了这一代人的生活，并且在他的字里行间，他更愿意做一个无忧无虑的穷小子，去穷游世界，拿一把吉他走遍他喜欢的城市，然后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如果可以画下来，那这首歌便是他最想描述的联想吧。

好妹妹的歌呢特别直白，甚至歌词都有点像是八十年代的情歌，越是简单越被他们的和声诠释的让你融化。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同样，他说你是一片悠闲的云，你的形状是天空的心情，今天的忧郁还是开心，或是藏满雨点在你的心。你要说土味情话的高级别，我觉得好妹妹的歌应该可以排上前几位吧。如果你很想找一首表白的歌，那你可以去试试看，在她的歌单当中一定可以找到。下一首歌来听范文芳和张信哲，别让情两难。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福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首歌《无印良品》，恍然大悟。

着脚，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

王芳的《无处安放》，这是他2015年的歌，里面说我们有太多的无处安放，在时间中寻找答案，记忆深处的歌唱给心爱的人，唱给那些叮叮当当的心。他的 MTV 章子怡也是冲锋陷阵，连续拍了20多个小时，献上了高级的表演。张一白也说，有章子怡为汪峰拍 MTV， 他的这个专辑也算是提升了一个档次了。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5，欢迎大家来收听城市的声音，在聆听中寻找答案。各位，今天是星期四啊，周四呢，通常大家会感觉到比较疲惫，因为已经工作4天时间了，咱们要加加油啊。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既是一名主持人，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和家庭教育导师。此刻呢，可能您正在午餐的时间啊，边吃午餐边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能您刚刚结束一周的工作，然后呢就是上午的工作现在呢稍作休息准备去吃饭。无论您在哪里都感谢您的到来和陪伴。声音让城市更美好，希望今天中午的这段陪伴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今天的节目呢，是从一个妈妈的投稿分享开始的啊。我觉得这位妈妈的观察和思考呢，是非常有价值的。她说，很多家长总觉得孩子作文要写得好，最好有大事件，比方说呢，参加什么活动啊，过生日啊，看比赛呀，做实验呢什么的啊。但是我觉得呢，最容易写，最能够写出真情实感的，往往是孩子每天都在经历的普通生活。因为普通生活才是常态，是作文的源头活水呀。比如说赖床导致的迟到，课堂上被提问的紧张，和同学的一次争执，考砸之后的难过与反思，校园里的小八卦，睡前的一点小心事啊，那么这些事情呢，看似平常，但对孩子来说啊，就是最真实的情绪来源。作文最怕的呢，就是脱离真实。您同意我的看法吗？家长啊，具体呢，如何去引导读小学的孩子关注普通生活当中的小事儿，把作文写得鲜活？您有建议吗？首先要感谢这位家长跟我分享这些心得，他的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而且呢，他说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育理念，写作的本质不是去编造精彩，而是表达真实。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话题出发，聊一聊如何帮助孩子从普通的生活当中找到写作的活水，让作文不再是憋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各位，你们的孩子有没有说怕写作文这个表现呢？你有没有觉得辅导孩子写作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呢？那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这期节目。在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进行留言。我们的节目呢是在三种途径当中进行直播。第一种呢，就是在收音机里头在我们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里头呢，打开找到100.8兆赫。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知东管 APP 上面。

您手机里头可以下载一个知多馆，然后呢我们在首页上哈、看到最下边的中间广播电视这个频道，点击进去啊，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啊，在微信里头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视频号。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视频号来进行直播的。可能有不少的家长觉得啊，孩子呢好像语文考得还可以，但是呢写作文呢总是觉得写不出来啊，干巴巴的。那怎么样去引导孩子啊，从普通的生活当中啊，能够找到写作的灵感啊，作文不再是憋出来而是流出来呢？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来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好，那么也想问问各位啊，你家孩子写作文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没东西可写的困扰呢？您是如何引导他的呢？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0: 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写作文这个话题哈。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以前呢是一个语文老师，今天呢终于啊，语文老师附体啊。今天呢终于聊到这个写作文的话题了。那么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苦恼啊，孩子呢好像啊语文学习其他方面还可以啊，但是呢写作方面是比较薄弱的，总是感觉没有东西可写。
1: 往事随风飘无踪。
0: 而如果说你也觉得生活当中一定得有大事件才能够把作文写好啊，那就走入一个误区了，并不是说非得参加什么大活动啊，非得过一个啊特别激动的生日啊，看一场大型比赛啊什么的才能够有作文可写，不是的。其实呢，普通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些小细节啊，都是值得写的。这些东西呢，都是作文的源头活水呀。比如说刚才这位妈妈分享到的啊，说赖床导致的迟到，课堂上被提问的紧张，和同学的一点争执，考砸之后的难过与反思，校园里的小八卦，睡前的一点小心事啊等等啊，这些也都是可以写到作文当中去的。因为作文呢就是要写真实的情绪，而不要写那种脱离真实的东西，对吧？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啊，就是来跟大家讨论啊，如果孩子写作文的时候呢，感觉没东西可写，那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啊，从普通的生活当中找到写作的活水。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镇安西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嘉聚大道从港口大道到博览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线路啊，可以跟广电主持人一起同行。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和24号发团，东莞广播电视的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呢是7580元，限时特惠6980元每人，全程网评四钻酒店，住的舒心，九碗三行子，烤全羊，还有呢特色手抓饭，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景点呢是一网打尽。另外呢还赠送赛里木湖的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台的主持人一起啊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3333-2241，或者呢是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来了解详情。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如果孩子呢写作文呢好像没有什么内容可写啊，那这个时候呢怎么样去引导孩子从普通的生活当中找到啊自己写作的灵感的源泉呢？这位给我留言的妈妈就讲啊，很多的家长呢觉得孩子写作文呢要写大事件，比方说什么参加活动啊、过生日啊、看比赛啊什么的，这些啊当然可以写了，但问题是呢，大事件不常有啊，而且呢大事件也不一定啊都是孩子有感触的事情，对吧？他对一些大事儿可能反而没有多大的感觉。先说不常有啊，一个学期能够参加几次大型活动呢？能看几场比赛呢？如果每次作文都等着大事件啊，那孩子大多数时候呢只能编了啊，编出来的作文呢是干巴巴的，是没感情的，老师一看啊就知道是假的呀啊。再说呢，不一定有感触，家长呢花了很多钱带孩子去旅游，去博物馆，回来呢就让孩子写作文，孩子写不出来呀。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对历史文物啊不感兴趣，他只记得在酒店的游泳池玩得很开心。你让他写参观博物馆有感，他只能凑字数。但是呢，如果你让他写在游泳池里面学会了憋气啊，他就能够写得活灵活现了。所以呢，写作的真相啊，就是要真实啊，真实比精彩更加的重要。一篇写迟到被批评的作文，如果写出了孩子当时的紧张、后悔、偷偷看老师脸色的心理啊，它就是好作文。一篇写参加国庆庆典的作文，如果呢，只是堆砌红旗飘扬、我心澎湃啊这样的一些套话，它就是烂作文，对吧？所以呢，这位留言的妈妈说的普通生活就是源头活水，那我是非常的认同的，因为普通生活当中啊，有孩子最真实的情绪，赖床时候的挣扎，迟到时候的慌乱，被提问时候的紧张，考砸之后的难过，和好朋友和好之后的轻松，哎，这些情绪啊，才是作文的灵魂呐。我却发现你存在的。说到写作文呢，我记得前不久还有一个妈妈给我留言，她说呢，她的女儿参加儿童诗歌比赛啊，然后呢写了一首诗啊，但是呢没有得奖啊，小家伙呢就会有点郁闷啊，可能觉得哎呀，怎么别人被选上，但是我没有选上呢啊，我就没有得奖呢啊，感觉可能还有点不太服气啊。然后呢，这个妈妈把那首诗啊拍了照给我看。哎，我看完之后，我首先就是表扬这个孩子，我说哦，写的不错啊，而且呢还押韵呢啊，朗朗上口啊，有一种童谣的感觉啊，先表扬了一下。然后呢，我就提出来说，哎，他为什么没有得奖呢？因为他其实没有写到真实的生活。这首诗呢，它是写四季的啊，那它里头呢，春天啊就写了柳树，然后呢冬天呢写了下雪，对吧？但是大家都知道呢，咱们岭南这边哈、东莞这边呢，基本上哈、除非一些极其特殊的情况哈、那基本上是不下雪的。我记得呢，几年前曾经下过一点点雪啊，但是也是很短的时间，而且那个量是非常少的，就不存在说下很大的雪，然后你看见这个地上啊、房子上都是雪啊，那种雪景是没有的。所以呢，你说，咱们在岭南的孩子啊，写冬天的时候，你写这个雪景，它真不真实啊？它不真实，它就是你从影视还有绘画作品当中看到的啊，是别的地方的，不是你所在的地方的这个景色啊。那么其实你就写得干巴巴的，对吧？不是说四季你不能写雪，但是如果作为广东的孩子，你写这个雪景呢，啊，就感觉呢就是不接地气，对吧？还有呢，就是这个孩子写春景的时候呢，就写了柳树啊。我觉得春天呢，在广东可能并不是说柳树并不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这么一种植物啊。虽然咱们也种柳树，但总体来说呢，量不是很大啊。而且呢，
因为岭南嘛，它四季常春的，所以你不太会觉得说哈、啊，这个其他的地方都是枯黄的，然后呢，哎呀，就有几棵柳树绽放出了嫩绿的芽儿，那种春的感觉特别的明显哈、啊。在广东，四季都是绿的哈、啊，所以呢，不太会觉得柳树呢会非常有春天的气息呀、啊。那春天啊，岭南的春天在哪里呢？通过什么景色啊，能够感觉啊更加的真实和细腻呢，更有代表性呢？我觉得这个孩子是需要去挖掘的。比如我自己个人就会觉得说呢，像那个小叶懒人树啊，是很有春天的气息的，因为它春天的时候呢啊，它就会绽放出那种小小的叶子啊，嫩绿的，然后呢它那个枝条非常的优美啊，伸出去呢感觉像小手一样的很优美的伸出去哈、啊，非常非常的有春天的那种感觉，从颜色和形态来讲都很有春天的这个气息。另外还有就是我个人觉得呢，像那个木棉是非常有春天的气息的哈、啊。木棉花开的时候开得红艳艳的啊，没有什么叶子哈、啊，就是在那个笔直的树干上哈、啊，然后呢绽放着那种红硕的花朵啊。这个红木棉在岭南非常有代表性啊，就是你如果是作为北方人来到广东，你看到木棉花开啊，你就觉得哇，英雄花开那种冲击力啊非常强啊，就是春天的感觉如此的浓烈。所以呢，我就跟这个妈妈分析了为什么孩子没有能够在诗歌比赛当中拿奖啊，就是因为你看你写的东西并不是你观察所得，而是照着模式，照着语文课本里头写的东西啊，咱们就写了四季，对吧？啊，人家北方的孩子啊，四季可能春天确实是从柳树开始的，冬天呢确实啊是看到雪景啊，飘雪的时候感觉冬天来了。但是咱们在广东啊就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如果说你没有下心思去观察，没有写出独特的感受的话呢，这个作文这个诗歌是肯定不可能得奖得高分的嘛，对不对哈？所以呢，我们普通的生活当中能够找到很多写作的灵感，像刚才说的，咱们写春天为什么非得写柳树呢？咱们就不能够写木棉吗？就不能够写黄花风铃木吗？就不能写小叶懒人树吗？对吧？我们就不能找到自己的这个独特的视角吗？哎，那我觉得从普通生活出发哈、啊，然后呢，哎，有自己的独特的观察哈、啊，这个就是很好的写作呀。好了，说到这里呢，如果您觉得今天这个节目还不错哈、啊，可以来点点赞。我们右下角呢，直播间右下角还有一个大拇指的形状哈、啊，来请大家点点赞。然后呢，哎，我们这个转发键也可以把直播间转发出去哈、啊，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说说你们家的孩子写作文的事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那我除了是一位主持人之外呢，同时也是心理咨询师和家庭教育导师。那我们每天啊，都会选择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在节目当中啊，进行拆解啊，掰开了揉碎了哈，帮大家来讲解啊底层的逻辑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您根据啊这些逻辑，结合自己孩子的情况啊，找到自己教育孩子的方法。千万不要直接抄作业啊。好，今天这个话题呢是来源于一位妈妈留言给我啊，她呢在孩子啊作文方面呢她是很有辅导经验的，所以呢她呢就有一些体会来跟我分享啊，看看我的意见如何。她说很多家长总觉得啊孩子作文要写好啊，最好有大事件，比如参加活动、过生日、看比赛、做实验什么的。我认为啊最容易写，最能够写出真情实感

的往往是孩子每天都在经历的普通生活，因为普通生活才是常态，是作文的源头活水。比如赖床导致的迟到，课堂上被提问的紧张，和同学的一次争执，考砸之后的难过与反思，校园里的小八卦，睡前的一点小心事啊，这些事情呢看似平常，但是对孩子来说呢就是最真实的情绪来源。而作文最怕的就是脱离真实啊。叶老师，您同意我的看法吗？如何具体的引导读小学的孩子关注普通生活当中的小事儿，把作文写得鲜活，您有建议吗？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听众留言他们是怎么反馈的。这位听众留言说，我家孩子每次写作文呢就说没什么可写的，我周末带他去公园去游乐场，他还是说没素材，原来是我找错方向了。是的，其实呢生活素材不在远方，就在身边不是说非得花钱去贵的地方才有作文写，是吧？还有呢，这个爸爸留言说，我小时候写作文，写帮妈妈洗碗得了高分，其实那是我每天都要做的事儿。老师说，因为写的真实，所以得高分啊。是的，每天做的事情呢，反而能够写出细节和感受嘛。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呢，孩子写不出作文，往往不是因为生活不丰富，而是因为感受力没有被激活。他们习惯了被安排，没有机会停下来品味自己的情绪。真的，感受力呢是特别重要的，比经历更加的重要。如果您有类似的故事或者是困惑，欢迎继续留言。如果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想要跟我交流，向我咨询也欢迎各位呢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 欢迎您的到来。好，那么为什么很多的这个孩子他也经历很多事儿但是到了写作文呢就没有什么可写呢？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生活呢被安排得太满了，孩子没有机会去品味放学之后呢不是写作业就是上兴趣班，周末呢也是被补习和活动填满了，孩子呢像一个陀螺被抽着转，他没有时间停下来感受，我今天开心吗？刚才那件事情为什么让我生气？没有感受就没有素材呀。原因二呢就是孩子害怕写真实感受，有的孩子曾经写过讨厌弟弟不想上学被孩子批评怎么能这么写呢，从此他就学会了写正确的话而不是写真实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如果总是在编造那就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来了。

好，还有呢，第三个原因啊，是孩子缺乏这种观察的训练。观察呢，不是简单的看，而是用五感去体验。很多孩子看东西呢，是扫一眼啊，不会去注意说，哎，妈妈生气的时候眉毛是怎么皱起来的，同桌笑的时候啊，露出了几颗牙。而这些细节呢，恰恰就是作文当中最生动的部分。好，为什么孩子每天都有这么多的生活啊，但是写作文写不出来呢？刚才分析了三个原因。第一个呢，生活被安排得太满了，孩子没有机会啊去细细的品味。第二呢，就是孩子害怕写真实的感受，写了真话呢就被老师或者说被家长批评啊，他从此就不敢写了。第三呢，是缺乏观察的训练，只看到一些表层的东西啊，但实际上呢没有看到细节，也就没有什么可写的。所以呢，家长要帮孩子做的不是帮孩子去找什么大事儿，而是呢帮他激活感受力，让他敢于写真话啊。那这样的话呢，孩子就一定在普通生活当中也能够找到写作的灵感了。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如果您觉得哎节目还不错哈，那我们就来在直播间里面点点赞。好，也可以呢，咱们哈就是来加一下工作微信 YYLH1008 YYLH1008。

好，刚才呢，我们是啊，已经说到了为什么孩子觉得没什么可写的原因啊，在哪里啊？那我们先听听音乐，之后呢，来给大家，就是分析一下哈，我们家长啊，如何去引导孩子关注普通生活呢？给大家五个实用的方法哈，然后呢，帮助孩子们从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捡到写作的珍珠。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5月26日7时57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城市的声音。接下来呢，给大家五个具体的方法啊，帮助孩子从日常生活当中捡到写作的珍珠。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家庭每日一聊啊。今天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最烦的事情是什么？晚饭的时候呢，全家人轮流说一件印象最深的事情，不要求有意义啊，哪怕是今天体育课跑得腿疼，今天同桌讲了一个笑话。家长呢，先示范啊，讲出自己亲身经历的小事儿，坚持2周，孩子会发现，原来每天都有很多小事可以讲啊，讲得多了就能够写出来啊。方法二呢，就是准备一个灵感收集本，给孩子一个小本子，放在书包里，告诉他不用写完整的句子啊，只记关键词。比如啊，课间小美哭了，数学课差点被点名，妈妈做的糖醋排骨糊了。周末写作文的时候呢，翻开素材就有了呀。这个本子不是作业，不检查，不批评啊，让它成为孩子的秘密花园。方法三呢，就是用五感法来观察一件事情。当孩子说没有什么可写的，那你可以引导他啊，当时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摸到了什么，心里什么感觉。比如啊，写下雨，不写雨很大，而是写呢雨点啊打在窗户上啪啪响，空气里啊有泥土的味道，我伸出手接了一滴，凉凉的。哎，你看啊，五感一开啊，字数就多起来了吧，这个作文呢就变得很鲜活生动了。

方法四呢，就是把情绪啊当做最好的素材，告诉孩子啊，你生气、难过、紧张、开心的时候呢，就是作文最好的时候。比如说呢，哎，你写紧张，不是紧张这个字儿就够了哈，而是呢，你写自己，哎呀，心脏砰砰跳啊，什么手心出汗呐，腿发抖啊，脑子里一片空白呀，还有呢，这脸一下腾的就红了呀，对吧？那么还有的人可能会紧张到说，哎呀，不断的去上厕所呀，对吧？啊，还有人可能说话呢也是会有点颤抖啊，啊，平时呢可能不结巴啊，一紧张就开始结巴了呀，啊，那么这些感受呢，每个孩子呢都是经历过的，只是没有人教他们写下来嘛。那我们把情绪写下来呢，一方面是把作文写好了，同时呢，也是一种对心理的成长啊。因为呢，当你能够识别情绪啊，并且能够表达情绪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孩子就不太容易出现情绪障碍了。好，第五个方法呢，就是家长啊做真实的榜样。如果你希望孩子写真实的生活，你自己先做呀。比如发朋友圈的时候呢，不说岁月静好，而是说今天被老板批评了，心情低落。回家呢，看到儿子给我留了一块巧克力，突然就感觉好了。孩子啊，看到你在表达真实的情绪啊，他也会学习的。所以呢，我们自己呢要做真人啊，要写真的感受啊，那这样的话呢，哎，作文才能够写得好，孩子也会有样学样嘛。

0: 这首歌呢叫做《我不该哭》，我觉得还挺好听的，来自动力火车和告五人组合啊。
1: 相信和定义，当我用最后一通电话。
0: 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我不该哭》，但是我觉得人呢应该让情绪流动起来，如果哈你想哭的时候呢，哎，我还是可以哭的哈。比如说你自己啊找一个安全的场地啊躲起来哭一哭。我觉得人就应该把情绪啊真实的让它释放出来。高兴的时候应该笑哈，难过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嘛。不仅是说女性可以哭啊，然后男性也是可以哭的。好，前面呢我们说到啊，说家长如何引导孩子去关注普通的生活，从而呢从日常生活当中捡到写作的珍珠呢。家人可以经常聊天啊，

给孩子准备灵感收集本，引导孩子用五感法去观察一件事儿，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闻到什么，摸到什么，心里什么感受，对吧？然后呢，有情绪的时候呢，把情绪给他描摹出来，以及呢，家长给孩子做真实的榜样，活出一个真的样子来。我弟弟曾经跟我分享过他怎么教他的女儿写作文，那么他呢，就会每次带孩子出去玩呢，回来呢就会让孩子呢去说，就是我们今天去了哪里呀？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啊，让孩子说出来，然后呢，他帮助孩子呢把这个语音转换成文字，形成一篇篇的小作文。最开始呢，可能是比较幼稚的但是没有关系是孩子的观察嘛，就把他专门开了一个公众号，给孩子开了一个公众号在他呢还没有作文课的时候，孩子已经用说作文的方式在写作文了那么一篇一篇的积累下来，到后来呢，孩子自己认字了，会写作文了，自己开始写了，就写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好了。所以呢，我们帮助孩子学习写作文呢，并不是说非得焚香沐浴洗手，坐在桌子之前郑重其事的我们要写一篇大作我觉得呢，把难度起得太高了，反而呢孩子呢不敢写我们就从说开始吧。如果呢说也说不出来呢，我们就引导孩子去观察呀带他去玩的时候呢看到什么是吧，听到什么，摸到什么自己呢心里想什么把他一点点的启发出来，然后呢从说到写他就会达成一个这样的沉淀了。因为口头表达呢比书面表达呢还是来得要容易一些那我们先让孩子去观察，然后呢引导孩子去说出来，然后再引导孩子把它写出来，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孩子的表达能力就越来越成熟了。

好，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写作文这个话题呀、啊。我自己呢本身原来是语文老师，也曾经呢教很多的同学写作文，生活当中也经常呢会听到家长说，哎呀，这个作文怎么写好啊？我的孩子呢好像语文成绩啊其他方面还可以，但作文就写的真的是平淡如水啦。怎么样去提高他的写作能力呢？难道真的是要

孩子经历过大事儿、才能写出好作文吗？其实不然呢、我觉得呢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呢是一定要多阅读，阅读好的文学作品啊，这个是间接的经验啊，接受文字的熏陶。那第二个呢是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啊多去观察和积累啊，来自普通生活的这些体会呢，就是作文的非常好的源泉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这首歌呢来自蔡淳佳，叫做《庆幸有你爱我》。当我们有爱的时候呢，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啊。当爱离开你身边的时候呢，也不要为此而颓废啊。我们只要做好自己啊，爱就会来到身边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聊啊，就是如何把小事儿写得鲜活呢？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写作的小技巧。有了素材之后呢，还要知道怎么写啊，有米之后还要知道怎么下锅啊。所以呢，哎，家长呢不需要成为写作老师，但是呢可以教孩子几个简单的技巧哈。第一个呢就是啊，写慢动作啊。比如说一件事情呢只有几秒钟，也要把它拉长来写啊。

地板上，紧接着呀，一阵钻心的疼从膝盖蔓延到全身。我呲着牙，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啊！你看呢，就是摔跤啊，几秒钟的这个过程啊，但是呢，你不能够几个字写完，而要把它拉长了，像慢动作一样的来写啊。我们假设呢，我们现在在看一部电影啊，那么电影当中对于重要的情节呢，场景啊，它一定会用慢动作来呈现的啊。那你就可以呢，像慢动作拍电影一样啊，来写作文，把这个细节啊，动作是怎么样变化的，然后呢，这个身体有什么样的感觉，还有呢，心理是什么样的感觉啊，然后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等等啊，那么都用文字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啊，这一个瞬间几秒钟啊，已经写上100多字了，对不对？好，咱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技巧啊，可以跟孩子分享写心里话。作文最动人的部分呢，往往就是心理活动，比如说写被老师批评，不要只写老师批评了我，我很伤心，太概括了是吧？你可以写的这个细一点呢，写心里话呀，写啊，老师的声音越来越大，我不敢抬头，心里啊像有一只小兔子在跳，我偷偷的看了一眼同桌，他正在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我想啊，完了，今晚回家肯定要挨骂了。哎，你看啊，这个就是被老师批评啊，这么一个心理的过程啊。这个心理活动写得更越具体呢，作文就越真实啊，越吸引人，对不对啊？所以呢，你看啊，咱们作文呢是大有可为的呀。好，我们要写心里话啊。然后呢，第三个技巧呢，就是啊，我们要写对话。对话呢，能够让作文活起来呀。比如写啊，和妈妈吵架啊，就可以写妈妈说：“你怎么又没考好啊？”我小声说：“这次题太难了。”妈妈提高声音说：“别人能考好，你怎么就不行啊？”我把笔一摔：“那你去找别人当儿子啊。”哎，这对话一写呢，人物就变得立体了，是吧？其实呢，不需要让孩子去背什么好词好句啊，尤其是那些什么金秋十月丹桂飘香的那些套话，写的再好也是别人的啊，没有什么意思啊。孩子自己写的，今天早上我又起床晚了，妈妈呢在厨房里喊了我5遍啊，这个呢才是他所独有的观察呀。不想不念。好的，刚才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哈，你可以教孩子的几个写作技巧。第一个呢是写慢动作，这个动作可能也就是几秒钟就完成了。但是它很重要的话呢，你就把它像放电影一样用慢动作的这个方式来写啊。然后第二个呢，一定要写真实的心里话，你的心理感受是什么呀，写的细腻具体啊，这个作文就很感人了。第三呢，你可以写对话呀，对吧哈、啊、对话呢这个也会让人物变得更加的立体哈、而且呢建议大家不要让孩子去背那些套话哈、那些什么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啊这类的套话哈、那这个呢会干巴巴的哈、很油腻啊，没有任何的个人感受在当中啊。好，那么听到这里呢，如果您想要跟我有更多的交流啊，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好，然后呢，在节目的尾声呢，要提醒各位家长们3件不要做的事情，这些雷区踩了啊，前面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第一呢，不要在孩子写完作文之后只盯着哪里不好，先说优点，这个心理活动写得很真实，这个比喻很妙，孩子被肯定了啊，才愿意继续写啊。如果你一上来就挑错，他会觉得写作文就是挨批，越来越不想写了。第二呢，就是不要用成人标准来要求孩子的作文。小学生作文嘛，不需要什么立意深刻、结构精巧，只要语句通顺、有真情实感，就是好作文。你眼中的流水账，可能是他努力回忆的结果。所以呢，一定要允许孩子哈、慢慢的进步。我前面说到呢，我弟弟的女儿就是我的小侄女哈、
他不是有公众号嘛，经常写

小作文呢，每次旅游呢都要写作文发出来的。一开始我觉得孩子写的确实就是流水账哈，但是我们也从来不批评他哈，还是会鼓励他说，嗯，真的写的不错，看到你的作文呢，又去哪里旅游了啊，看到什么景点了，然后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哈，都感觉很有趣啊，哎，就鼓励他写哈。孩子从流水账出发，但是写到后面呢，慢慢的他会进步的嘛。第三呢，就是不要把作文和考试捆绑。如果每次写作文都强调这个会考哦，那个是得分点哦，孩子会觉得写作啊是一件很功利的事情。先让他爱上表达，再谈技巧吧，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写作呢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技能啊，不只是考试要考，而且呢真的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非常实用。那最后呢，想对这位妈妈啊，也对所有的正在为孩子写作文而发愁的家长说，您提出的观点，普通生活才是作文的源头活水，我非常的赞同。您已经在用正确的方式思考这件事情了，请你相信，一个能够写出赖床迟到、课堂紧张、同学争执的孩子，他的作文不会差，因为那些小事当中有他最真实的心跳。写作的本质啊，不是编造精彩，而是记录生活。当孩子学会了观察一朵云的形状，捕捉自己情绪的起伏，回忆一次小小的冲突，他的笔下自然会有光。你不必成为孩子的作文老师，你只需要做一个看见生活的陪伴者，和孩子一起啊，把普通的日子过成值得记录的篇章。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中午的城市的声音，我们明天中午再见。同时呢，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明天早上也就是29号的早上哈，我们将会在东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来举办东莞市2026年庆六一的活动。啊，那么明天上午呢，两大块哈，一个呢是管香花开的少儿绘画比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儿童嘉年华。地方呢就是在东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也就是在新源路的10号啊。我们安排了照片的直播啊，各位参加比赛的小选手呢可以通过这个照片直播啊，看到收藏起啊这一天美好的回忆。另外呢，嘉年华呢在30号，也就是在周六这天呢还会继续开放的啊，从早上的9点钟啊到11点半，然后呢下午2点半到5点钟啊都是开放的。那各位家长可以带小朋友去玩啊，我们准备的内容还蛮丰富的啊，会有什么机器人啊，还有 AI 眼镜啊，还有各种小手工呀，还有这个非常这个有意思的 AI 体育项目啊，还有这个无弦吉他等等啊，这种智能的乐器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镇安西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就是袋鼠妈妈洗护套装。因为天气呢这么热啊，孩子们跑跑跳跳的出汗比较多，油脂分泌又比较旺盛，孩子的洗护用品呢也是要好好的选一选了，既要品牌专业，又要挑成分比功效，各种单品啊是选来选去的，与其啊东拼西凑，不如直接入手套盒，省心又全面。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推荐袋鼠妈妈家的两款洗护套装。一款呢就是婴童的套组啊，专门给0到6岁的宝宝设计的，含洗沐2合1的600毫升，加上面霜50克，加上防晒30克啊，这套儿童节的特惠呢只要159块钱。另一款呢则是青少年洗护的套组，一套啊包含去屑洗发水380毫升，加上祛痘沐浴露380毫升，加上这个洁面的100克啊，这套儿童节的特惠呢只要139块钱。两套啊

都带这个精美的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自家孩子用或者呢送人都合适啊。那而且呢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好，那么袋鼠妈妈这个婴童洗沐护肤防晒套组呢，一套呢是直接配齐了小月龄宝宝的洗澡护肤防晒洗发沐浴露是二合一的啊，双重植物氨基酸表活，温和清洁不拔干，低泡配方啊，然后呢容易冲洗，洗完之后呢都是这种淡淡的花果香啊。水凝霜和防晒呢是那种啫喱质地的啊，然后呢还有儿童防晒的特征 SPF30PA3+，宝宝呢户外去玩出游啊都是可以用的。那么这一套婴童洗护套组啊，是洗发沐浴露600毫升加面霜50克加防晒30克啊，全部都是正装的大容量，咱们儿童节的特惠呢只要159块钱。另一款的青少年青春洗护套装，从洗脸洗头到洗澡啊，一站式的解决青春期的肌肤问题，清爽度过夏天。洗发水呢可以调节头皮的水油平衡，去屑止痒效果显著，还带着清新的白茶清香。沐浴露呢可以轻松的洗掉汗渍油脂，洗完皮肤又嫩又滑，温和清爽。还有呢里边的雪泥洁面啊一定要夸。那么这个绵密泡沫含亚马逊白泥和氨基酸，可以帮助啊清洁毛孔油脂，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啊。一套呢包含了去屑洗发水380毫升、祛痘沐浴露380毫升、洁面100克啊，儿童节特惠呢只要139块钱。这两套呢都配了精美礼盒礼袋，超有仪式感。而且6.1期间呢品牌方福利啊，下单呢还限时加赠6克的紫草膏一支，不怕蚊虫叮咬，也太贴心了吧。好，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

在你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索菲亚的冰淇淋啊。那么夏天呢一定会喜欢吃冰淇淋，咱们不能够光看价格，还要挑品质，还要挑口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就是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啊都藏着惊喜。那首先呢是知心石系列，性价比啊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推荐这个酸奶桑葚口味，用的都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哎，您可听仔细了哈，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然后呢，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接下来这个呢是颜值口感双在线的风干剂系列啊，还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密封好啊，放进冰箱，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好，然后呢还有抹茶味儿哈，3分清苦啊，配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啊。啊，另外呢喜欢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可别错过咱们的威化系列。重点来了，这威化片呢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啊，一口掉渣。然后呢还有这个抹茶威化呢也是很绝啊，抹茶的纯甘香都发挥到极致了。最后呢推荐的就是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啊，3种口味，每一款呢都是老顾客啊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 nice 的，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朋友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3: 中国向
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取得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3、2、1，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位宝藏音乐人，渴死的鱼原唱词曲作者彭亮，他是华语乐坛老牌实力派。1996年创立中国力量组合并担任队长，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同期推出荣获世纪金曲奖的单曲《Every Day》，每一天，是内地唱跳先锋。2008年，他作词作曲原唱歌曲《渴死的鱼》，灵感来自失恋后海边看到搁浅小鱼的挣扎，像极了爱情里的无助与渴求。这首歌节奏上头 ，DJ 版火遍全国。2006年，《渴死的鱼》变装舞再次翻红，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近200亿。好音乐永远有共鸣，经典永远不过时。业务合作请联系东莞市新悦来科技有限公司邓小姐，13418238475。
8: 你是影中的过客，
9: 他是影中的路人。
8: 你在光影外回味，
9: 他在光影里长存。
8: 欢迎收听
10: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洛丽塔。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瞒的，咳嗽、贫穷和爱。你想隐瞒，却欲盖弥彰。人有三样东西是不该挥霍的，身体、金钱和爱。你想挥霍，却得不偿失。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0: 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3%。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5月26日7时57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他们好好的告别。

未眠。我喜欢并习惯了对变化的东西保持距离，这样才会知道什么是最不会被时间抛弃的。比如爱一个人，充满变数，我于是后退一步，静静地看着，直到看见真诚的感情。

0: 台词小记，影片《海上钢琴师》。路上的人喜欢追根究底，虚度很多光阴。冬天忧虑夏天的迟来，夏天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你们不停地到处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
1: 如果说红磨坊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那么阴影躲在其中的纸醉金迷的废墟当中，诉说着往日的热情与躁动。那么优美而动人的音乐无疑是最扣人心弦的旋律，而动情的舞蹈更加像是激情燃烧过后的爱情碎片。在这部2001年上映的法国经典 IP 红磨坊当中，无论是一开始的小提琴独奏，还是70、80、90年代的流行歌曲，在作曲家克雷格·阿姆斯特朗的改编下都显得格外融洽。而妮可基德曼那张无可挑剔的精致的脸庞，配上这首 Your Song， 更是将这一份激情过后缓缓落幕的爱情衬托得非常的凄美。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3: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5: 八一起义胜利。
6: 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准备好了。
3: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8: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9: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0: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镇安西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林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位宝藏音乐人，渴死的鱼原唱词曲作者彭亮，他是华语乐坛老牌实力派。1996年创立中国力量组合并担任队长，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同期推出荣获世纪金曲奖的单曲 Everyday 每一天，是内地唱跳先锋。2008年他作词作曲原唱歌曲渴死的鱼，灵感来自失恋后海边看到搁浅小鱼的挣扎，像极了爱情里的无助与渴求。这首歌节奏上头， DJ 版火遍全国。2026年渴死的鱼变装舞再次翻红，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近200亿。好音乐永远有共鸣，经典永远不过时。业务合作请联系东莞市新悦来科技有限公司邓小姐，13418238475。
13: 你是影中的过客，
14: 他是影中的路人。
13: 你在光影外回味，
14: 他在光影里长存。
13: 欢迎收听
15: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当中，光影在歌唱，我是王策策。本期节目呢，要和你分享的是那些可以用耳朵去看的电影。接下来要有请出的是《爱乐之城》。City of Stars 是《爱乐之城》的主题曲。电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洛杉矶的关于爱与梦想的故事，有两位主演合唱的插曲成了又一首令人难忘的经典之作，而这首歌曲也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奖、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深沉的男声和优雅的女声，你唱我和，把一段感情纠葛娓娓道来，令人流连忘返。即便是走出影片之后，你也会再找出这首歌曲，在单曲循环好多遍。

台词小记，影片追风筝的人，为你千千万万遍。

妈妈咪呀这部电影改编自好莱坞著名的舞台剧妈妈咪呀，影片当中有爱情，有友情，有浪漫，有沉重，有误解，有分离，有重逢，有幽默，有自嘲，有解脱，有一群有故事的女同学崎岖而丰富的人生足印，在各种情绪动荡、青春与激情还有荒唐当中，还有往日的爱与痛，岁月历练的成熟与沧桑，构成了这部电影当中最精彩的矛盾与亮点，幽默与宽容，欢笑与眼泪，最重要的，它温暖明媚，所有人的心灵都充满着坦荡的爱。欧巴的音乐贯穿其中是另一大亮点，带来青春的欢乐和爱的律动。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Let It Go 响起之处，正是主人公艾莎女王离开她的王国之后，独自一人在冰天雪地的世界里开始创造她的新王国时所演唱的。 Let It Go 它是关于一个人心灵上的转变，在电影当中还有外形和魔法的转变，所以这首歌是在写一个故事，也是为这种强大的精神所写的词。

0: 台词小记，影片罗拉快跑。如果没有遇到我，你会一直等到我出现吗？
1: 光影在歌唱，本期节目和你分享的是那些可以用耳朵去看的电影。最后一首呢，要带来的是《放牛班的春天》。这部电影曾经获得第77届奥斯卡金像奖。电影主要讲述了1949年的法国乡村，音乐家克莱门来到了一间外号叫唐迪的男子宿舍学校来当助理教师。学校里的学生大部分都是难缠的问题儿童，体罚在这里司空见惯，而学校的校长只顾自己的前途，残暴高压。性格沉静的教师克莱门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来改善。

这种情况，他重新创作音乐作品，组织合唱团，决定用音乐的方法来打开学生们封闭的心灵。而在这部电影当中也创作了许多经典的合唱曲目，例如这一首《放牛班的春天》，直到现在仍然是经典之作，传唱度极高。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感谢你的守候。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反转人生》的电影故事。别看这部影片只是一部喜剧电影，片中为奇幻天才的特效部分可是少有的业界良心，光后期制作就花费了整整1年的时间。比如主角夏雨在电影中得到的那辆名叫擎天虎的仿制跑车，不仅可以自动驾驶，还会时不时化身变形金刚守护在主人身边。更有趣的是，这辆能和主人对话的车

0: 由方言极具辨识度的王宝强配音出演。值得一提的是，正如当年《独自等待》中周润发的客串令人惊艳，本片最大的惊喜莫过于吴彦祖的意外现身，虽然只有短短20秒，却成为了影片中最爆笑的片段。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保险推销员马奋斗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空有满腹抱负却郁郁不得志，和中学时代的同学兼好哥们快递员李飞住在一起。一天，他接到半年前去我国香港进修的前女友珊珊的电话，得知珊珊要结婚了。伴随着因为业绩不佳而带来的事业上的巨大压力，马奋斗感觉自己瞬间跌入人生谷底。面对周围人的嘲笑，爱人的离去，马奋斗绝望了。可就在这时，一个神秘人物出现在他的眼前。
1: 我叫上官夫人，是这一片的土地婆。土地婆你知道的吧？
2: 哦，是吗？
1: 什么叫是吗？我就是的，小子，以后你就叫我蓉姐。
2: 是，行了行了，你说是就是啊。
1: 你想要？
2: 要什么呀？
1: 你要还是不要？
2: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好东西我当然要了。
1: 行，我答应实现你曾经许下的19个愿望，从你第一次许愿直到今天的。
2: 这么厉害，19个愿望。我第一次许愿是什么时候？
1: 你6岁那一年。哎，刚好就是20几年前的今天。
2: 今天，大姐，我都30多了，好吧？
1: 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是你自己许下的愿望。
2: 哦，那然后呢？
1: 然后本姑奶奶我从你许下的 N 多愿望中慎重地选出19个，帮你逐一实现马奋斗的19个奇迹。
2: 哎，大姐，我谢谢你逗我玩啊。哎，你看那边凉快，要不你去那边耍别人去啊。哎，
1: 这怎么能是耍你呢？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2: 那我怎么写？
1: 把你的灵魂交给我就行。我逗你玩呢，我是土地婆又不是阎王爷，我要你的魂有毛用啊。 OK 了，姐先撤了，你做了很明智的选择。
2: 哎，啊，什么选择啊？我什么都没选啊。
1: 也因此等于你什么都选了。
0: 对于这个从天而降，一心想帮助他解决问题改变命运的土地婆，马奋斗并没有放在心上。他在公司的篮球友谊赛里受尽凌辱，技术不佳的他不仅丢失了绝佳的上篮机会，还因此扭伤了脖子。回到家中却意外地发现自己的身体无论如何都没法接触到水。奇怪不已的他躺在床上怎样都无法入睡。这些神奇的反常现象让他想起了那个疯疯癫癫的土地婆上官芙蓉。马奋斗童年时的愿望一个接着一个变成了现实，他开始无法洗澡，不再需要睡觉，认不得数字，不会看表，也不会付钱。这时他终于相信了土地婆的话，相信了这19个愿望的存在。他第一时间找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前女友珊珊，将这一切都告诉了他。珊珊将信将疑，仔仔细细地端详着马奋斗，突然一脸惊恐，大叫着跑走。
2: 你到底怎么了？
3: 我看见你头上那长发从你脑袋里面长出来了。
2: 又来了。
3: 这怎么可能呢？
2: 你还记得严正旭在流星花园前几集那个发型吗？当时我们班特别多女生都喜欢，我就想留一个，但是学校不让。好吧，我承认我一大老爷们偷偷看了流星花园，而且还喜欢。
3: 这也太神奇了吧。
2: 你终于相信我了，你刚才看见我跟看见鬼似的。
3: 废话，你知道多吓人吗？你还少了一条他的发。

0: 随后，两个人来到了咖啡厅。
1: 哎，给我吧。
2: 哎，起码你这个头发味道还挺好闻的，多少能抵消点你身上臭味儿啊。
1: 看来言承旭很爱用护发产品啊。
2: 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啊，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1: 怎么说？
2: 到现在为止，你被实现的愿望中，有哪些是真正给你生活带来麻烦的？你想想，这世界上有多少人一辈子洗不上澡，那人家不照样活得好好的吗？你说你一晚上没睡觉，以后也不需要睡啦？你累吗？
1: 你没觉得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
2: 多酷呀！哎，你想想啊，你一天里能比其他人多干多少事儿啊？
1: 真是啊。对了，还有这个时间，以前老被他压着，看来我今后啊，是真的再也不需要他，送你做个纪念吧。
2: 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你的愿望都是按照顺序发生的。
1: 好像是。
2: 也许你的愿望会越来越靠谱的。
1: 不知道，那愿望都是他挑的。我小时候还希望当宇航员。当英雄，来拯救世界，让世界和平什么的，那这些愿望他怎么不给我实现呀？净挑些不靠谱的。
2: 应该快轮到你青春期许的那些愿了吧？有看头了。
0: 正如珊珊所说，马奋斗青春期时许下的愿望渐渐被实现，19个愿望也已经完成过半。他先是遇到了高中时候的陈老师，实现了当时在心里对他产生的幻想。随后，他的卧室变成满是游戏机、音响、海报和玩具的梦想卧室，打篮球也变得像乔丹一样厉害，在公司的篮球赛上出尽风头。他还拥有了一间十分豪华的衣帽间，各种风格的衣服配饰应有尽有。他穿上西装，拿起车上的豪车钥匙，准备去参加珊珊的单身派对。突然，早已等在门口的豪车变成了仿制版的变形钢铁擎天虎。
3: 我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有一个我自己真正的变形金刚啊！哎，你是新加进来的人物吧？我怎么不记得有擎天虎啊？你跟擎天柱有什么关系？
4: 没什么关系，我不是变形金刚，我是变形钢铁。
3: 没听说过呀，我为什么会想要一个变形钢铁呢？
4: 你19岁那时候看到邻居小孩玩那玩具，所以你就，
3: 嗨，那孩子当时玩的是山寨的呀。
4: 是你自己说呀，小时候特想要一个过，到现在啊。
3: 我算是看出来了，这蓉姐呀，是特别愿意把我随口说的话，就当成我的愿望给实现了。没关系，不管你是不是山寨，以后咱们俩就并肩作战。
0: 看着酷炫的擎天虎，马奋斗目瞪口呆，兴奋不已。擎天虎理所当然成为了他的新座驾。在到达酒吧的那一刻，马奋斗发现自己实现了过去看赌神时想和发哥一样那么有派头的愿望。他有了花不完的现金，一众美女簇拥左右，有了私人飞机和管家。但是当马奋斗亲眼看到珊珊和未婚夫亲热时，还是受到了不小的刺激。于是在私人飞机上和美女们嬉戏喝酒，尽情放纵自己。可是没想到，马奋斗的脑海里出现的都是珊珊的画面。他终于明白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他拥有了一切他过去所渴望的东西，彻底改变了自己原本的生活。可是他却失去了最重要的人，珊珊。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按错了呀，
2: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媳妇
2: 儿，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7: 马奋斗陷入了沉思，浑浑噩噩地回到了家，看到原本和女友凯莉吵得不可开交的好友李飞正和女友甜蜜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感到十分的疑惑。
8: 你们俩不是
9: 分手和好了？
8: 难道这也是我许过的什么愿？
9: 愿你个头啊愿！
10: 不过话说回来，大家还真

0: 是要感谢你。现在吃全脂冰淇淋不仅对身体特别有好处，吃多了还可以减肥呢。
1: 我把伤风复荣事跟他说了。
2: 我还是不明白啊，之前你都……
3: 我开窍了。你走之后，我醉得不省人事。可是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一件事儿，
2: 我发现我变成你了，就是那个愿望还没实现那个你。
0: 还有事没事就找茬跟我吵架，
2: 有事没事找茬跟凯莉吵架，梦想自己的生活也会一下子变得更好。可是这不行啊，
3: 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能被一土地婆也看上。
2: 当然哥们儿啊，你的幸运特别为你高兴。
3: 我的意思是说，要想把愿望变成现实，你得想法把生活给办了，
2: 越丰富越好。但是哥们儿，千万别让生活把你给办了。
4: 你说的没错。
2: 什么没错？
4: 珊珊明天不就要结婚了吗？
2: 嗯。
4: 可是我还爱她。
2: 我知道。
4: 你知道？
0: 废话，谁看不出来呀？
4: 不行，我得去找她，我必须得告诉她。
2: 哎，大哥大哥，现在马上凌晨三点了。我们凡人还是需要睡觉的，要不您先切会儿刀子什么的，明早再说。
5: 李飞的话点醒了马奋斗，他决定深夜去和珊珊表白，留住珊珊，却被珊珊暴躁的敲门声打断。原来珊珊因为马奋斗过去曾对她许下的愿望而产生了身体上的变化，一气之下在半夜跑来，愤怒之余也对马奋斗吐露了心声。
6: 很遗憾，我的鸳鸯不是你所希望的。可是你想过你的鸳鸯吗？吃饭吧唧嘴，臭袜子乱扔，
7: 打完球不洗澡就睡。
6: 即便是那样，我真的从来都没有希望你能为我改变过。我们分手以后，我甚至还有一阵子我还挺怀念你那些坏毛病的，因为那都属于你，你明白吗？我要谢谢你，我现在终于明白当时突然为什么要分手。
4: 珊珊，珊珊，你误会我了。
6: 我得回去了，太晚了，明天中午还有婚礼呢，一大早还得找个裁缝。
4: 我爱你。
5: 马奋斗追了出去，一声我爱你让珊珊泪如雨下。
6: 神经病啊，你干嘛呀？你为什么呀？
4: 珊珊，珊珊。
5: 珊珊还是哭着跑走了。第二天一早，珊珊的婚礼将于11点在酒店举办，此时的珊珊正在父母家梳洗打扮，前来抢婚的马奋斗先后被珊珊的父母弟弟阻止，被居委会大妈和警察包围，甚至连直升机和坦克都出动了，无论如何都无法见到珊珊。李飞想起了马奋斗在见到土地婆前随口许下的愿望，再也不要见到珊珊，这已经是马奋斗的第18个愿望了。
8: 哎，如果可以的话，你愿意收回那些愿望吗？
4: 如果可以的话，让我干什么都行。
9: 你太感动了吧？
8: 那要是连你之前所有的愿望都放弃呢？私人飞机、豪车、美女、超能力，
9: 还有俺。
8: 对，还有擎天虎，还有冰激凌。啊天哪，全是冰激凌。你之前许过的所有愿望全都放弃，为了一个小小的机会，一个你曾经拥有却又被你放弃了的小小的机会。可惜我不知道该怎么弄，我要有这能力就好了。哎，等等，我的那些愿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现的？啊？就在，
10: 没错，
8: 就在你收到那个快件之后，通常我们遇到不想要的快件，我们会怎么做？
10: 通常我
8: 回答正确，退回去啊，退回寄件人，对不对，青年虎？
9: 退回寄件人，
8: 解铃还需系铃人，明白吗，兄弟？
9: 奋斗，李飞真的是 IQ 比你高啊！你那么有天赋，做快递员太浪费了吧？
8: 有天赋就必须要用吗？谁说浪费了？哥们高兴就行。
10: 但是我不知道寄件人地址啊，
8: 根本不需要寄件人地址，这不是你的事儿，大哥，这是快递公司的事儿。
9: 可是今天上午你们那个网点关门了，
11: 管他呢，关了也得给我开。
5: 马奋斗终于做出了决定，他决定放弃之前所拥有的一切，换一个追回珊珊的机会。在寄回快件的过程中，李飞和马奋斗意外地招出了土地婆，使得一切复原。他们立刻启程赶往珊珊举行婚礼的酒店，历经百般艰难，终于站到了珊珊的面前。
10: 珊珊，对曾经发生的事儿，我真心的跟你说对不起。我是想，我有些话必须得来告诉你，因为你误会我了。如果你允许我解释的话。
12: 你要听他解释吗？我觉得不需要了吧。
10: 我想说的是，
13: 心里怎么想就直接说出来，就算特二也别憋着。
10: 过去这几天，我的日子过得特别刺激，特别好玩。但是不管这些事儿多精彩多爽，我都没有感到特别快乐。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真正的快乐，你懂的。虽然事情变得越来越好，但是都没有你在我身边陪我一起分享。我现在才明白，唯一能让我开心的只有你。哎，你还记得吗？我之前的那个客户百哥。
6: 记得，就是老吊着你那个。
10: 对，他后来终于把单买了，而且还是个大户。
6: 那你欠我一顿饭。当初我打赌说他肯定是个大户，你不相信。
10: 我欠你一辈子的饭。
12: 等一下，你俩是在说真的吗？啊，
10: 珊珊，其实我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普通的人，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我可以把你骗到身边，一待就是六年，我自己都暗暗的佩服我自己。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福气了，除了你，我什么都不要。
5: 珊珊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她缓缓摘下了手上的结婚戒指，交还给身边的未婚夫。马奋斗终于抱得美人归，和珊珊终成眷属，而这正是土地婆为马奋斗实现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让他们重归于好。
1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回望2亿多年来的时间变迁，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远古的海洋，地壳的变形与皱褶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这本。

0: 本书以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观、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2亿年以来鱼龙、攀鲈、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主讲人吴飞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地层与古生物学博士，山海折叠作者。山海折叠一书的作者正是本次节目主讲人吴飞翔。这本书是他历时15年时间行走数万里，探索神秘旷远的青藏高原，揭示沧海桑田地质变迁的全景展现。
1: 当然了，我们是去工作的，所以呢，最重要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还是挖化石。所以在当地这个老乡和当地的这个政府的帮助下面，我们每次那么去这么冷这么高的地方都不会空手而归。比如说这次我们这个找到的这个鱼啊，比往年都要多一些。那虽然这个风雪连天，但是像这个鱼啊、植物啊，甚至棕榈叶子，那真是这一波一波的出来。所以这几年我们的收获很大。比如说我们说的刚才说的这个棕榈树，那么在将近5000米这个海拔里面找到棕榈树，大家可以想而知。而且除了这个棕榈树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兔耳果，就像今天的版纳植物园或热带雨林里面这个龙老乡在风里面旋落的这种刺果这种植物，那么还有在水里面特别娇嫩的这种浮萍，所以有很多这样的化石。当然我的专业是做鱼的，所以对鱼肯定是最期待的。这些年我们在西藏找到了最意外的一个发现，就是西藏攀鲈的化石。攀鲈的化石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但是我要说起另外一种鱼，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了，就是斗鱼啊，大家经常养的这种宠物啊，斗鱼。斗鱼呢，实际上就是这类鱼的那个近亲。那么攀鲈呢，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鳃里面有一个像肺一样的这个结构，所以它可以直接呼吸空气，甚至到陆地上来，地面上来走路。如果大家去泰国、去马来西亚、越南或者是这个印度旅游的话，在下雨之后，可能甚至能看到这个攀鲈在这个马路上面行走哈。所以这类鱼是一个典型的热带鱼类。所以我们在西藏找到这个标本是非常非常的意外。在西藏的材料保存的非常的精美，从头到尾部所有的骨头，甚至一些鱼类行为，包括它交配的时候雄鱼跟雌鱼交配的一些结构都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些化石能知道这个鱼它的形态、它的行为、它的生态的信息。有了这个化石之后，我们能知道它的鱼类的扩散的历史啊。所以大家都会很奇怪，很感兴趣这类鱼的这个祖先或者它的故乡在哪，那怎么样从这一边扩散到那边的，中间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新的这个材料做一些很复杂的这个动物地理分析呢，我们知道这类鱼应该是在5000万年左右在东南亚某些地方起源，经过西藏和印度板块扩散到了这个西非，而且在那边演化出来很多很漂亮的这种观赏鱼类。所以我们又回到这个片段，我们知道在2600万年前或者3000万年左右呢，今天的这个羌塘高原啊，还是一个花园一样的一个环境，有鱼、有鸟、有花、有虫，生机盎然。那当然高原还会接着生长的，就像小朋友的身高会不断的这个长高一样。那长高了之后，那个环境肯定会进一步的这种变化，变得什么样呢？就会变得这个样子。那大家知道这个在柴达木盆地里面有一个地方叫火星基地，就是那个地方很干旱，风吹成的这个地貌跟沙漠里面的城堡一样，叫雅丹地貌，非常的干旱，几乎那个地方都寸草不生，所以叫火星基地。这个地表的地貌或者景观乍一看根本就不像是地球上面的景象，所以叫火星基地。但是实际上在几百万年前，这个地方是巨大的一个湖泊。比如说有种鱼叫线纹鱼，线纹鱼是一个骨骼惊奇的鱼，因为它的骨骼跟同类相比，它的全身的骨骼都变得很粗。大家可能吃鲤鱼、草鱼或者其他的鱼，有的时候不小心会卡到喉咙，这个就是肌腱骨特别细特别分叉的小骨头，这个骨头在这个鱼的身上已经粗成了又粗又钝的模样，所以它全身的骨头都变得异常的粗笨。但是呢，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鱼它骨头为什么要长得这么粗， 所以我们要找很多的资料，很多这个线索，做很多的这种思考，在画。

0: 史里面或现身里面这样的例子是极少的，只找到一种，就在600万年前，在地中海彻底干涸的时候、干枯的时候，在这个蒸发岩里面找到了一类现在孔雀鱼的这个近亲啊，这个叫鲆科的一类鱼，后尾密鲆，它的身体里面这个骨骼也是跟线纹鱼一样变得很粗了。所以，我们通过环境的对比，这个解剖上面的这种观察，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在500多万年前、400万年，在长南部盆地，在青藏高原隆升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变得越来越干，而且恰好呢，这里面又有很浓度很高的这个钙盐，也就是鱼在这个水体里面不断的补钙，不断的补钙，补钙补过分了，补得全身的骨头都出得出奇，最后长南部盆地这个盐湖里面彻底干涸了之后，它也绝迹了。湖水变干的时候会变咸。钙盐浓度恰巧合适的时候，它的骨骼变得异常的粗壮，是印出来这种特点。存活的时候，它是不怕干、不怕咸的一个鱼坚强。那所以我们串起来哈，那在青藏高原、在喜马拉雅山，从海里面隆升到今天的世界屋脊的过程中啊，鱼群是不断的这个演化的。那么从2亿年前有鱼龙的这个时代，有这个鲨鱼，有这个比耶鱼，慢慢的经过了这个热带平原的攀鲈组合的这种热带鱼，一直到我们今天冷水里面的这个裂腹鱼和不怕干又不怕冷的这种像线纹鱼一样这种鱼坚强。所以整个环境的这个演变的过程中，由低到高，这个隆升的过程中，鱼的面貌是一直在变化的。当然中间里面有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去做思考。一直到了我们人类的历史，比如说40万年前，在我们化石点附近，那么出现了可以打至精美时期的这个古人类的出现，那么中间又有几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的空白期，还需要我们去找化石，去寻找鱼讲故事。那么当然了，今天我讲的只是鱼这一小片段，那么青藏高原上面还有很多，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棕榈的故事，那么还有很多哺乳动物，比如说雪豹、披毛犀的故事，所以这个半个小时40分钟是讲不完这些故事的。所以我们跟我们的编辑还有我们的同事一起就写了一本山海折叠的书，所有的故事都折叠在岩层里面，也折叠在这本书里面。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好，欢迎大家去关注借阅。我们2018年去帕米尔高原走过博罕走廊的一个场景。那么这个地点呢也很有意思，是唐朝的时候玄奘去天竺国取经的时候一个经过的一个路径。那么当年呢，他是把经书从这个地方一卷一卷运回了长安。那我们呢就开着我们的越野车，把青藏高原的化石呢一车一车的运回北京。我相信特别是小朋友将来肯定会有成为科考队的将来的机会啊。那么也希望大朋友在青藏高原旅行的时候能够给我们这个不期而遇。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的书籍是《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过后继续收听第二时段。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6: 青藏高原是地质活动的杰作，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改变了海陆的分布。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古海，地壳的变形与皱褶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作者以亲身经历的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景、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2亿年以来鱼龙、攀鲈、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主讲人郭飞翔为什么选择青藏高原，选择西藏作为研究的地点呢？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化石以外，还有哪些重要的发现呢？
7: 这个问题呢，其实要说的话，我们像特别像我们年轻这一辈啊，实际上是在我们所的跑西藏或者跑青藏高原的前辈的工作基础上，是一步一步往山上跑，到了我们这一代，对吧？那个因为有个别我们所的高原科考队工作实际上都断断续续一直在做。我们到了09年，比如说我们博士毕业，当时就两个北大毕业的学生到张老师那边做博士后，他做博士后时就专门来研究鱼，所以就跟着我们这个邓老师的团队来到了，刚才找到很多化石的这个伦坡拉，找到棕榈树那些地方，找到这个攀鲈这些地方，所以这一工作十几年下来也就一直坚持下来，特别到了后面这个国家的支持，那我们找到的东西就更多了。所以呢，你说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方向，很多时候也不是选择，是因为运气，或者是因为前面人给我们打好了基础，我们有这个条件知道化石在哪儿，知道哪个地方可能有更好这个化石，我们就直接奔过去了。所以这个说起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同事之前给我们做好的这个地标。至于这个你说除了这个鱼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个发现，其他的化石，对吧？这化石刚才说了，我们古植物在那个地方是也是有
8: 特别特别大的收获，
7: 特别这几年你刚才说了这个棕榈啊，这个什么兔耳果啊，
8: 还有
7: 其他的这个带刺的植物啊，都发了很好很好这个文章。
8: 甚至是现在新生代古植物呢，可以这么讲，就因为青藏高原或者青藏高原的支持，团队已经是成长到一个国际化的
7: 这种又高效又产出很多的这么一个团队，就像这个苏涛老师他们的团队、周光老师的团队。所以你刚才说了，除了我们的鱼之外呢，那么植物、哺乳动物，还有刚才说的这个鱼龙的这些材料，还有其他的第一次有了这个比耶鱼的这种，在鱼龙这个地点找到的这些化石，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跑藏北或者跑西藏
8: 这个阐述的一些新的这个发现，而且这种发现影响了很多人的职业的这种发展轨迹。像鱼这么多，它绝对不会是一个孤立，它这个如果业绩这么高的话，绝对还有别的这种化石的这个产出。那虽然我们现在工作了这么多年，找了这么多
7: 凭我们的感觉，凭我们这个积累，我们也知道那个地方这么大一个湖盆，我们挖到这个地方，
8: 就像刚才那个照片一样，
7: 整个团队哪怕工作十年，也只是那个大湖的可能一个小小的角落而已。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在工作十年二十年
8: 找到这个东西，完全会超出。
6: 前面主讲人吴飞翔介绍了自己从事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缘起，包括一些重要的发现。五月三十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通过前面的分享，我们能够了解到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几代中国的古生物学家在这里做了很多的工作。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介绍的是青藏高原整体的生物演化。主讲人吴飞翔的介绍主要是从鱼化石的角度切入。接下来我们即将要播出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鱼类学家朱佑安的分享。在青藏高原科考队啊，朱佑安一直称呼吴飞翔为队长。朱佑安以前的工作地点主要是在云南，后来去了青藏高原。为什么去青藏高原做科考的主要目的又是什么呢？
9: 那个，首先这个主要是一个时代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读者们对地质年代有没有了解哈。从这个寒武纪一直到这个古今纪、新近纪，我不知道有没有了解。你会发现吴老师的分享主要是从这个二叠纪开始，是吧？
10: 对，
9: 之前的好像没有提及，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研究所，这个在青藏高原目前二叠纪往之前的这个脊椎动物的发现，还是非常非常的稀少，甚至可以说是零。所以我们去我20年的时候，这个去青藏高原的时候，主要是去找这个二叠纪之前

0: 括石炭纪、支流纪、泥盆纪，甚至更古老，有没有可能发现直接动物化石？但很遗憾啊，我们在那待了差不多一个月，没有找到化石。但是呢，这个很有幸的和这个吴老师，所以我为什么叫他队长啊？这个因为在他的带领下，整个大的这个大的队伍，体验了这个青藏高原科考的这样一个过程。我可以补充一下，因为刚才吴老师非常的谦虚哈，他说的都是别人啊，植物学怎么怎么样，包括这个前辈怎么怎么样。其实如果你跟吴老师这个出过野外就知道哈，他在野外和在室内可能可以说是两个人啊，在室内的时候非常的内向，非常的这个内敛啊，他在野外的时候完全变了一个人。就是你想象一下去坐这个坐一艘客船啊。这个船长的角色就是吴老师的角色，所以您可以看到他在野外完全是两个人，哪哪都有他，监督每一样事情，这个每一个进度啊，他都负责啊，每个事情都得经过这个巨细无遗的经过他的手。所以为什么？我想你想一下为什么？
1: 好，
0: 我感觉这个就是求知欲的一个驱动。我也是做这个化石研究的，我也经常出野外。你去过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你过去没有去过的地方，你现在要去那个地方找东西，找化石。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兴奋的一个事情。往远一点说哈，我可以我不知道读者们有没有记不记得茨威格写的那个阿蒙森和斯科特去南极，他们两个人竞逐谁先到达南极点。那么阿蒙森先到了南极点并且平安返回了，那么斯科特后到，但是很不幸在归途当中去世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包括茨威格我记得最后一段写的是他们在归途到最后去世之前，他们还带着30公斤岩石样本。其实他没说细说那个岩石样本是什么，其实那个岩石样本是化石的样本，是当时南极发现的那个应该是蛇羊齿吧，是二叠纪的植物的这个化石。30多公斤，就是如果他们带的是30多公斤食物的话，可能他们就活下来了，但是他们带的是30公斤的这个化石样本，所以就没有幸存。但可就从此可以知道，就是你去过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甚至别人都没有去过的地方。啊，当时阿蒙森斯科特可以说整个南极大陆是一个科学界没有涉足的地方，对不对？那个地方的任何科学发现，包括这个地质学的这个古生物学的发现，对你的诱惑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到了那个程度哈，你一定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兴奋的感觉，就是我一定要组织好这次科研，这个科考，一定要找到过去别人没有找到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正反馈。我想可能从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角度出发，可以理解为什么吴老师在野外哈非常非常的兴奋。但同时他出野外也非常非常厉害，包括他爬山很厉害。这个我们从一个山坡下去，你想在那种地方，到处都是很松散的石头，我们都很小心翼翼的一步步的爬下去。吴老师是跟山羊一下一步步的跳下去的，所以我们可能还在这个山顶上的时候，他已经到山底下了。所以这个是他自己很谦虚，他没有分享，我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下这个细节。
2: 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朱佑安当时为什么要去青藏高原做科学考察的原因，也了解了云南的化石和青藏高原的化石有什么区别。在《山海折叠》一书当中，有一个章节就是化石猎人。前面呢，朱佑安也谈到了为什么要去寻找化石，就是有古生物学家认为，寻找化石是人类最极致的乐趣之一。现在能够亲身参与化石的发现，也是这些科考队员们的乐趣所在。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你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金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古丽街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还有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

0: 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吧。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位宝藏音乐人，渴死的鱼原唱词曲作者彭亮，他是华语乐坛老牌实力派。1996年创立中国力量组合并担任队长，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同期推出荣获世纪金曲奖的单曲《Every Day》每一天，是内地唱跳先锋。2008年，他作词作曲原唱歌曲《渴死的鱼》，灵感来自失恋后海边看到搁浅小鱼的挣扎，像极了爱情里的无助与渴求。这首歌节奏上头 ，DJ 版火遍全国。2026年，《渴死的鱼》变装舞再次翻红，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近200亿。好音乐永远有共鸣，经典永远不过时。业务合作请联系东莞市新悦来科技有限公司邓小姐，13418238475。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宅在家，天气不好的时候呢宅在家，天气好的时候呢打扮一下，心情美美的宅在家，然后拍几张自己特别满意的自拍，哎呀今天过得真的特别的充实。但我觉得宅在家你一定要有一个好邻居，但是我们好像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好邻居啊，全世界的邻居好像都是同一个，就是喜欢在你宅在家的时候敲敲打打，时不时的开个电钻滋半天，并且能够精准的定位到啊，你走到哪儿他敲到哪儿。现在很多大学生朋友们都是宅在家里啊，因为有些学校呢还没有开学，你之前就有一位同学就担心说自己呢放在宿舍那半桶的蛋白粉啊，好害怕好害怕，一开门老鼠能把自己一拳打死，哎呦老鼠强壮的肌肉确实挺吓人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你一旦开始减肥，你的朋友就故意请你吃饭，哈，就特别气人这样的人。不过呢，我想了一下，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就有一天你想蹭饭了，就在朋友圈里宣布啊，今天我开始减肥。哎，是不是这样一宣布就有朋友主动请你吃饭呢？嗯，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而且我觉得现在健身房真的挺好的，我那天去了一次健身房，我就发现健身房里每个人真脸上喜气洋洋的，关键是大家这种氛围很好，就是一见面就一句话，就哟，哎，瘦了啊。就算你的体重没有明显的下降，他也会变着法的夸你，哎呦，我觉得你这维度低了啊，肚子明显小了。哇，大家相互鼓励相互搀扶啊，就差抱在一起哭了。哎，说不定啊，说不定说着说着就瘦了。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5月26日7时57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3: 我想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点外卖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但是点外卖他胖啊，是吧？外卖让人变胖基本是两个原因，第一，外卖重油重盐，第二，满减和起送价。主要是最后这个啊，满减和起送价，这是我们变胖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个原因呢，也让我们花的钱越来越多。就是你去实体店吃，可能真的也花不了几个钱，但是他让你加东西，又得满减，还有一个起送价，挺烦人的。不过怎么说呢，我觉得花钱买买买呢，也是生活当中的良药。什么意思呢？就你特别闲的时候，你花花钱，觉得也没有那么空虚；你很忙的时候花钱，也是对自己好一点一种手段。你开心的时候花钱，你会更开心；你不开心的时候花钱，你会变开心；你孤独的时候花钱，能够排解寂寞。你和你的朋友分享购物链接的时候，还能促进感情。那么问题来了，花钱这么好，那么钱该从何而来呢？怎么说呢，就梦里都有。

我一个朋友最近呢就挺难受的啊，什么原因呢？就是前几天他老板呢在那个微信上面晒刚出生的宝宝啊，当时他看到那个他老板在晒的时候呢，就心想哎呦这马屁一定不能错过，就评论哎呀这个宝宝好可爱，好像嫂子。发完这句话呢就洗澡了，回来之后呢很多同事他发现都在私信他说哎呦干得不错呀，哎你真勇敢啊，你真厉害，发这样的话。他想怎么回事呢，发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就打开那个聊天微信嘛，发现打错字了，他发的消息是宝宝好可爱好像傻子。本来是想打好像嫂子，打成了好像傻子。他说他现在心里特别慌，真的都想避开自己的领导。所以这种很尴尬的事儿，我们真的也经常遇到。你像我另外一个同事也是，有一次啊，就之前他儿子的幼儿园进行这个亲子活动，让他和他老婆呢都过去了。到了之后，他儿子拉着他的手，以及一位漂亮女老师的手，对着他妈妈说：“妈妈，妈妈，你帮我们一家三口拍张照片好吗？”哎呦，让人气的，这孩子这怎么回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 神仙水，再加20ml 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0: 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位宝藏音乐人，渴死的鱼原唱词曲作者彭亮，他是华语乐坛老牌实力派，1996年创立中国力量组合并担任队长，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同期推出荣获世纪金曲奖的单曲 Everyday 每一天，是内地唱跳先锋。2008年他作词作曲原唱歌曲渴死的鱼，灵感来自失恋后海边看到搁浅小鱼的挣扎，像极了爱情里的无助与渴求。这首歌节奏上头， DJ 版火遍全国。2026年渴死的鱼变装舞再次翻红，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近200亿。好音乐永远有共鸣，经典永远不过时。业务合作请联系东莞市新悦来科技有限公司邓小姐，13418238475。
2: 听摇滚，

自己。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呢，白天工作总是萎靡不振，但是一旦到了晚上，工作效率极高。啊，我就在思考，我就想，哎，你说这人为什么在深夜工作的时候效率高啊？啊，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呢？啊，后来我就明白了，能为什么？因为你来不及了嘛，是吧？马上要交货了，你不写也没办法。这就跟读书的时候差不多啊，要写个作业，真的一拖再拖，还要做好写作业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啊，什么接个水，买杯咖啡，去趟卫生间，照下镜子，弄下头发，擦个护手霜，刷微博，刷刷朋友圈，啊，生怕学习的这会儿时间就与世界脱离了。然后一个小时过去了，一看时间，哎呀，不早了，我要睡了。

0: 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渤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镇安西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嘉聚大道辅路从嘉聚大道到康乐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后虎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4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女人啊，特别喜欢在不经意之间套路自己的老公，真的。你像我们一个女同事，就是在家吃饭的时候，就跟自己老公说：“哎呀，你哥们儿新交的女朋友长得真好看啊！哎，我今天刚刚遇到了。”然后她老公呢，就在那儿专注吃饭，头也不抬的就说：“嗨，这么跟你说吧，人家历届交往的女朋友当中，就没有不好看的啊，不像我。”她听到这句话，立马就火了啊！不像你，不像你什么啊？你刚刚说我不像什么？她老公就特别淡定，而且特别严肃地告诉她：“不像我，只交往过你这么一个好看的。”哎呀，说完之后，她当时觉得啊 ，OK OK， 没事没事。哎呀，我又不是那种生气的人，我知道的。
1: 你听着，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3: 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2: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0.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3: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听到熟悉的音乐咧，嚟到咗16:37啦，各位下昼好啊！4:30又到咧小朋友放学嘅时间啦。通常呢个时候咧，听节目嘅有家长啦。

由小朋友啦，咁你哋亦都即将要考试，即将要放假，即将要进入暑假噶咯，系咪又谂住咧去边度玩呢？咁你就听我嘅节目啱啦，路上美食小路咧呢、這个时候就变身为呢、這个化身为呢、這个旅游达人吓，同大家分享旅游嘅路线，而且咧仲有我哋嘅主持人哥哥姐姐咧同大家一齐同游，一齐出发，咁喺上两个星期啦，小路就去咗边度咧？川西嚟咗一个咧，就系九日八晚嘅川西大环线之旅，去咗呢个新都桥啦，跟住有呢个稻城亚丁啦，咁跟住仲有色达佛学院啦，仲有理塘啦吓，跟住仲有四姑娘山啦，再翻翻嚟成都啦，嚟一个大环线咁样吓，咁亦都睇咗好多嘅风景啦，睇咗好多嘅雪山啦吓，咁所以咧就系、是、各位听紧节目嘅朋友，你系咪好想话同？同小路一起呢，即应该不是叫同我一起，如果是有其他的主持人哥哥姐姐呢同你同行的话呢，你也可以就一起出发。如果你都想去一转川西看一看那边的风景的话呢，就欢迎大家就是收听这期的节目了。因为就上节目之前呢，我就已经跟工作人员这边就沟通了，六月底大概是6月26号或者27号就会有一团就川西之旅的。本身呢这个工作人员就说6月26号，我看了一下26号是星期五嘛，我觉得呢如果是9日要大家请假呢，请这么多日的话呢肯定不行的，所以呢就是跨两个周末，也就是说呢就有4日不需要请假的了，9日呢就去了4日不用请假，只有5日请假，也就是说呢你只需要请五日，星期一到星期五这个假期，再加上两个星期六日，那就可以来一转川西之旅了。所以就有可能六月，应该不是六月，是六月，是六月27号呢，有一团川西之旅，有主持人和大家同行，现在就是进行在节目当中就是广而告之，发散消息，我已经将这个消息发散在路上美食的社群当中了。如果听着节目的朋友，你都想进入路上美食的社群，不单止可以了解这个旅游的讯息，包括就是生活方面，包括这个美食方面的讯息，反正是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个这个微信群当中的话呢，咁我觉得都是非常之好的，你有好的嘢亦都分享出嚟，譬如话你见到边度有啲美食啊，亦都可以分享出嚟。咁如果你想进入路上美食嘅呢个社群嘅话，你加呢个微信，即係小路嘅微信，咁我呢就係可以呢就将你拉入我哋嘅社群当中啦。咁然之后呢你就经常关注啦，有好多唔同嘅讯息㗎，包括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嘅一啲活动讯息，包括呢就前几日呢小路喺社群当中发咗个福利你的信息，就是送电影飞。这个送电影飞我没有发朋友圈的，只有路上美食的粉丝才会有这个福利，因为就是一发上去社群当中，一下子这50张电影飞全部抢完，即是免费的，全部已经送出去了，所以就不需要发朋友圈，所以说就是路上美食的这个粉丝群，这个社群也都会有很多不同的福利的。如果你都想进入的话，你可以加微信，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 13712508482 手机微信同号。不过你说想进入群的话，你一定要加了微信之后就说小路我想入群才行，因为就有些朋友加了之后他未必想入群的嘛，他觉得我微信群已经很多了，我再入一个群的话会不会太多信息呢？所以一定要你自己想要入这个群，你才可以跟我说，就小路我想入群， OK 13712508482 手机微信同号。好，跟着下来除了说六月中下旬，即是六月底的川西之旅之外，六月份还有什么线路呢？有六月十号，
6月10号青金大环线，这条路线呢有小路我了，因为呢我是全程陪同大家来一个八日七晚的青金大环线之旅。这条路线呢是由芒果悠游旅行社去承接的，

0: 咁所以话咧就系真系好正吓，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咧，小路喺度恭候大家，我哋一齐坐大巴车去到广州机场，直飞到兰州，唔系早机，唔系晚机，系好靓仔嘅机，一好似系12点钟嘅机，跟住翻嚟嗰日咧，亦都系下昼嘅机，所以呢个航班时间咧系好靓嘅，系我哋专为大家咧就系攞呢个航班时间，而且。你可以上網去搜索下呢套嘅航班，2600蚊起啊！即係每日仲會不斷升價添嚇，即係而家可能要去到差唔多3000蚊嘅，但係我哋為咗大家咧，就係真係不計成本攞咗呢個航班落嚟。所以你要盡快報名，已經成團噶啦，仲有少量幾個名額嘅啫。根據我初步估計，仲有最多唔到10個位置，所以你要盡早。嗱，有幾種嘅呢個方式咧，一個如果你係有小路嘅微信嘅話咧，你可以私聊我。頭先我都將我嘅微信講咗出去噶啦。咁呢個微信咧就唔一定話要係參加咩團啊，了解咩線路啊。咁我覺得咧，你可以先同小路交個朋友先。咁我哋咧就成為微信好友 ，OK 嚇，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当然仲有几种方式嘅，一个咧就系4332241，可以拨打电话，仲有芒果悠游旅行嘅热线咧就系0752212888290752212888290，仲有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青金，打呢两个字，咁亦都可以了解详细情况嘅。
1: 夜幕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5月26日7时57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0: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头先分享到咧系六月十号青金大环线之旅啦，吓又讲咗咧就系一个亮点啦，吓。首先我哋嘅广电粉丝专属价咧系4980蚊一架全包，从东澳广播电视台呢一边咧就系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包含咗机票、双飞来回，包含咗去到当地食住玩。包含了全部餐都安排，只要你交4980蚊就可以了，所以是很吸力的。再加上那个航班时间也是很吸力，不是去那天就不是早机不是晚机，而是就是中间那个时间，所以大家不需要早起，回来又不是晚机。而且呢我们是从广州就是直飞到兰州的话，我记得是去那天的话13点20分就已经是到兰州了，飞两个钟头就12点零钟，应该是10:55的机，真的很好的这个航班时间。另外呢还有什么亮点呢？住宿方面，全程四转酒店，精选当地优质的四转酒店，即每一晚大家最主要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好嘛。另外呢餐方面呢每一餐都安排，而且每一餐都是丰富的。很多朋友呢、就是、之前有跟我们、就是、主持人同游过都知道啦，哇，即这个团餐丰富到大家很惊讶。首先今次我们还有升级全牛宴、啊、哇，全牛宴是什么状况啊？我亦都可以，如果你有我微信的话，我亦都可以将全牛宴的照片发给你，有这个照片的，大啖大啖食肉来感受一下西北的风味。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西北风味的这个特色餐等着大家。跟着大家还关心的就是去什么景点，月牙泉、嘉峪关、鸣沙山、这个莫高窟、啊、这些肯定不少得的了，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住和食还有玩的景点方面，我们一个都不能少。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保障来的。小路同大家同行，那我同你一样都是属于这个团友游客的身份。那我们去到这个青金的当地呢，还有地接导游全程服务我们，同埋呢就是同我们做一个详尽的讲解。所以双飞87万的青金大环线之旅呢，等大家呢就是一次性能够了解这个西北，我们梦回敦煌，穿越千年丝路，邂逅大漠风华。出发的时间6月10号，小路同你同行，而且已经是报了有14位的朋友了，剩下的名额真的不算多。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如果你有小路微信的话呢，私聊我。未有我微信的朋友，大家先交个朋友先。你可以呢就是加一下我的微信，然后大家做这个微信好友。不一定说要去参加咩线路嘅，咁大家先成为朋友都 OK 吓。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亦都仲有几种嘅方式啦，4332241，4332241可以拨打电话，仲有0752212888298，0752212888298，因为呢条路线咧系由芒果悠游旅行社去承接嘅，所以呢个电话咧系呢个旅行热线。咁啊，仲有咧，你关注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再发送青金就了解详情。你发送咗青金两个字之后咧，会弹出几张嘅海报。如果有小路的那张海报又有我的二维码的时候，你可以扫扫我的二维码，然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反正这条路线是很推荐的，6月10号出发青金大环线，双飞8日7晚，一架全包，广电粉丝专属的福利价4980蚊，一架全部包晒。有兴趣吗？有兴趣的朋友快啲咨询，因为名额真系唔算太多噶啦。
1: 旅游系一种心情嘅回归，系一种身体嘅释放，更加系一种对人生嘅感悟。每集旅程除咗风景，仲有佢嘅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佢嘅故事，无论系遇见美景，亦或 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0: 我哋梅花間竹啦嚇，咁亦都除咗分享6月10日青金大環線呢條路線之外咧，我哋仲有其他嘅路線咁因為有啲朋友話青金我去過啦，咁我想去西藏喎，有冇咧？我又想6月份咧去走獨庫公路喎，有冇咧？同埋小路，我亦都想同你做團友喎，有冇你同大家同行嘅新疆走獨庫公路嘅呢個線路啊？有，所以跟住落嚟就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而且仲係暑假檔期添，7月13日。7月24日，大家记住这两个时间，看看你哪一个时间是 OK 的。而小路和你同行的时间呢，就是7月13日。另外7月24日呢，就有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和大家同行下。反正呢，就是都是主持人和你一起出发，我们和你都是属于团友的身份。去到新疆的话呢，我们还会新疆专业的有导游证的导游，好专业的导游，亦都是我们选过的这个优质好有这个服务意识的导游来服务我们广电的朋友。去到那里他会跟你讲解新疆的历史，跟着全程服务大家。而且呢，我们都是属于一架全部包晒，就是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机票双飞来回，去到当地食住玩全包啊，2+1的豪华大巴车是接送大家的。反正大家记得了，独库公路肯定要走的，那拉提草原双飞8日7晚，7月13日小路我和大家同行。另外7月24日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和大家同行。记得钱啊，原价是7580元，但是我们广电粉丝限时特惠6980元，一架全部包晒了。暑假啊，各位，全程网评4星酒店，住得舒心。新疆的特色美食包括烤全羊都有啊，特色的手抓饭咧就是通通都安排，反正每餐都有，即系都安排。冇一餐系需要你自己出去食嘅，就我哋全部包。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景点一望打尽。另外，我哋属于广电嘅粉丝，肯定仲有额外嘅福利啦，赠送俾你赛里木湖旅泊添啊！牧民生活体验亦都俾你特别体验，仲有卡赞奇民族体验，我哋都系赠送俾大家嘅。7月13日有冇朋友同小路同行嘅？咁我邀请你同我一起出发，好冇？7月24日系第二期嘅出发时间，希望大家一起去领略新疆非常之靓嘅风景。有几种嘅呢个方式啦，4-3-2-2-4-1，4-3-2-2-4-1，或者4-0-0-8-0-0-7-3-6-6，4-0-0-8-0-0-7-3-6-6，同样亦都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你发送咗北疆之后咧，亦出现几张嘅海报。咁如果有小路嘅二维码嘅话咧，你亦都可以扫一扫，然之后可以加小路嘅微信。咁啊，当然啦，我嘅微信亦都可以喺节目当中公布出去。如果愿意咧，就系同小路成为呢个微信好友嘅朋友吓，可以添加一下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仲继续同大家分享翻咧6月10日啦吓，青金大环线双飞8日7晚，仲有少量嘅名额嘅啫。4980元双飞8日7晚系全部都包埋。但系咧就系喺鸣沙山嗰日咧就骑骆驼。那个费用就没包的，这个就要你自己去付钱。根据我之前跟大家同游青金的话，就价钱是130元骑骆驼，这个就要你自己揞钱的了。 OK，但是你想想4980元其他都包了，全程4星酒店，跟着还有全牛宴，每一餐都包含了的，还有从东莞到机场的来回接送，机票双飞，这个航班时间真的不是早机不 唔係晚機，去嗰日咧就係我哋去到蘭州，從廣州飛嘅話咧都係13:20，我記得。咁亦即係話去嗰日咧，出發嘅時間，即係飛起飛啊，應該10:55飛。幾靚嘅時間，翻嚟咧就係下晝2:30嘅呢個航班，17:55就已經係到廣州機場啦。翻到東莞啊，都係8:00啊，咁樣嘅航班幾靚啊！你而家即時可以上我去搜索，我哋都有航班號啊。你我如果有我微信嘅話，你可以要求我將呢個航班發俾你，你上網去查一下。應該而家呢度航班都要3000嘅，我哋之前睇嗰時咧仲係2600，我哋已經係提早控咗呢套機票先2600。你而家自己去訂嘅話咧，可能都要3000多嚇。但係我哋雙飛8日7晚，又包埋機票，又包埋食住玩，全部先係4980元啫。所以快啲嚟去報名啦！13712508482手機微信同號，我哋休息陣間5:00報時翻嚟之後繼續路上美食。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他，宠着他，照顾他。

0: 好啦，呢、這个时间咧，继续翻嚟路上美食嘅节目，我哋同大家咧就系继续分享，先分享一波好物先，好唔好啊？嗱，呢波嘅好物咧，亦都系非常之适合大家嘅，就系、是、呢个索菲亚呢个冰淇淋啦。咁啊，首先讲嘅就系芝心时系列啦，性价比直接拉满$3嘅一支，足足75克。先俾大家推荐嘅酸奶桑葚口味，用嘅咧就系 HPP 高压冷杀菌嘅桑葚原浆，新鲜果直接制作，咬一啖嘅话咧都能够食到呢个果肉嘅裸粒吓。咁另外仲有酸奶苹果口味咧，添加咗天然嘅苹果泥啊。跟住落嚟仲有颜值同埋口感双在线嘅分金记时刻啦，用咗乐透嘅保鲜盒，食唔完放入冰箱，下次食再原汁原味。其中仲有香草柠檬味，生牛乳含量高达38%，仲选用咗意大利百年老厂嘅香草柠檬酱添啊，香水呢、這个冰淇淋香水系解锁高级感，仲有抹茶味，三分清苦，有7分嘅回甘，一啲粉感都冇，抹茶控一定要冲啦。仲有咧就威化冰淇淋嘅朋友，冇错过威化系列，重点就威化片都系现烤嘅，香酥唔硬添啊！而且經典嘅牛奶威化，添加咗生牛乳同埋頂級嘅稀奶油，鮮香味啊，直接係拉滿啦。咁另外咧，仲有就係大碗系列，就是、朗姆葡萄乾、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蘇三種口味，每一款咧都係老顧客無限回購嘅心頭好啊！呢個綿密絲滑嘅口感咧。食一次难忘啊！仲有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啊！反正咧就系买嘅话，都赠送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用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
1: 旅游系一种生活嘅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系一种心灵嘅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程啦！

好啦，嚟到咗17:06，继续翻嚟我哋嘅路上美食节目啦。咁啊，当然仲有呢个分享俾大家，就系、袋鼠妈妈嘅洗护套装啊。呢、這个套装咧亦都系非常之好，有婴童嘅呢个组合啦，仲有青少年嘅套组啦，限时仲会赠紫草膏6克俾大家。几多钱呢？我阵间咧再同大家分享。首先咧就系呢个婴童套组先，0-6岁嘅 B B 设计嘅，含这个洗头沐浴二合一600毫升，再加面霜50克，再加防晒30克。嗱，呢套儿童节嘅特惠只需要159元嘅。咁另外一款咧就青少年洗护套组，一套咧就包含去屑嘅洗发水380毫升，再加去痘沐浴露380毫升，再加洁面系100克。呢套嘅儿童节特惠只需要139元，两套都带精美嘅礼盒礼袋。咁啊，袋鼠妈妈咧，大家都知道咧系大品牌啦吓，俾自己嘅屋企嘅小朋友用或者送人都非常之合适，而且而家落单仲会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喺我哋嘅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落单啦。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嘅分享咧？当然有啦。嗱，有朋友咧就系想去南疆嘅。如果想去南疆嘅话咧，咁就唔可以错过呢条路线啦。同样都有小路我全程陪同大家一起同行，我哋这个南疆之旅选择在6月26日吓，我哋走盘龙古道。在北疆咧，我哋就走独库公路；而在南疆咧，我哋就走盘龙古道，仲有走中巴友谊公路，就是中国到巴基斯坦这个盘龙古道。

0: 就是可以望到昆仑山啦，咁距离巴基斯坦亦都系非常之近嘅。但系好多朋友话，如果咁样嘅话咧，我哋需唔需要办边防证？唔需要，我哋冇去到呢个关口嘅地方。咁去咩地方同埋价钱系点样咧？嗱，呢个价钱咧直接俾我哋咧就系、是、打下奶啦，真系非常之好嘅一个福利嚟嘅。6月26号，小路同你一齐探秘南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南疆嘅精华景点，双飞8日7晚，深度游。好多朋友会问啦，价钱先至5980蚊。5980蚊一架全部包晒，即系从东莞到机场来回接送，跟住咧机票双飞去到当地食住玩全包，2+1嘅豪华大巴车吓，仲有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仲有响全羊晚宴，仲有当地新疆嘅姑尼，即系姑娘去接机，沙漠越野啦，民族歌舞宴啦，仲有精美嘅伴手礼添。反正咧有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同埋咧就系俾大家仲准备咗伴手礼。惊喜礼物吓，唔需要做攻略，同小路一齐同行就啱噶啦。报名有几种方式吓，如果有我微信嘅话咧，就可以私聊我。另外亦都可以拨打4-3-2-2-4-1，4-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细嘅情况。咁呢条路线咧系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嘅，新疆当地嘅旅行社服务。真是非常之地道嘅，6月26号，新疆南疆双飞8日7晚，5980蚊，名额有限，快啲拨打4-3-2-2-4-1去抢位啦。当然，如果有小路微信嘅话，亦都可以私聊一下我。13712508482 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嘅。好，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亦都要请出旅游达人咧，继续分享呢个旅游嘅路线啦。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出的是来自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梦梦，和我们分享一下呢接下来的路线。梦梦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
0: 嗯，好，在上节目之前呢，还跟梦梦一直在沟通哈。梦梦呢也是非常关心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粉丝呢到底想去哪里哈？想大家所想，你们想去哪里，我们就专门为大家呢开什么路线。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准备要继续把川西之旅，再给大家开一团？因为因为前几天就是5月份嘛，对不对？我们就5月13号呢有一团川西之旅，去了新都桥、稻城亚丁，还有色达佛学院、礼堂、新都桥这边，还有四姑娘山，然后再回到成都这边，9天8晚。很多朋友呢就看到了，非常心动，也想走一次川西大环线。于是呢，梦梦是不是又准备开团了？
1: 对，是的，我们呢是想要给大家，因为上次走的川西线路呢，大家非常非常的是觉得合适，而且上次报名的时候呢，大家也就是很积极，后面都报名都结束了，大家想想报名，所以呢，咱们还是想给大家再开一班吧。
0: 嗯，好，大概有没有一个时间点给到大家呢？大概。
1: 嗯，我目前的话是打算是6月27号出发。然后给大家一个正好是9天的时间，可以跨2个周末，那大家只要请5天的假期。
0: 哇，那实在太好了哈，也非常感谢梦梦呢这么贴心为大家想到这个假期的问题。因为很多朋友说，哇，9天，那我是不是要请假请很多天？我们也想到了有这种情况，于是呢就是跨了2个周末，就周6出发，然后呢下个周日回来，也就是说有4天就不用请假，只需要请周1到周55天就可以来一个9天8晚的川西大环线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嗯，6月27号出发，那现在呢线路已经有了，那是不是需要给大家呢稍稍讲一下，这样子哈，在梦梦分享这条线路之前，如果你想要这个线路的详情的话呢，可以加一下梦梦的微信13691425947 13691425947，记住没有？136-9142-5947， 5947手机微信同。

0: 号，加了之后呢，你就可以说，哎，我想要川西这个路线的详情，那也可以听听节目的。那这条路线大概我们是怎么走呢？
1: 那这条线路的话，其实跟我们之前我们走的一条那个，我们5月13号出发的线路呢，其实是差不多的。
0: 嗯、
1: 那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再次讲一下我们的一个线路。
0: 嗯
1: 嗯，我们是打算6月27号给大家发一班。最后，我们先是到达了成都，成都入住之后呢，我们现在大家可以品尝一下美食。之后，我们再进行我们的线路，比如说我们行程中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会去到川贝岭。红海底，然后鱼子西现在呢都已经开放了，不像我们之前的话有的时候是不开放的。那我们还会去到我们的雅江啊、还有理塘，那理塘的话也是之前网络上非常火的，那大家也要继续去打卡的地方。
0: 嗯，能见到
1: 丁的时候
0: 不是能见到丁真吗？
1: 这个就
0: 可以偶遇很多个像丁真或者比丁真还要帅的帅哥康巴汉子，对吧？
1: 对，是的，因为不遇到他，不遇到丁真的话，那我们可以遇到其他人的。
0: 嗯，好，诶，这样子哈，因为呢那个时间非常有限，我先把梦梦的微信呢先告诉大家，大家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呢现在准备呢听听交通消息，回来之后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川西这个路线是怎么走哈。1369145947 1369145947，我们待会儿再聊。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嘉聚大道辅路从嘉聚大道到康乐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石大路从安泰路到新石大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0: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啊。刚才见到有很多朋友都加了小路的微信了， OK， 非常欢迎大家。我也是一个很愿意分享，很喜欢结交朋友的，也很喜欢玩，喜欢吃的一位主持人。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有同样兴趣的话，大家先互相认识，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都 OK 啊。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加了我的微信之后，你就可以了解得到很多旅游的信息，美食的分享都可以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出这个旅游达人跟我们分享了。接下来呢继续和梦梦来聊聊。梦梦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我们刚刚在跟大家聊了我们去成都，去我们的稻城亚丁，去我们四姑娘山，去走我们的川西线路。
0: 嗯，川西这条线路呢，有朋友问是纯玩的吗？
1: 当然是必须要给大家纯玩啦。这条线路呢，就需要我们去纯玩，去玩转我们整个线路，我们才能把它玩最近，玩得开心。
0: 嗯，就是6月27号出发，大家真的要把这个时间腾出来，也是川西非常漂亮的一个时间段哈。而且呢，你只需要请5天假就行了，因为呢，我们为大家想到了，就刚好跨2个周末，就有4天，就不用请假的啊，2个周六周日嘛。周一到周五你只要请这个假就 OK 了，而且是纯玩，没有购物，没有自费的。而且呢5月13号这一天呢，我和一班朋友也同样就是按照这条线路走了一圈，回来之后呢我再 告诉大家是值得去，风景也是很好，而且呢我还不断的发朋友圈

0: 很多朋友看见之后非常心动，强烈要求呢再开，所以呢也跟梦梦呢说了听众啊，还有我们路上美食一些粉丝的一些要求，所以决定6月27号再开这一团的川西大环线9天8晚哈，纯玩的。然后呢就是我们去到当地那个品质如何，最主要是这个景点大家大概也知道了，去到成都对吧，肯定要就是在成都自己玩一下，然后第二天才出发新都桥，在新都桥住，然后呢去稻城亚丁，然后去礼堂，然后去那个色达佛学院，也是大家心心念念想去的，是不是？
1: 对，是的。那我们因为是很多人哈去山西的哈，都是想要去我们的色达。那色达这个地方的话，真的它是只有一段时间是开的，之后它随时有可能会关。所以呢，我们抓紧我们现在目前有的时间，它是开放的时间，赶快去看一看。
0: 所以色达佛学院也是大家想去的，因为真的不是那么多的线路是有色达佛学院，那我们呢就知道大家想去感受哈。我刚才呢也把上一次5月13号和大家一起出发这条路线在色达佛学院的一张照片呢发在我的粉丝群里面，大家都说哇实在太漂亮了，一定要去这样子。除了这个还有四姑娘山，我也和团友在那里呢拍了一些照片和视频，我们还赠送这个无人机旅拍，还有藏装的旅拍也有赠送给大家。那去到当地也是2+1的豪华大巴车接送大家是吗？
1: 对，是的。因为我们也是川西的路程呢会相对要长一点，所以呢我们也想让大家坐得更舒适一点，所以呢我们会安排的2+1的座椅让大家可以更舒适的然后跟着我们全程一起旅行。
0: 那目前航班还没定然后价格也还没定是吗？
1: 对，是的。我们等到应该我今天再出价格，估计明天差不多应该是可以出来的，到时候给了大家，然后让大家如果说大家现在有兴趣的话，其实已经可以先预留一下名额了，跟我尽量的话也是跟大家不会说涨价太多。
0: 好的。那这条线路呢我们就不详细讲哈，就大家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加微信，然后呢就把线路呢就发给你，然后你有没有兴趣，是纯玩的，没有购物也没有自费的，而且以我5月13号和大家一起出发这条线路是跟我上一次和大家一起出发这个线路是一模一样，品质也是一模一样，餐标也是一模一样哈，反正呢就是有保证，你可以放心。那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呢，可以先加一下梦梦的微信13691425947，记住了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川西这条路线呢是由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去承接的哈，我们是有品质的啊，那些朋友你听清楚了哈。好，这是那个川西之旅。那接下来呢我觉得要留点时间给其他的路线啊，例如我们就是是不是6月6号的甘南团已经成团了，还有没有一点名额给到大家，少量的名额有没有？
1: 只有个位数的名额了，因为我开正常大家也知道的，机票的话提前我们团队机票的话要提前7天开票，所以呢也只有这2天的时间，然后可以足够让大家报名了。如果说大家要考虑很久的话，那咱们甘南的话就要拜拜喽。
0: 好，那甘南呢就是6月6号出发，是双飞8天7晚，也是纯玩，也是没有购物，也是没有自费的。然后呢就是6880元。去到当地我们的餐标也是很有标准，我们玩的地方也是很美，因为6月份正是甘南比较美的那个季节嘛。而且我们是选择从广州飞兰州吗？
1: 对，广州飞兰州。
0: 嗯，那也就是说呢，省了路上的一些时间哈。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强调，有很多的那个旅行社，它都推出甘南这条线路，有广东散拼团，有全国的散拼团，品质肯定不能跟我们这个团来相比的。因为有些呢，他就为了节省这个成本，他是从广州飞什么哪里啊？朗中。从朗中第一天已经在飞了，第二天呢从朗中去那个甘南，又一路第二天又是在路上，第七天又在路上，第八天已经飞回来了，中间只有四天，所以呢不能这样相比哈。反正呢大家对这条线路你要有信心，因为之前小鹿和大家一起出发过，也是可以告诉大家，反正呢就不展开说，因为还有少量的名额，添加像梦梦的微信，还有个位数的名额啊，已经成团一定出发，13691425947，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6月6号出发甘南。那接下来呢，也让点时间给6月18号我的新疆。新疆是6月18号出发，也已经成团了吧？目前已经十几位的团友了，对不对？
1: 对，是的，已经成团了，所以呢我们要报名的话就可以跟着我们去新疆了。而且新疆我们是6月18号进入暑期，在这是暑期的最后一波，如果说进入暑期的话，那价格就会要涨价了。那咱们有时间，然后不要凑着底下的热闹的话，那咱们就可以6月18号跟着小鹿老师一起出发。
0: 而且呢还不断有很多的朋友呢来咨询6月18号的这个线路，已经有很多朋友拿了线路，这几天也会陆陆续续报名了。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已经报了名之后就真的没有了，你就只有等呢的7月份，但7月份和6月份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好，告诉大家价格，真的直接把价格打下来了，5980元，6月18号，小鹿全程陪同大家，我们一起做团友哈。我和你一起出发，我也是游客的一份子，我们去到新疆，还有呢地接导游全程服务和讲解。这个价格呢包含了什么，很多朋友都在问，是一价全部包的，梦梦给大家讲一下哈。
1: 那肯定是给大家一价全面，那全价包的，因为我们也是想去让大家去，去，比如说，因为毕竟我们出去玩，那我们跟着团的话，那尽量的是想让大家动脑子的，就无脑跟团，真的是，我们安排在哪里哈，比如说吃住行的话，都给大家安排好，让大家没有烦恼的，然后跟着我们愉快的一个旅行。
0: 好，也就是说呢就一价全含，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小鹿和大家呢一起坐大巴车去机场，我们这次呢是深圳飞哈，然后呢就是机票双飞来回，回来也是从深圳机场，小鹿和你一起坐上大巴车回到东莞，去到新疆的吃住玩全包，每一餐都包含了，而且告诉大家酒店也是很有品质的，梦梦给大家分享一下。
1: 那咱们这一次呢6月18号的新疆的话，我们的酒店是全程入住4晚，5晚四段，携程四段的酒店，特别升级呢2晚5段的酒店，可以让大家做到，就是前面的话我们是在游玩的，最后2晚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升级，让大家舒适感提到最高。然后咱们的车的话是安排的头等舱的2+1的座椅，因为新疆的路程也相对上长一点，那我们座椅上面的话用车上面也是给大家提到了提升了，是2+1的座椅，然后腿的话可以伸展开，然后上面呢还有充电，所以呢也是为大家想到了呀很多方面。然后吃呢，因为大家对于吃的话在外面的话怕会吃不好，然后你吃不好，那咱们的话挑选的所有的餐厅都是正规的我们的社会餐厅，也会让大家吃的更就是卫生方面肯定是有保证的。之后我们还会安排一些特色餐让大家品尝，比如说奔跑的肉饼子呀，还有他们当地的丸子汤，新疆的大盘鸡，这些都会给大家安排到，让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旅行。
0: 好，也就说很有品质，吃住玩嘛，大家最关心这几点。走独库公路的6月18号，大家放心。还有赛里木湖啊、果子沟大桥、纳拉提草原、火焰山、天山天池这些，我们都安排，还有六星街也会安排。反正呢，还有少量的名额，已经成团，一定出发哈。大家加一下梦梦的微信，然后报名，然后呢，可以拿线路13691425947。

0: 0800-136-9142-5947 手机微信同号。那是不是七月初呢也会出一团就是新疆的路线，会不会？
1: 对，是的，我们会出的。新疆的线路的话差不多下周一我们会最终定吧。
0: 好，那就期待你把七月初也就是暑假档期的新疆线路呢尽早发出来，然后让我们的粉丝尽早报名，好不好？因为节目的时间关系也不能展开再说了。八月份的线路里陆陆续续再出，大家也可以加梦梦的微信，你想去哪里也可以私聊他说我想去哪里。 OK， 就是这些线路都是由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去承接的。好，梦梦，我们今天先聊到这，拜拜。
1: 拜拜。
0: 好啦，咁啊，仲有少少时间，17:29啦吓，我哋仲有好多路线嘅。如果大家咧就系想同小路做好朋友吓，我哋想互相认识嘅话咧，咁你亦都可以加我嘅微信都 OK 吓，13712508482。13712508482，包括咧就川西啦、新疆啦、甘南啦，包括咧就暑假档期嘅路线啦，你都通通可以咧就系嚟进行一个咨询。咁或者咧你多啲关注朋友圈，咁我亦都可以关注你嘅朋友圈，我哋先互相点赞，成为微信好友，先成为网友。咁啊，以后有机会我哋一齐成为团友，一齐出去玩，好冇？今日路上美食嘅节目就到呢度啦，今日星期四，听日小周末啦，4:30再见，拜拜。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谁把灯关了？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7: 按错了呀，
5: 啥味道？
8: 那就倒了，着火了！
5: 大家快跑！
9: 我的媳妇
6: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8: 有电梯，
6: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5: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6: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0: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我们约会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方面的话题啊，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景山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聊天群，加入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东莞电台，搜索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呢回复相亲，回复交友都是可以的啊，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您拉进单身俱乐部聊天群。那么在这个聊天群当中呢，大家可以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当然也有机会啊去认识让你心动的那个他。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经常的举行线下的相亲交友活动，我们也会在群里及时的发布这样的线下相亲交友活动的信息。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藏在你心底的那些情感困惑，说一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动和纠结哈。其实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也经常会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有甜蜜的告白，有遗憾的告别，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深陷在情感迷茫当中。其中啊，有一位朋友的留言呢真的让人很感触哈。他说啊，前段时间呢他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了一个男生，初次见面啊印象都挺好的，对方干净舒服，谈吐得体，完全是自己理想当中的模样。之后呢又在朋友的这个组织的一些聚会上偶然的遇到过几次，不算深交，但是每次啊都相处得很愉快，心里悄悄地对对方产生了一点好感。真正的转折呢发生在几天前，那这个女孩啊因为工作出差刚好去到那个男生公司附近，临时呢约了一家咖啡厅来办公。这个男生得知之后呢就主动邀约她一起吃饭闲聊啊。本来呢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朋友聚餐，聊聊工作，说说日常，这个氛围呢轻松而且又很惬意啊。可是聊着聊着，这话题慢慢的偏向了感情和恋爱。让这个女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仅仅认识了几天啊，也就见过几次的一个男生，突然变得格外认真，很郑重的就跟他说，哎，我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喜欢你了，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你看啊，突如其来的告白瞬间呢让这个女生有点手足无措啊，甚至当场呢感觉有点吓懵了，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回应他什么，只能慌乱地找一个借口，然后就匆匆离场了。 回去之后，这个男生呢也并没有就此作罢，后续的聊天当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提起告白的话题，反复地暗示自己的心意，想要确定两个人的关系。所以这个女生就说啊，自己呢确实对这个男生是有好感的，也不反感他的靠近，甚至心里呢还有一点期待。可是她最大的顾虑就是，两个人相识啊不过短短几天时间，相处的次数呢也是屈指可数的，彼此的了解呢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她忍不住的反复纠结，说这么快的喜欢到底是真心实意呢，还是一时兴起。那这个刚认识就热烈告白的男生，到底值不值得自己托付真心勇敢奔赴呢？我相信啊，听了这个女生的故事，有很多朋友啊是能够特别共情的。相信有很多的女生啊都会遇到过类似的一些场景，比如说一场偶然的相遇，几次短暂的相处，就对方呢就会带着满满的热情扑面而来哈，快速的告白，猛烈的追求，这个节奏快的让人猝不及防的感觉。我不否认有人说这一见钟情啊是天赐的缘分，也有人说快餐式的喜欢是最廉价的。所以啊，有一些女生在这种场景里都会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答应吧，害怕对方呢太过草率，新鲜感褪去之后就是敷衍和辜负了，如果说拒绝呢，又怕错过真正喜欢自己的人，白白弄丢了一段好的缘分。就像我们刚才所列举的这个听友一样啊，他其实对这个男生是有好感的，只是呢对方在那么短的时间急于向他告白，所以让他纠结和迟疑。所以在今天的时间，我们也想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认识没几天就告白的这种喜欢到底是不是真心，短暂相遇催生的心动能不能当真，到底能不能奔赴呢？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你的见解和看法。我觉得针对这个话题啊，我想我们可以百分百的相信说，这个男生在那个当下他的喜欢呢应该是真实的，他在告白的那一刻呢应该也是觉得你很好，对你会有心动的感觉。但是咱们大家伙啊一定要分清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真心并不等于长久，当下的心动也并不等于成熟靠谱的爱情，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那很多人容易踩的一个误区啊，就是把瞬间的心动就等同于长久的深爱，把短暂的好感等同于坚定的选择。其实呢，刚认识没几天就汹涌而来的这种喜欢啊，从来都不是完整的爱，它大多呢是源于心理学上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叫情感投射。当然说到这个词呢可能有点太晦涩哈，情感投射，那我不妨用最通俗最生活化的例子帮大家呢来读懂这种快速心动的本质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投影仪的工作原理吧。其实有些人的内心啊就像一台投影仪，而你就是那块空白的大屏幕，在他的潜意识里一直藏着一个提前预设好的完美的理想伴侣的形象，温柔美好，契合他所有的期待，这就是他

0: 意识，他就立刻会把自己脑海当中所有关于美好的想象，对于爱情所有的期待，对于完美伴侣的所有滤镜，就会全都投射到你的身上。所以简单来说啊，当下的喜欢并不是完整的真实的有优点也有缺点的你，而是他幻想出来自带高光完美无瑕的你。所以并不是那个真正的完整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真实的有优点有缺点的你哈。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快速的一见钟情，短期热烈的告白啊，其实也是一种心理的一种状态吧。关于这一点啊，大家有什么样的见解和看法？对于这种快速的告白，你的态度又是怎样呢？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说一说你的见解和看法吧。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5月26日7时57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最近啊，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哈，孩子跑跑跳跳的，出汗多，油脂分泌旺盛，孩子的洗护用品呢，也得要好好的选一选了，既要品牌专业，又要挑成分比功效，各种的单品选来选去的，与其东拼西凑，不如直接入手套盒，省心又全面。今天给大家推荐袋鼠妈妈家的两款洗护套装，一款是婴童套组，专门是给0到6岁宝宝设计的，含洗沐2合1，600毫升，再加面霜50克，再加防晒30克。这套儿童节特惠呢，只要159块钱。另一款呀、是青少年洗护套组，一套包含去屑洗发水380毫升，加祛痘沐浴露380毫升，还有100克的洁面。这套儿童节特惠呢，只要139块钱，两套都带着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啊，给自家孩子用或者是送人都是合适的，而且现在下单呢还限时。

赠送紫草膏一支。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了。袋鼠妈妈婴童洗沐护肤套防晒套组，这一套呢直接配齐了小月龄宝宝的洗澡、护肤、防晒和洗发，沐浴露是二合一的啊，双重植物氨基酸表活，温和清洁不拔干，低泡配方，容易冲洗不假滑啊。这一套婴童洗护套组呢，是洗发、沐浴露，再加面霜，再加防晒，全部都是正装的大容量。儿童节特惠啊，只要159块钱。另一款青少年青春洗护套装，从洗发、洗头再到洗澡，一站式解决青春期肌肤的问题，清爽度过夏天。洗发水呢还可以调节头皮水油平衡，去屑止痒效果显著，还带着清新的白茶清香。那沐浴露可以轻松的洗掉汗渍、油脂，洗完皮肤呢是又嫩又滑，温和清爽。那这一套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还有洁面，儿童节特惠只要139块钱。这两套啊都是配有精美礼盒礼袋的，非常有仪式感。而且六一期间品牌方福利，下单还限时加赠6克的紫草膏一支，不怕蚊虫叮咬啊，非常的贴心。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天气越来越热啊，想一想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吃一只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哈，是不是特别的惬意呢？不过要提醒大家的，夏天吃冰淇淋呢，别只看价格，更要挑品质品口感。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藏着惊喜啊。首先要说的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它用的都是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咬一口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啊，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酸甜清爽，夏天吃呢也是非常适合的。另外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风干剂系列，它还搭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密封放好，然后放进冰箱，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其中香草柠檬味的生牛乳含量高达38%，还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懂行的朋友都叫它是冰淇淋香水，一口解锁高级感。另外还有抹茶味的3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啊。另外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也不要错过威化系列，这里的威化片啊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啊。经典的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鲜香味是直接拉满，堪称鲜奶口味的天花板。新出的抹茶威化更绝啊，把抹茶的纯甘香发挥到了极致。另外就是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绵密丝滑的口感，醇厚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就忘不掉。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现在大家可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另外呢，想要出行减减压的朋友啊，也有好消息告诉大家，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7月13日、24日发团，东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呢是7580元，限时特惠每人6980元，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像烤全羊啊、特色手抓饭啊等等等等啊，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井，精华景点是一网打尽。另外呢，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日、24日和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32241。333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来了解详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8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聊这个情感话题呢，也是很多年轻人啊经常会遇到的一种困惑，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啊，比如说和对方刚见了没几面，那对方呢很急切的去表达自己的爱意，想更早的确定一种关系。有些女生呢会忍不住纠结哈，说这么快的喜欢到底是真心实意还是一时兴起呢？刚刚认识就会热烈告白的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自己托付真心勇敢奔赴呢？我们刚才也特别跟大家分析啊，说其实这种情况呢，就是当下他的喜欢啊，我们不能否认应该是真诚的，但是啊并不是完整的真实的有缺点也有优点的你，而是他幻想出来自带高光完美无瑕的你。再给大家列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啊，有一个女孩子叫小雨啊，她在一次团建当中认识了一个男生，两个人啊只见过两次面，聊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哎，这个男生就疯狂的告白，说对她一见钟情，认定了她就是自己这辈子要找的女孩。小雨当时啊也特别感动，觉得自己挺幸运的，于是呢满心欢喜地答应了告白。可是他们的关系确定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好像是这个一切就变了味道，因为这男生慢慢地发现小雨呢并不是他想象当中永远那么温柔，永远情绪稳定，他偶尔也会闹一点小脾气，会有工作的压力，会偶尔的懒惰拖延，会有自己的小固执和小缺点。而这些真实的小细节也打碎了那个男生心中的完美幻想，所以他开始变得挑剔不耐烦，经常吐槽这个小雨呢不够懂事不够完美。所以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从满眼偏爱到百般挑剔，最后两个人还是不欢而散啊。分手之后，这个女孩子也特别崩溃，她一直很疑惑，说为什么当初非我不可的人最后会如此挑剔呢？其实答案啊，想一想也挺简单的，他爱的并不是那个真实的这个女孩子，而是他自己投射出来的完美无缺的一个理想恋人。当真实的人格褪去了滤镜，幻想就彻底幻灭了，那爱意自然也会随之消失了。所以啊，那些短暂快速告白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这种喜欢呢，很多是建立在幻想之上，并不是了解之上，建立在滤镜之上，而并不是包容之上。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这种投射式喜欢的一个完整恋爱轨迹啊，几乎所有仓促开始的感情都会走进一模一样的结局。那第一阶段一般都是热烈追求期，这个时候啊可以说是滤镜拉满，而这个阶段的男生眼里全是你的优点，会无限放大你的美好，当然也会自动忽略了所有潜在的那些不合适。他会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爱意，主动迁就，热情奔赴，把所有的浪漫细节都做到了极致，让你感受到极致的偏爱和心动。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就会沦陷在这种热烈当中，觉得对方啊真诚又专一的感觉。这是第一阶段热烈追求期，第二阶段就是关系磨合期。这个阶段呢，一般滤镜会破碎了啊，随着相处时间变长，开始深入接触，那不再只有光鲜的一面，当然也会展现自己的小缺点、小情绪、小脾气，暴露自己真实的生活状态和性格短板。而这样真实的样子，往往也会打破对方心中的完美幻想，那对方也会开始发现，你和他预设的那个理想恋人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是第二阶段关系磨合期，第三阶段啊，应该就是一个矛盾爆发期了。幻想破灭之后，爱意也会随之慢慢的消减。一般呢，对方也不会太反思自己当初过于草率哈，反而会把所有问题归咎于你，他开始对你提出各种要求，希望你按照他的标准去改变的。一旦你达不到他的期待，那他就会失望不满，甚至对你进行指责。
这是第三阶段矛盾爆发期。大家再想一想，是不是你们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啊？那第四个阶段一般就是关系破裂期，潦草收场了。经过一段时间，他彻底的确认你只是一个有缺点不完美的人，没有办法满足他的理想化期待的时候，那他的爱意也许就会消耗殆尽了。最后呢，会以性格不合呀、三观不符啊等等，以这些理由来结束这段关系。所以说到这里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啊会总结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太轻易开始的感情大多走不长远。而这种快速告白的一种这个模式啊，看似勇敢热烈深情专一，本质上难免会藏着一种隐性的自恋心理。或许他并不是有多喜欢你，而是沉迷于自己爱上一个完美恋人的这种浪漫的幻想，沉迷于自己构建的美好爱情剧本哈。其实这种喜欢呢，从来不是接纳你的全部，而是期待你的完美。一眼心动其实说起来容易啊，看一眼就喜欢这是本能，但认清你的缺点，看透你的脾气，了解你的过往，依然能够坚定地选择你，这才是真心，才是值得奔赴的爱情。回到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女生的困惑，说自己对这个男生呢也是有好感的，又不想直接拒绝错过，但是呢又不敢轻易的答应，所以她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回应这份热情啊。其实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要么就是不好意思拒绝，勉强答应，最后陷入仓促的恋爱，快速分手的一种内耗哈。要么就是直接生硬的拒绝，把话说死，彻底断送了后续发展的可能。其实呢，有一些比较聪明比较稳妥的做法是不拒绝不接受，放缓节奏，拉长你们的观察期。这样呢，你可以学会慢慢的去把控节奏，既不辜负对方的真心，也不会呢委屈自己草率入局。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哈。这里面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话术，或者是说和大家相处的一些场景啊。这样呢，既能够稳住好感，不尴尬冷场，同时又能够筛选对方的真心，保护自己不受伤，

0: 适配所有的初识告白或者是节奏过快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啊，对方深情的告白说，我从第一次见你就喜欢你了，对你是一见钟情。很多人啊，听到这种深情告白，尤其是一些女生，要么慌乱沉默，要么不知所措，而正确的回应方式是先共情认可，拉近距离，然后再温柔的立规矩，放缓节奏。比如说你可以轻松的调侃的回应说，哎，真的吗？看来你的眼光还挺不错的，其实我跟你相处也挺舒服的，对你印象也挺好，并不反感和你接触。先肯定对方的眼光，认可彼此的相处氛围，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善意，不会觉得你是在刻意的疏远他，拒绝他，然后你再坚定的表明自己的情感态度，放缓彼此的相处节奏。我觉得这一点呢，大家还是要把握好这个分寸，就不至于这个草率的开始，也不至于错过一段良好的缘分吧。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石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后古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了，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4: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啦。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哈，就是说如果说对方在你们还不是很熟悉的情况下急于告白，急于想确定一段关系的话啊，怎么样处理会更好。我们刚才给大家列举了一些例子，当然这个前提是你对对方呢也有一定的好感，想和他有更多的接触。如果说你对对方一点意思没有，那肯定就直接拒绝就好了。但如果说你也想更多的了解对方，只是觉得他

0: 节奏太快的话，那像我们刚才给大家列举了一个回复对方的这个话术啊，就是先共情认可，拉近距离，然后再温柔的立规矩，放缓你们的节奏。
1: 有些爱却
0: 比如说你告诉他，虽然我对你也有好感，但是我一直觉得一见钟情的心动很美好，但长久的感情还是需要慢慢了解，我们现在的认识时间还太短了，彼此不够熟悉，我也不想这么草率的来确定关系，不如我们先从好朋友开始，慢慢相处，慢慢了解哈。你看对方听完呢，也许会极力的解释，极力的证明自己的真心啊。那你也可以再把选择权和考验权交给对方，同时树立自己的恋爱底线，你告诉他说，我相信你当下是认真的，也特别珍惜这份好感，但是呢，我对待感情一直是很谨慎的，我觉得靠谱的爱情至少需要一段时间的了解和磨合，太快在一起既是对彼此的不负责任，也容易让好好的缘分草草结束，我是奔着长久和未来去的，所以你愿意和我慢慢的相处，慢慢了解吗？你看这样的话说完，如果对方是真心喜欢你的，想要和你长久的发展，他一定会尊重你的节奏啊，愿意耐心陪伴，慢慢了解，而不是逼迫你立刻来答应，更不会急于的来确定这个关系。但是如果对方只是图一时的新鲜感，只想快速的脱单，那他就会比较焦虑不耐烦，甚至和你争辩啊，说不用了解那么多，我就是喜欢你啊，等等等等。那这种急于求成不肯沉淀的人，那你也不用犹豫，及时止损其实就好了。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第二套话术，就适配对方直白的来追问说啊，你和我处朋友好不好，我们在一起吧。那面对这种直白的告白呢，严肃说教呢很容易让彼此尴尬，直接拒绝呢也许会觉得可惜，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半开玩笑轻松化解，先让对方意识到节奏过快，再正经的来沟通，确立相处的节奏。你可以回应他说啊，你这么着急，那走啊，现在我回家拿户口本，咱们领证去吧，就类似于这种调侃哈。那你这种调侃可能对方下意识的会回复说啊，这就太快了吧，不至于这么着急。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再点醒他，你看你也知道太快哈，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恋爱和婚姻一样都是一辈子的大事，还真的急不来。当然轻松破冰之后，你可以认真的真诚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说我很珍惜我们的相遇，也很喜欢你能带给我的相处氛围，但是真的不想仓促的开始一段感情，没有磨合，没有了解，没有沉淀的恋爱大多都是新鲜感在作祟啊，很容易草草收场。那这样的回应温柔又有底线，真诚又不卑微，既没有否定对方的心意，也没有拒绝彼此的继续可能，而更多的是传递了你的恋爱观，清醒理智，不盲从不将就。那真正喜欢你的人也会因为你的慎重会更加的尊重你，珍惜你，而那些只是图一时新鲜感的人也会因为你的清醒啊，自动退场吧。所以提醒大家呢，这个恋爱核心准则就是感情的节奏啊，一定要自己掌握一部分，不要被对方的热情啊牵着走哈。很多人之所以容易在仓促的感情里受伤，就是因为太容易被对方的热情所打动，对方稍微一主动，稍微一热烈，就忍不住会放下自己的底线，降低标准，全身心的投入。但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靠一时的热情和冲动支撑的，而是靠长久的了解、包容、磨合和坚守。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听歌会知道爱情就像龙卷风，但其实啊，看似轰轰烈烈席卷一切，实则转瞬即逝，毫无留存。所以靠谱的爱情还是春风化雨细水长流吧。所以下次再遇到这种 刚认识不久就急于告白，快速奔赴的爱情，也不用慌乱，不用纠结，不用急于作答，坦然接纳你当下的这份心动，温柔地稳住相处的节奏，耐心观察对方的真心就可以了。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拥有清醒的恋爱观，不盲目的攒钻这个胆短暂心动吧，不辜负真诚的爱意，也希望大家都能遇到那个真心对你的人。
1: 等一句我爱你，我爱你。
0: 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 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5: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6: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4: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0: 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2: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3: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4: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6: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 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一

0: 张璐表示，
1: 郑州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0: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2: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0: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4: 5 4 3 2 1，起步。
5: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6: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3: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7: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

0: 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1: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0: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2: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3: 今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到呢。
2: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4: 今年这雨也大，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紧收麦。
5: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6: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5: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7: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8: 6台一共是180吨。
9: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1: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9: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4: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2: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9: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2: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位宝藏音乐人，渴死的鱼原唱词曲作者彭亮，他是华语乐坛老牌实力派，1996年创立中国力量组合并担任队长，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同期推出荣获世纪金曲奖的单曲 Everyday 每一天，是内地唱跳先锋。2008年他作词作曲原唱歌曲渴死的鱼，灵感来自失恋后海边看到搁浅小鱼的挣扎，像极了爱情里的无助与渴求。这首歌节奏上头， DJ 版火遍全国。2026年渴死的鱼变装舞再次翻红，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近200亿。好音乐永远有共鸣，经典永远不过时。业务合作请联系东莞市新悦来科技有限公司邓小姐，13418238475。
4: 八卦
5: 曲折，
4: 数遍苦乐，
5: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6: 1991年8月22日，当听说前来抓捕的人马上就到，这位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与夫人一起开枪自杀，没有葬礼，没有祭文，甚至连官方的慰问都没有。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正在忙于签署任命状，组建新的领导班子，他仍然认为只要自己回来了，一切都可以恢复正常。大错特错了，因为从此刻开始，他说的话、做的事，还有他想干的一切，都没有了任何意义。
7: 1991年8月22日，莫斯科红场上举行了有20万群众参加的集会。集会主题原本是悼念前一天夜里的3名死者，但突然间，集会现场的叶利钦打出了一面三色旗，
6: 改旗易帜，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尽管戈尔巴乔夫在名义上还是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到了这个时候，实际掌控莫斯科的人已经是叶利钦了，而且他不会与任何人分享权力。
8: Ельцин устроил этот спектакль в парламенте, российском парламенте, где по существу Горбачева оскорбляли самым безобразным образом, и дирижировал всем этим спектаклем сам Ельцин. Я ему не советовал туда идти, я чувствовал, чем это кончится.
6: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任戈尔巴乔夫的特别助理切尔尼亚耶夫的采访录音，他所说的公开羞辱发生在1991年8月23日。那天一大早，叶利钦就狠狠地把戈尔巴乔夫给数落了一顿。他说，戈尔巴乔夫所任命的所有新领导他都不满意，必须换人。在个人回忆录中，叶利钦是这么回忆的：戈尔巴乔夫盯着我，那是人被逼到墙角时绝望的目光。我别无选择，形势要求我必须采取果断而坚决的立场。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呢？8月23日，戈尔巴乔夫被请到了俄联邦最高苏维埃的非常会议上。
7: 为了证明苏联部长会议和紧急状态委员会有所勾连，叶利钦随便拿出一份会议记录，命令戈尔巴乔夫当众宣读。
9: Вот 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не сейчас, когда уже мы встретились, он дал краткое изложение заседания кабин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но я его еще не читал.
7: 在所有人的哄笑中，叶利钦又宣布现场签署总统令，停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戈尔巴乔夫近乎惊慌失措地喊着， 等等等等，但根本无济于事。
6: 对于那一天的情景，即使是在十年之后，戈尔巴乔夫依然记忆犹新。2001年，有记者采访戈尔巴乔夫，他反问了记者一个问题：你知道猫是如何折磨他抓住的老鼠的吗？当时叶利钦就是那样对待我的。说这话的时候，想必戈尔巴乔夫的内心仍在淌血。他一直认为自己是苏联政坛一个可以运筹帷幄的高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掌控着党内的保守派和党外的激进派左右互搏，而自己则在中间打太极，可以说一切尽在掌握。在白宫解密的1991年6月21日，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的秘密通话记录当中，戈尔巴乔夫说过这样的话：要我说吧，叶利钦担任的是一个具有建设性的职位，我将一如既往地开展与他之间的合作，那毫无障碍。当然有些时候我们都会感到压力，他必须要扛得住，这是合作者的职责。往下看，布什没有搭茬，而是相当不着边际地说：对了，我要去戴维营歇两天玩马蹄铁，希望你也周末愉快。戈尔巴乔夫马上回答：那替我也扔一个呗，还记得那些年我们共同扔过的马蹄铁吗？两个人居然聊起来玩的事情了。扔马蹄铁是老布什最喜欢的一个休闲游戏，有点类似我们这儿的套圈。如果说美国总统邀请到访的外国领导人一起在戴维营玩这个，那可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姿态了。美苏首脑通话的时间是1991年6月21日，一周之前叶利钦才刚刚当选为俄联邦的总统，办公室还没有坐热，他就跑到美国来了。叶利钦的马蹄铁扔得一点都不比戈尔巴乔夫差，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叶利钦是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一个总统，而美国给予他的却是国家元首级的待遇。看着这样的画面，戈尔巴乔夫当然会关切，而老布什的回答也正是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但是仔细的想一想，当时苏联的国内形势还有国际格局吧，美国总统跟戈尔巴乔夫说的能是实话吗？
7: 在还没有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戈尔巴乔夫就已经表现出极为强烈的亲西方倾向。1984年，他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出访英国，与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进行了秘密长谈。会后，撒切尔夫人曾给出评价：这是一个可以打交道来实现我们想法的人。1985年，在就任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戈尔巴乔夫大力倡导外交新思维，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彻底沉醉在西方国家对其的盛赞之中。他一心想把自己打造成开明领导人和冷战结束者，以至于多次在销毁核武器、裁减军备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以1987年和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签署的《中程核武器条约》为例，戈尔巴乔夫一个签字就答应清除苏联50%的重型导弹。在5年的条约期限中，共有2692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销毁，但其中只有846件来自美国，剩下1846件都来自苏联。
6: 极不对等的削减核武器，大规模的裁军，推动柏林墙的开放，继而倒塌。戈尔巴乔夫执掌的苏联给西方国家带

0: 去的实在是惊喜连连，有时惊喜来得太过突然，甚至连对手都感觉有点难以消化。当戈尔巴乔夫不断地以苏联国家的战略利益为代价去博取一些空洞的赞赏时，不知道他想过没有，西方国家已经不费一枪一弹就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那么他这个人还有什么用呢？很快苏联也就被推上了自己的路，只不过这条路转瞬间就走到了尽头。
1: 苏共党内越来越严重的分歧让叶利钦跳进了美国的视线。无论其职务如何，只要叶利钦到访美国，都会享受到独立国家元首的接待规格。凡是叶利钦的幕僚都可以在美国全程接受免费培训。1990年6月12日，叶利钦当选俄联邦共和国总统的第一天就签署了非党化总统令，禁止共产党在俄联邦政府机关和企业中活动。同年7月，叶利钦退出共产党，成为反对派最大最强的领头人。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国际政坛流传着这么一个笑话，说叶利钦几次出访美国，他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杰克丹尼这个好朋友。那么杰克丹尼是谁呢？美国著名的威士忌品牌，叶利钦在世界上叫得最响的就是他的好饮嗜酒。对于美国人来说，叶利钦绝对不是什么出色的政治家，但是作为大国领导人，他强硬的反共立场对美国太有用了。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两面不同的国旗。1991年8月22日，叶利钦宣布更换国旗的时候，国家名称尚未变动，还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但和之前的国旗相比，镰刀锤头已经不复存在，白蓝红三色分别象征着自由、神佑和权力，国家名称中的社会主义哪里还能找得到呢？1991年8月24日，没有经过苏共中央、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戈尔巴乔夫擅自发表声明，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同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一个小时之后，苏共中央的大楼被查封。4个月之后，原先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称谓里再也见不到社会主义的字样。除此前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宣告恢复独立，立陶宛、俄罗斯、格鲁吉亚已经宣告独立之外，8月24日，乌克兰宣告独立，8月25日，白俄罗斯宣告独立，8月27日，摩尔多瓦宣告独立，8月30日，阿塞拜疆宣告独立，8月31日，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分别宣告独立，9月9日，塔吉克宣告独立，9月23日，亚美尼亚宣告独立，10月27日，土库曼宣告独立，12月7日，在白俄罗斯的别洛维日森林中，一个新的联盟再次密谋产生。
3: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同时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将停止其存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其他赞成独联体宗旨的国家均可加入。
2: 据说在三国领导人商讨的过程当中，曾经有人提出，新的组织是不是仍然可以用联盟，也就是 Union 来定义。听到这话，叶利钦如同针扎一般跳起来喊道：“不行，绝对不能再叫联盟。”

0: 1991年12月21日，十一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以独立国家的身份据守哈萨克斯坦的最大城市阿拉木图，通过阿拉木图宣言正式宣告独联体的成立。在会晤后的合影中出现了这样一幕，大家都在看前面，唯有叶利钦回头诡异一笑，他在窃喜什么呢？别洛维日协定秘密签署，戈尔巴乔夫并非是毫不知情的，他已经跟叶利钦谈了好几次话了。等到阿拉木图宣言通过，苏联不复存在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了，他们所谈的事儿终于老定了。戈尔巴乔夫每个月可以得到4000卢布的退休金，备两辆轿车，还有一栋别墅。当然叶利钦跟戈尔巴乔夫也有话说，赶紧把克里姆林宫腾出来，我要用。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雪。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都在庆祝圣诞节，戈尔巴乔夫却全在自己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很孤独，很落寞。整整一个下午，他都在打电话，给美国总统老布什打，给英国首相梅杰打，给德国总理科尔打，给法国总统密特朗打。这一天是他要告别的日子。晚上7点，戈尔巴乔夫向全世界发布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这份声明的最后一句话是，就此离去，我心不安。不安的事儿还没完，按照程序，戈尔巴乔夫要把装有核按钮的手提箱交给叶利钦，可是叶利钦呢，竟然说太忙，派别人去拿。之后，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默默地吃了最后一顿饭。无声无息当中，苏联解体了，窗外连一点动静都没有。苏联人民对于国家解体所表现出的集体缄默，不要说戈尔巴乔夫了，就连老布什的心里都有一些不是滋味。当天在与戈尔巴乔夫通过电话之后，老布什的心里甚至有一丝丝的酸楚。不过很快他的心情就好了起来，欢欣鼓舞，发表了圣诞讲话。
1: For over 40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led the West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communism and the threat it posed to our most precious values. This struggle shaped the lives of all Americans. It forced all nations to live under the specter of nuclear destruction. That confrontation is now over.
0: 伴随着一生终结，苏联这个曾经世界上最雄伟的红色政权轰然倒塌。20年过去了，反思从未结束。迄今为止，除了哈萨克斯坦以外，其余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综合实力没有一个恢复到解体之前的水平，伤痛远未愈合。
2: 2005年，时任俄联邦总统普京做出了如下的总结：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改变，对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这是巨大的灾难。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位宝藏音乐人，渴死的鱼原唱词曲作者彭亮，他是华语乐坛老牌实力派。1996年创立中国力量组合并担任队长，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同期推出荣获世纪金曲奖的单曲 Everyday 每一天，是内地唱跳先锋。2008年他作词作曲原唱歌曲渴死的鱼，灵感来自失恋后海边看到搁浅小鱼的挣扎，像极了爱情里的无助与渴求。这首歌节奏上头， DJ 版火遍全国。2026年渴死的鱼变装舞再次翻红，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近200亿。好音乐永远有共鸣，经典永远不过时。业务合作请联系东莞市新悦来科技有限公司邓小姐，13418238475。成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成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六一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一体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
3: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
4: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老师让你上台讲一个故事，或者有个机会你可以参加一次表演，虽然你很想去，但是你总觉得自己做不到。有一只考拉，它也有相同的问题，那么它到底能不能够做得到呢？当然还是要听听今天的故事。你认识你自己吗？有一部分的你可以被看到，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腿，甚至你的耳朵和头发。可还有一部分的你是看不到的，比如你会伤心，你会高兴，你会期待，你会失望，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想发脾气，有时候你一边觉得很想做一件事情，一边又觉得绝对不想做这件事情。这真奇怪，对吧？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是什么？它们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头脑里，在你的身体里，它们是你的感受，是你的情绪，它们是另一部分的你自己。就让小群姐姐带着你在故事里认识全部的自己。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是由海豚绘本花园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写故事的是英国大朋友雷切尔·布莱特，画图画的是英国大朋友吉姆·菲德尔，是由文鹏翻译的。考拉做得到。在一个美妙的地方，在黎明破晓的时候，这里微风轻柔，这里阳光和煦，这是一片动物们的家园。四周是高高的岩石山，中间是一片平坦的地面。这里长了很多的树，各种各样的树，当然其中也包括好多的桉树。这里有一条小河流过，这里所有的动物自由地奔跑和玩耍。哦， 出了一只叫凯文的考拉。这只叫凯文的考拉就住在一棵桉树上，它没有和其他动物一起自由地奔跑和玩耍，它总是待在它的树上，紧紧地抱着它的树。
3: 你一定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灰色小家伙，它从耳朵尖儿到脚爪，要多柔软就有多柔软。它最喜欢晒着太阳，紧紧地抱着它的树，
5: 啊，打个小盹儿，
3: 或者大口大口地吃下一把桉树的叶子。对，对这三件事情它超级擅长。紧紧抱着它的树，打个小盹儿，大口吃叶子。紧紧抱着树，打个小盹儿，大口吃叶子。紧紧抱着树，打个小盹儿，大口吃叶子。
4: 是的，凯文是个冠军，他是保持静止不动的世界冠军。
3: 你看，待在高高的地方，高高的桉树的树枝上，这对于慢吞吞的凯文来说是很安全的，因为有时候地面上的生活太可怕了。瞧，一群袋鼠跑过去，瞧，一只大鸟跑过去，瞧，一只袋熊跑过去。哦，有时候地面上的生活太可怕了，太快，太吵，太大，太陌生。
4: 不，才不要这样的生活。凯文希望他永远不要动，永远不改变。
3: 考拉凯文就这样紧紧地抱着他的树，他知道该怎么生活，他也不是太渴望去尝试那些新的东西。有一天，袋熊阿奔从树下路过，他站在高高的桉树底下，抬起头对着树上的凯文大喊：
6: 嘿，凯文，你干嘛呢？要不要下来一起玩呢？
4: 凯文低头往树下看了看，回答说：
5: 我觉得我应该待在我的地盘。我现在挺忙的。不，抱歉，我做不到。
3: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几只袋鼠也跳了过来。听到凯文的回答，袋鼠跳跳大叫起来：
7: 哎，为什么？
3: 因为他觉得让凯文下到地面上来玩一玩，这个主意很好。
4: 这时候，澳洲野狗丁丁也跑过来了。
8: 哇，是啊，为什么？你根本没有什么好怕的。
3: 不过，凯文可不是那种行动很果决、很迅速、马上就会给你答案的人。他说：
5: 我做不到，我习惯了一直抱着我的树。不过，还是谢谢你们的邀请。
4: 天慢慢黑了，这一群朋友还在大大的桉树底下。凯文坐在树上看着，看着他们在夜色中围着树下的篝火聊天和玩耍，他们还弹起吉他唱起了歌。
3: 凯文也有点希望自己能坐在树下面，能够加入他们。但他知道，在黑漆漆的夜里，要是他真离开大树的话，他会想家。
5: 整件事情都太冒险了，
3: 危险正在等着他呢。也许刚下到树底下，就会有一只大鳄鱼张开他的嘴巴。
5: 不！
3: 所以无论怎么被邀请，凯文总是说：
5: 不。
3: 似乎凯文永远也没办法做到。所以嘛，凯文的生活还是一成不变，一天又一天，抱紧大树，晒晒太阳，打个盹儿，吃点树叶。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当这个世界一天天地在改变，
4: 可树上的凯文却仍然是一动也不动。直到有一天，一阵令凯文担忧的声音把他给惊醒了，声音持续不断。哦，好吧，一阵又一阵，是敲击声。
5: 哦不，糟糕，
4: 一只啄木鸟正在啄凯文的那棵桉树，而且他已经把树干上啄了一个大大的洞。不知道什么时候，大伙儿已经聚集到了树下，他们抬头看着树上的凯文，大声叫着：
8: 嘿，快下来！
7: 嘿，凯文，快下来，很危险！
4: 啄木鸟把树干上啄了一个深深的洞，咔嚓，咔嚓，咔嚓，树干因为那个洞而慢慢的断裂，断裂，倾斜，倾斜。哦天哪，这样下去整棵桉树都会倒掉，而站在高高的树上的凯文肯定会重重地摔到地上。凯文瞪大了眼睛，紧紧地抱住树枝。下面的朋友们又喊起来：
8: 嘿，跳下来凯文，
7: 跳下来凯文，我们会接住你，你做得到。
4: 树继续倾斜，倾斜，刷啦刷啦，很多树叶和小小的树枝都掉了下去，但是凯文好害怕。
5: 我做得到吗？我不，我不行，我做不到。
4: 咯吱吱吱吱吱吱，大树继续往下倒，下面的伙伴们用桉树的树枝和树叶编织了一个巨大的毯子，想要接住凯文。
7: 嘿，凯文，跳下来，跳到毯子上，
8: 快点儿，我们会接住你。
5: 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4: 凯文挂在树上。
5: 哦天哪，我就是不行。
4: 咔嚓！随着巨大的声音，树倒下了，紧接着发出了一阵断裂和撞击的声音。随着坠落和冲击，凯文仍然紧紧地抱着他的树，可是他感觉身体下面软软的。这时候凯文小心地睁开了一只眼睛，他抬起头，看到围着他的一圈是大家关心的眼神。
5: 哦哦，
4: 凯文发现他掉在了毯子上，而且他现在已经在地面上了。接下来他的手指头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慢慢地放开了他的树，他感觉自己充满活力，轻松快乐，哦，甚至更年轻了。他能想到的最糟糕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而且他现在好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凯文感觉棒极了，所以当袋熊走过来跟他握手表示欢迎的时候，他伸出了他的手。哦，凯文再也不会退缩了。这时候澳洲野狗丁丁问他：
8: 哇，现在你能和我们一起玩了吗？
4: 大伙儿都用期待的表情看着凯文，虽然这并不在凯文的计划之内，不过他还是回答道：
5: 是的，我觉得我能行。
4: 从这以后，凯文总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到，而且他发现，当你敢于尝试新东西的时候，生活总会变得，嘿，棒极了。

0: 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考拉做得到。总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很没有信心，我们会担心，我做得到吗？我有点害怕，我不知道自己行不行，所以就放弃很多有可能很有意思的事情，放弃朋友的邀请，放弃尝试新鲜的东西。也许你只要试一次就会发现，啊，其实生活可以这样的有趣，我能够做的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有时候有的人没有自信，总觉得自己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可有时候呢，有的人自信太多，觉得自己是最棒的，什么都是最棒的，肯定是最棒的。比如接下来故事里的几只母鸡，它们就是这样想的。接下来是一个关于蛋的故事，到底是什么蛋呢？这是一个来自德国的童话故事，写故事的大朋友叫贺海涅，是由伟伟翻译的。最奇妙的蛋。很早很早以前，有三只母鸡，每天就咕咕哒咕咕哒咕咕哒叫个没完没了。都吵些什么呢？嗨，还不就是吵自己是最漂亮的母鸡呗。三只母鸡都觉得自己是最漂亮的，他们都认为自己有一个很出色、很值得自豪的地方。阿元的羽毛很好看，阿弟的腿又长又结实，阿莫的鸡冠子敞开来就像是一朵花。三只母鸡都说自己漂亮，可是究竟谁最漂亮呢？他们决定不了，只好去问国王，看国王说谁最漂亮。国王看了看三只母鸡，说：长得好不好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都会做些什么呢？你们三个哪个下的蛋最奇妙，就封哪个当公主吧。这一下啊，皇宫的院子里头可热闹了，因为国王说了，哪只母鸡下的蛋最奇妙，哪只母鸡就当公主。这一下，全国的母鸡都跑到皇宫里来争当公主了。

0: 猿用嘴梳理了一下羽毛，蹲在了湿漉漉的草地上。过了一阵儿，他就叫着
1: 咕咕哒咕咕哒，
0: 站起来走了。大家看到他刚才蹲过的地方有一个蛋，这个蛋白白净净的，就像是磨得光光的大理石，还发着亮呢，非常好看。国王大声地说，
2: 哦，这是我见过的蛋中最完美的蛋了。
0: 所有的母鸡也没有什么不赞成的。现在要看阿弟的了。大家都觉得阿弟不可能生出一个比阿元更完美的蛋了，因为刚才阿元生的蛋真是太漂亮了。阿弟在草地上坐了十分钟，然后他也开始叫了，
1: 咕咕哒咕咕哒，
0: 叫完就站了起来。在早上暖融融的和煦阳光里面，他得意地舒展了舒展腿和脚。国王一看，立刻高兴地拍起巴掌来，因为在草地上立着一个高高大大的蛋。天哪，这么大的蛋，就算鸵鸟看了都要很羡慕呢。鸵鸟蛋够大了吧？可是这个蛋更大。国王叫了起来，
2: 哎呀，这是我见过的蛋里面最大的蛋了。
0: 大家也都只好点着头说，是是是，对对对。当大家对阿弟的蛋点头的时候，第三只母鸡阿莫轻轻地在草地上蹲了下来。大家都想，阿莫恐怕下不出比阿元更完美更好看，也下不出比阿弟的蛋更大的蛋了，因为那根本不可能。阿莫平静地蹲在草地上，眼睛直看着地面。过了一会儿，阿弟轻轻地叫了起来，
1: 咕咕哒咕咕哒，
0: 然后他站起来走了。哎呦，阿莫下的这只蛋就算是过100年，人们也会记得，在所有的母鸡前面立着一个四四方方的蛋。这个蛋的每边都像用尺子画过一样，是笔直笔直的，而且每一个面都不一样，每一面颜色都很鲜艳。国王大声地说，
2: 这是我见过的蛋里最奇特的蛋了。
0: 大家都点头，对对对，是是是。三个蛋，一个最完美，一个最大，一个方得出奇了。选哪一个做最奇妙的蛋呢？国王只好决定，阿元、阿弟和阿莫谁都不落选，三个都当公主。从此以后啊，这三只母鸡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了。它们继续快快乐乐地生蛋，它们仍然是各下各的蛋，一个下美的蛋，一个下大的蛋，还有一个下方的蛋。
3: 看来每个人都能够下最棒的蛋，不过是不一样的棒。本来嘛，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优点也是不一样的。那有的母鸡呢，可能就下了一个聪明的蛋，孵出一只聪明的小鸡。
0: 狐狸问小鸡，狐狸看见小小鸡馋得口水往下滴，让我想个鬼主意，好把那小鸡抓回去。狐狸假装笑眯眯，走上前来问小鸡。

0: 小鸡你好啊，让我狐狸来问问你，你们家住哪里？门牌号码几零几？你的爸爸叫什么？妈妈在不在家里？小鸡看看坏狐狸，心中早就有主意。你问的问题我都知道，就是不会告诉你。妈妈早就对我说，千万别理坏狐狸。
1: 啊，这个方法真不错，小鸡可以用，小朋友也可以用。要是有不认识的人上来就问，你爸叫什么？你妈叫什么？他们的手机号码是什么呀？我是你爸的朋友，让我接你出去吃个冰淇淋。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像小鸡一样，提高警惕，不能随便相信一个陌生人。好啦，今天的故事听到这里，我是小群姐姐，明天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幺零零八，全市新闻联播。
3: 尾号到清溪塘下，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件办理及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工作。东莞发布低空起降设施布局规划，2030年将建成超1500个起降点。大湾区旅游业界齐聚东莞，共促百千万文旅融合发展。东莞首个镇街跨市医保服务站落地卸岗。东莞荔枝梯次上市，早熟品种抢先上市，价格亲民，晚熟优品身价不菲。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市委书记韦浩带队到清溪镇塘下镇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件办理及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真改实改，持续巩固提升全市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副市长陈庆松参加督导检查。
4: 韦浩前往清溪镇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件办理重点区域环境整治工作情况，详细了解工业园区异味扰民、企业废水排放等投诉案件的核查处置、整改落实、群众回访等具体情况，强调要注重常态长效，确保问题不反弹，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随后，韦浩来到塘下镇石马河塘下大桥段，实地查看河道水质、沿岸环境、污水管网运行等情况，认真听取属地雨污分流改造、污水处理设施运维、河道管控等工作汇报，详细了解问题成因、整改举措、整改成效及长效管控计划。韦浩强调，要完善管网常态化巡查巡检机制，高质量开展河道清淤、筑牢汛期安全屏障，要结合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统筹推进河道生态与沿线环境风貌治理，系统优化周边人居环境、生态景观和整体面貌。韦浩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全面对标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要求，动真碰硬推进问题整改，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强化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系统整治突出环境问题，持续巩固治理成效，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生态环境诉求，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助推全市绿色发展。
3: 日前，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东莞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印发《东莞市低空经济起降设施布局方案2026至2030年》。根据方案规划，到2030年，东莞将构建起体系完备、直达高效的低空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全市低空经济起降设施总规模将达到1534处，全面赋能物流配送、空中交通、医疗应急等多元业态，为东莞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空中动力。
5: 低空经济正成为东莞高技术投资的重要抓手与全新赛道。方案明确提出，东莞将构建 349N 起降设施体系，即规划布局3个低空测试场、4个一级低空起降枢纽、9个二级低空起降枢纽以及 N 个三级低空起降点，形成功能互补、覆盖全域的网络。低空测试场将为新技术、新机型、新场景提供验证环境。在枢纽布局上，一级枢纽将承担同城、城际及跨境物流集散与空中出行服务，二级枢纽则将聚焦城市内物流中转与出行服务。作为服务末端的三级起降点，规划涵盖了物流配送、消费类即时配送、医疗类即时配送、空中的士、文旅培训、政务巡检及应急救援等7大类场景。 其中政务巡检点规划数量达628个，物流配送点330个，空中的士点180个，将极大丰富低空经济的民生与商业应用。值得一提的是，东莞将坚持先货后客的落地原则，优先发展物流配送等生产服务场景，逐步拓展至载人交通和消费文旅场景。到2030年，全市低空交通基础设施总规模将达到1534处，其中规划新增1393处。近年来，东莞依托完备的产业链基础，在低空经济领域已打下坚实基础。目前，全市拥有低空经济相关企业超1300家，现有各类低空交通基础设施141处，覆盖政务巡检、应急救援、空中的士、物流配送等场景，并已围绕城市治理、公共服务、高端制造等领域打造超100个代表性应用场景。为确保规划高效落地，方案制定了详实的近期建设计划。东莞将优先推动2处低空测试场和4处低空起降枢纽的建设，同时东莞将加快构建3级起降点网络。近期计划推动落实204处3级起降点建设，重点围绕政务巡检和物流配送场景展开，并逐步拓展至文旅培训和空中交通领域，同步招引相关运营企业，进一步扩大低空应用市场。展望2035年，东莞全域低空经济起降设施网络规模将进一步拓展至约2000处。该方案的出台，标志着东莞低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正式进入系统性、规模化推进的新阶段，将为东莞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战略机遇、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关键支撑。
3: 高空作业不再需要蜘蛛人悬吊，在水乡河西数字产业区，这一科幻场景已成为现实。记者获悉，在水乡经济区管委会的积极推动下，依托协清东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力量，东莞市首例氢能无人机玻璃幕墙清洁作业项目成功落地。
4: 这架搭载着加压水枪的氢能无人机正化身为空中清洁工，通过高压水流精准冲刷，让园区建筑外立面焕然一新。这不仅是全市高空清洁领域的重大突破，更是东莞探索低空经济加智慧运维的一次创新实践。高空清洁一直是建筑运维的老大难问题，传统模式依赖人工悬吊作业，工人面临高空坠落、恶劣天气等多重风险，且作业效率受体力和环境干扰较大。此次水乡经济区引入的氢能无人机直击这一痛点。项目采用 AI 路径规划与智能污渍识别技术，可自主适配建筑结构，全程由地面人员远程操控。这种无人飞行模式真正实现了人员不登高、空中不坠物，从源头上杜绝了坠落、坠物等安全事故。同时，无人机配备了多重安全冗余系统，包括断桨保护、低电量自动返航和紧急降落策略，即使发生单点故障，设备也能主动缓降或返航。除了安全，效率的跃升同样显著。传统人工清洁一栋高层厂房往往需要数十人的团队，搭设脚手架或吊篮耗时数天，且受风力、光照等天气限制，作业效率低下。而氢能无人机凭借氢燃料电池动力，续航时间长达3小时以上，单机单日清洁面积可达数千平方米，作业效率较传统人工提升10倍以上。配合 RTK 厘米级定位与 AI 视觉系统，无人机能够自动巡航，灵活避让障碍物，实现清洁全覆盖。由于无需搭建任何辅助设施，工期可压缩70%以上，大幅降低了人力与运维成本，为园区运维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支撑。作为协清上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东莞的子公司，协清东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将这一创新场景落地水乡，是东莞深耕低空经济赛道的重要成果。立足低空经济新赛道，水乡经济区将持续依托产业优势，深挖发展潜力，推动更多无人智能装备落地普及，以科技创新赋能城市智慧化升级，为全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城市精细化管理贡献水乡力量。
3: 连日来，我市举办大湾区旅游业界东莞百千万文旅资源对接活动，作为该活动核心环节，昨天东莞文旅资源推介会在南城举行， 近百名来自大湾区城市的旅游行业组织头部旅行社负责人齐聚一堂，沉浸式一站式了解东莞全域文旅资源，为东莞加快推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打造湾区潮流生活休闲集聚地注入强劲动力。
1: 推介会聚焦产业文旅、岭南人文、生态科技、非遗体验、游购东莞五大核

0: 心板块，精心组织东莞多家优质文旅企业登台路演，并重点推介了湾区周末印东莞品牌，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东莞文旅的独特优势与发展潜力。本次活动诚邀大湾区旅行商深入挖掘东莞文旅资源，设计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精品线路，组织更多游客来莞观光度假。澳门文旅从业者吴广军：
1: 咁我令我重新認識咗我哋東莞嘅旅遊啦嚇，咁啊其實有古村落啦，有我哋嘅美食啦，啊同埋我哋嘅廣東四大名園嘅可園啦，其實旅遊資源係比較豐富嘅。東莞嘅美食比較吸引我，所以我會喺美食呢個方面去着重把東莞嘅美食推向全國全世界。
0: 本次文旅資源對接活動由東莞市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主辦，東莞市旅行社行業協會、东莞市旅游协会承办，通过实地考察与资源推介相结合的方式，向大湾区旅游业界展现东莞百千万工程三年初见成效的发展新貌，立体呈现东莞多元城市魅力，进一步增进大湾区文旅从业者对本地资源的了解，持续拓宽客源渠道，助力引客入莞。东莞市旅行社行业协会会长秦池：
2: 通过这个活动，希望粤港澳大湾区的旅行社的同业能够先了解我们的这资源，然后再把他们整合成优质的线路推向整个大湾区的这个游客。
3: 昨晚2026年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东区常规赛第十轮焦点德比大战在深圳宝龙文体中心打响。本场比赛关乎东区积分榜头名归属，是至关重要的卡位对决，备受联赛各界关注。历经四节跌宕起伏、拉锯不断的高强度鏖战，客场作战的东莞队最终以98-99的一分之差遗憾落败。
4: 本轮赛前，东莞队八战全胜，高居东区榜首。本场赛事是东莞队冲击提前晋级淘汰赛的关键战役。上半场两队展开高强度对攻，东莞队节末发力，打出7-1攻势，以27-20抢占先机。深圳队迅速调整反扑，强势逆转，以48-41手握七分优势结束上半场较量。进入第三节，深圳队更是将领先优势扩大至14分，绝境之中的东莞队彰显强队韧性，顽强追平比分至73平。末节决胜阶段，深圳队再度拉开12分领先，不轻言弃的东莞队持续追分，将比赛拖入白热化对决。关键时刻，深圳队张志新连得4分锁定胜局，最终东莞队98-99的一分之差遗憾落败。粤 BA 东莞队队长肖海亮：
5: 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很有这个锻炼的价值的啊，因为小组赛至今为止，我们打河源，包括打深圳，啊，都是遇到比较强硬的防守，啊，我们也是为了这个淘汰赛而去做准备，其实可以看到在比赛当中，啊，我们有好的阶段，有不好的阶段，我觉得这就是比赛的一部分，因为球是场上队员打的，然后出现问题的时候怎么自己去调整。
4: 赛场之外，本场比赛温馨的中场互动环节尽显粤 BA 球队友好交流、以球会友的体育风尚。中场休息期间，两队开启友好互赠礼物仪式，为激烈的赛事增添了温情与交流色彩。此外，赛事场外嘉年华同样热闹非凡，东莞在场外精心布置了主题展销摊位和主题大篷车，东莞智能制造、东莞烧鹅、东莞荔枝等特色好物惊艳亮相，将篮球激情与城市魅力无缝衔接。丰富的嘉年华活动不仅吸引了大批球迷驻足参与热情采购，更让在场的东莞籍球迷感受到了浓浓的家乡情怀。接下来常规赛收官战将于5月30日19:30进行，东莞队将坐镇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战汕头队。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3: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19批。2026年5月28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2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

0: 公开情况第十批。截至5月28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十批6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中1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5月26号，2026年东莞市第三片区暨虎门镇蚊媒传染病疫情处置应急演练举行。活动以演驻防，以练备战，全面提升突发蚊媒疫情时的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精准管控能力。
1: 本次演练由市卫健局、市预防医学会主办，虎门卫健、疾控、城管等多部门及相关社区参加。演练以虎门某社区发生鸡孔坑亚热本土疫情为背景，通过实战操作及桌面推演，完整展示蚊媒传染病全链条应急处置流程，包括启动应急响应、流行病学调查及病家处置、防控区域划定、入户排查、病例搜索、启动跨区域联合处置、媒介医蚊应急监测、滋生地清理、快速成蚊杀灭、响应终止等环节。演练结束后，市疾控中心专家对演练做了点评。市卫健局有关负责人强调，各单位要通过演练总结经验成效，找准短板漏洞，完善蚊媒传染病应急响应机制，有效防范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各镇街及相关部门要聚焦队伍建设，夯实基层防控根基，科学精准防控，推动措施落地见效，强化宣传引导，凝聚防控共识。
0: 近日，谢岗医院医保服务中心与惠州惠民医保站正式揭牌启用。其中，惠州惠民医保站是东莞市首个镇街专门对接惠州的跨市医保服务站点，进一步打通两地群众跨市就医的最后一公里。
2: 谢岗医院医保服务中心由谢岗医院谢岗医保分局牵头设立，东莞市医保局参与指导。同步启用的惠州惠民医保站是东莞首个镇街跨市医保专属服务站，由谢岗医院谢岗医保分局与惠州仲恺高新区相关部门多方协同设立。两大医保服务平台同步落地，标志着管惠跨市医保服务正式落地谢岗，异地就医难、办事烦、来回跑的问题终于得到有效解决。
3: 谢岗医院党总支副书记兼心血管神经内科主任卢炯斌：
4: 我们谢岗医院医保服务中心主要是为了一个政策的解读，让广大的老百姓知道我们目前医保政策有哪些优惠，联合惠州惠民服务站，我们更好的话打通广惠两个地方的患者的一个医保的惠民政策，让老百姓都知道医疗政策的一个改变。
2: 本次同步启用的惠州惠民医保站是东莞首个镇街跨市医保专属服务站，针对性解决惠州参保人员来管就医的各类难题，尤其东莞谢岗周边的惠州莅临镇居民。站点创新采用手机扫码网申加谢岗咨询、莅临办理双服务模式，适配不同人群的办事需求。市民群众在谢岗医院就诊期间，就能一站式搞定所有高频异地医保业务，真正告别两地跑、多次跑、白跑腿的奔波之苦。
0: 初夏的东莞荔枝林已是满目葱茏，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五月下旬起，松山湖、后街、大岭山、谢岗等地的妃子笑率先成熟，红中带绿的果皮，饱满厚实的果肉，一口咬下清甜多汁，拉开2026年东莞荔枝季的大幕。
5: 走进松山湖的珊瑚荔园，果园负责人李暖华正带着工人巡查果园。他说，今年妃子笑价格很亲民，零售价每斤15元至18元。东莞荔枝品种有20多个。除了早熟的妃子笑、白糖樱，还有桂味糯米糍、仙进凤、冰栗、观音绿、岭峰糯、管福红等优质晚熟品种。五月中下旬，妃子笑抢先；六月上旬，桂味糯米糍接续登场；六月中旬，观音绿、冰栗、管福红等高端品种陆续上市。错峰上市的模式，既延长了荔枝季，也避免了集中上市导致的价格下跌。不过，今年东莞荔枝遭遇小年，受去年大年过度消耗树体养分、冬季暖干气候及春季多雨影响，晚熟。

0: 品种产量大幅减少，产量锐减，晚熟品种价格水涨船高。李暖华预测，糯米糍桂味零售价每斤60元至80元，部分精苹果可达每斤100元。面对小年减产、天气多变的困境，东莞利农没有退缩，而是深耕精细化管护，用汗水守护每一份甜蜜。后街新为社区果农陈二娇管理的果园，今年晚熟品种产量锐减，但他依旧每天泡在果园里修剪枝条、蔬果、保果、施肥、浇水。谢岗果农朱建伦深耕荔枝种植多年，今年管护超110亩果园，坚持精细化管理。朱建伦说，人工逐颗筛选，剔除残果、坏果，严控成熟周期，每一颗上市的荔枝都经过层层把关。为帮助利农拓宽销路，卖出好价钱，东莞主动作为，推出多项举措助力荔枝产业发展。市农业农村局梳理发布15个荔枝采摘点，覆盖后街、大岭山、樟木头、谢岗等多个镇街，同时推出多条精品采摘路线，串联果园、景点、农家乐，打造采摘加文旅体验，吸引市民游客入园采摘。后街推出2天游采摘路线，从市区出发，打卡大境荔枝文化公园、果王果场等采摘点，再游览大岭山森林公园、鳌台书院等景点，体验非遗文化和美食，带动荔枝销售的同时，助力乡村旅游发展。早熟荔枝，亲民价抢先，让市民尝到夏日甜蜜；晚熟珍品，高价走俏，让利农汗水换来回报。从田间地头的精心管护到政府搭建平台助力销售，东莞利农在小年之年依旧凭借优质品种、错峰上市、精细培育和政府帮扶，实现减产不减收。
1: 近期，东莞交警针对一起外卖骑手违法造成人员死亡的交通事故进行溯源调查，对该外卖平台东莞市网点众包骑手管理负责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据记者了解，该案件为东莞市首例针对外卖骑手因违法致人死亡交通事故，网点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被刑事拘留的案件。
2: 2026年4月19日凌晨，东莞市南城街道管泰路与富东路路口发生一起2辆电动自行车相撞亡人事故。经核查，确认死者为某外卖平台签约的众包兼职骑手耿某，事发时其正在配送外卖订单。事故中，耿某存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使用手机、闯红灯、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冒用号牌及经过改装电动自行车、未按规定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等多项违法行为，耿某负该事故的主要责任。事故发生后，公安交管部门迅速启动深度调查机制，经查发现某外卖平台运营公司在众包兼职骑手安全培训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缺位，其中众包兼职骑手交通违法现象普遍，且大量骑手使用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配送作业，但运营公司却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上述行为进行监督与纠正。5月24日，公安交管部门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对某外卖平台运营公司驻东莞市网点众包骑手管理负责人邓某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据了解，该类涉骑手死亡交通事故案件，对网点负责人因安全管理缺位被刑事拘留的属于东莞首例。
1: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4: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3: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0: 成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6/1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议题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6/1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成古韵之志，树乐起新风。管英教育集团平乐坊小学基于乐在其中，起于成长的办学理念，这个6/1精心打造巧手小当家管韵传创意跨学科主题课程活动，科创集市探奥秘，议题工坊秀风采，劳动实践悟生活，家校同乐暖童心等多重精彩。在管城平乐坊小学，乐起多彩童年，每个孩子都有闪亮舞台。也祝全体小朋友6/1儿童节快乐，天天乐成长。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5: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对于现在30-40岁的年龄阶段的人来说，滚石唱片对于他们的成长是或多或少会有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这一代人对于流行音乐的看法。从80年成立到现在，滚石唱片创造着华人音乐世界的一个又一个奇迹。台湾有2/3的优质创作人都曾经有过滚石血统，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滚石唱片对于华人世界的影响，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2003年，唱片业市场的恶劣环境，让力不从心的滚石唱片把发行经销权交给了其他的公司。我想关注流行音乐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对于滚石的情节，仍然和那个黄黄的标志一样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今天的最美时光，我们通过音乐去回味和滚石唱片一起走过的青葱岁月。
6: 接下来这首歌《光阴的故事》。

光阴的故事，这首歌有很多的版本，但是最豪放最难得的也是这一版，来自于纵贯线，囊括了滚石几代音乐人的一个组合。要说滚石的故事，除了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那就是段中坛。他是一手把滚石唱片从无到有打造出来的人。76年，那个时候的台湾校园民歌运动仍然是处在一个高潮的阶段，还在读书的段中坛和段中仪两兄弟也是这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之一。他们后来一起创办了一本杂志，叫做滚石杂志。这本杂志办了4年，结果呢却是负债700多万台币。28岁，这个数字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天文数字。后来他的哥哥只好转行去到了广告业赚钱还债，但是这个钱没有白亏，因为段中坛在这4年里积累了丰富的人脉，也学到了做生意的方法，这都是他日后创办滚石唱片的垫脚石。80年3月，段中坛还有他的哥哥段中仪，以原来滚石杂志为基础，开办了一家唱片公司，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滚石唱片。从那一刻开始，一个新音乐的时代就此来临。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

0: 至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对于很多人来说，那个在卡带上盘旋了很多年的黄色唱盘的小标志，就是我们青春的记忆。一本一本的磁带，一年一年的专辑，就可以串起我们对于过去的记忆。今天我们一起来跟着这个黄黄的小标志，那个属于滚石的标志，去回忆音乐和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记忆。1981年，那时滚石唱片刚刚初出茅庐的时候，滚石唱片的第一张开山之作，不是一个艺人，而是由三个艺人做的一个拼盘专辑，吴楚楚、潘越云还有李丽芬。他们成立的这张专辑呢，叫做《三人展》。这张专辑里收录了11首歌，三个人演绎。说起这张专辑呢，潘越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说：“当年我背了一个包，直接就去滚石的录音棚，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一生的音乐血脉就属于滚石了。”这是来自那张专辑当中潘越云的一首歌。我的思念。

这是我的四年所属的三人展证人专辑呢，就是滚石发表的第一张音乐作品，也标志着滚石唱片的开始。可能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是以合集的形式要推出三位歌手？实际上，那是在负债经营的滚石试水的做法。当时公司的规模非常小，艺人也会帮忙打理公司的事务。那是一个团结一心、共同去创业的年代。所以你会看到段氏兄弟，还有我们后来熟悉的庞国华、吴楚楚、李丽芬、潘越云，这些已经是现在看来不得了的人物，当年一起共同书写了滚石的创业史。第一张专辑发行之后，滚石又根据市场的反应签下了潘越云。那一年12月，由吴楚楚担任制作人，推出了潘越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再见别离》。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柴。

0: 难眠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跟着滚石的音乐一起来回忆我们走过的青春。在滚石的老板段中谭的眼里，他说他永远不承认有挫折这两个字，但是他也承认自己是一个幸运儿。因为滚石唱片在创办的时候，当时的民歌运动带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创作者，而这批创作者当中最首当其冲的一位就是后来收入滚石麾下的罗大佑。滚石唱片创办不久之后，那个时候还在当医生的罗大佑就找到了他们，带着他的作品《知乎者也》去毛遂自荐。其实段中谭第一次听的时候，他也说听不太懂，但是第一感觉就觉得这会是一个宝贝。其实罗大佑之前也跟很多的唱片公司谈过合作，但是大家都觉得这样的音乐是不可能发行的。知乎者也还没有发片的时候，段中谭去一个茶艺馆喝茶，他非常兴奋地请茶艺馆的小姐帮他播一下这张唱片，结果第一首歌还没有播完，其他客人就跑去抗议说这是什么歌呢。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听音乐的观念还停留在邓丽君式的审美标准上，但其实在当时的年轻一代的年轻人当中，也已经有一大批懂得欣赏这种音乐的人。

尽管这张叫做《知乎者也》的专辑在80年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但是罗大佑在进入滚石之后，一开始也没有成为歌手，而是负责幕后制作。滚石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也不是《知乎者也》，而是张艾嘉的《童年》。那是在81年，罗大佑负责制作，这是他第一次当制作人。专辑里有6首歌都是他的作品，其当中最著名的一首，就是陪伴很多人童年的《童年》。大街小巷都在唱这首歌。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

0: 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观致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跟着滚石的音乐去回忆他和我们走过的青春。直到现在，最让滚石的老板段中坦感到骄傲的，还是他成立公司的第二年发行的那张专辑《罗大佑的知乎者也》。当年以新人姿态亮相的罗大佑创造了卖出14万张的记录，更被台湾媒体评价是在台湾流行乐坛投下了一颗改变流行乐史的原子弹。这个原子弹的引爆也终结了轰动一时的台湾民歌时代，滚石唱片也借着这个原子弹迅速地发展成为台湾本土的一家非常有实力的唱片公司。

也是在这一年，滚石为潘越云发行了一张非常有特点的专辑《天天天蓝》。这张专辑后来也入选了台湾版家，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潘越云的名字。在专辑的封面上，潘越云穿的白色的连衣裙还是张艾嘉特地借给他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3: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义。
3: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4: 八一起义胜利。
5: 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准备好了。
3: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7: 拉

0: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2: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0: 作为创作型歌手，郝云的音乐向来都拥有不可复制的标签，旋律朗朗上口，歌词简单直白。郝云音乐中的哲学啊，是笑看生活，而他在音乐里扮演的已远远超过歌手这个角色。每个音符在哪一秒钟出现，每样乐器的音色调整，和声的搭配走向，混音工程中人声和乐器的配比，这一切早已烂熟于心。对他而言，每个工序的推敲和修改，让作品达到最完整的样貌，是对听歌的人最大的尊重。
1: 我是一个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俺错了呀，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我的洗胃
0: 枪，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

方大同2005年发表首张个人专辑 Soul Boy 出道，在没有正式入行前，他其实先后为陈坤和张惠妹写过歌。2006年的专辑《爱爱爱》同名主打歌让他被很多人熟知，专辑中所有的歌曲的作曲、编曲、制作还有歌声都由他自己来完成，他的音乐都是轻松的 R&B 为主。在他不善言辞的外表下，用微微沙哑又富有磁性的声音，用音乐传递他的思考和想法。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们在生活中也许常常会给朋友信任，给同事信任，甚至给陌生人信任，但你有没有想过给予自己信任呢？我看到有一个朋友的鼓励仪式啊，每天早上醒来时，他都这样鼓励自己，没问题，绝对能做好。而在遇到困难时，他总会这样安慰自己，无论发生什么，请不要担心。每晚睡觉前，他会这样告诉自己，说就算失败也无所谓，一切尽在掌握中。所以人在积极心理学当中，给自己良性的向上的暗示很重要。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多少次，请给自己无限度的信任。

0: 人们大抵都有一种坚持，比如好恶啊，比如执念啊，乃至尊严，会在某些时刻想说，尤其某一点是不可以动摇的，只有这样才是我。这或许是人们保护自己不受外界干扰的盔甲吧。但人活着穿着沉重的盔甲，就算想也无法拥抱他人，无法将内心的情感传递给对方。所以更多的时候，我很希望我们能够提起勇气，放下那些无谓的尊严，卸掉那身盔甲，以赤诚的自己去拥抱这个世界和他人，从无谓的尊严中将自己解放出来。这个时候你将得到超越自我的自由。
1: 敢，只要勇敢，让绝望变希冀。

1993年，李玟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获得亚军后，在香港正式出道。94年，她推出了首张音乐专辑《爱就要趁现在》。李玟凭借扣人心弦的歌声、天生的律动感和亮眼的表演才华，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是首位进军美国流行乐坛的华人歌手，也是首位在全球发行英文专辑的华人歌手。她让全世界领略到中国的流行音乐，而她在舞台上的霸气跟自信俘获了不少歌迷。她的代表作包括《刀马旦》《想你的365天》《滴答滴》《月光爱人》等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3: 中国向
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弹指点烟，你蒙了某个

0: 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生命中难免遇到迷茫跟抉择，这个也是人生的一个烦恼跟课题了。你常常会质疑说，这么看，这么想，这么说，这么走，是不是对呢？这样生活是不是 OK 呢？我是不是正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努力，又是不是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呢？但对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事啊，不是去急着否定你认为不正确的事，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而是在所有你想做的事里面挑那一件你最想去做的，哪怕它的结果不被人看好，哪怕这件事情看起来像堂吉诃德，可是过程里你开心，那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当然，前提是不伤害他人。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林依晨，演员歌手，2000年参加美少女比赛夺冠，2001年参与音乐录影带和广告的拍摄正式出道，后来凭借《飞越情海》这部电影入围第40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及最佳新演员。2008年和2012年分别凭借偶像剧《恶作剧之吻》和《我可能不会爱你》斩获金钟奖戏剧节目女主角奖，她是首位以偶像剧获奖的演员，也是迄今唯一两次获此殊荣的演员。而作为歌手，她已经发行了《幸福遇见》《美好的旅行》两张专辑，所有生命中经历的挫折都以音乐的方式做了美好呈现。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我希望你可以有为爱扑火的勇气，也能够有从头再来的决心。结婚只是人生的一个选择题，没有必要非要把它看成必答题。你可以相信婚姻，也相信自己值得一份美好的爱情，但更要明白，这个世界上风景很美，阳光灿烂，啤酒好喝， WiFi 满格，电量充足，又何必觉得此生非要此时此刻结婚才是人生圆满呢？低质量的婚姻永远比不上高质量的独处。

0: 一次拥。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很多人都曾经夸奖过那英有着一把天生的好嗓子，略带沙哑的唱腔当中透露出几分慵懒又不失大气。除了歌声之外，粉丝们好像更喜欢的是她的性格，豪爽并且特立独行的典型北方性格。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1997年，因为参演了歌神张学友的音乐剧《雪狼湖》，陈洁仪在香港也就成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并且她还继续用粤语唱情歌。2004年，唱了十几年大家想听她唱的歌，陈洁仪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告别歌坛，那句话就是 I don't want to sing， 如此简单。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说起歌手林宥嘉的出道，也要说到一档选秀节目，那就是2007年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那一年林宥嘉才20岁，他在比赛中以11次满分拿到了冠军。而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跟他一起参加比赛的还有杨宗纬。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北京时间3:30。

回家，远处坚硬的马蹄声嘶吼，回望不愿在大漠中前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山流水，叹千古之音难明。
1: 孤峰凉节，普天下处处知音
0: 啊。哦，凤仙，你说我错愕，处处有知音，
1: 正是。
0: 哈哈哈哈。

0: 莫当我是肉眼凡胎，我小凤仙早就睇过一清二楚啦。元世代刚刚做完一出玉皇登殿啫，你马上就要做一出林冲夜奔啦。
1: 吓，林冲夜奔？我从未有出过你闺房半步噃，我还要奔往何方去啊？
0: 奔返云南，起兵讨伐袁世凯。
1: 哎呀，千祈唔好咁讲啊！唔通你想袁世凯取我蔡锷嘅人头？
0: 但是袁世凯却真的取走。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

0: 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棒。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 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5.5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五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0: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1: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2: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11: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3: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1: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4: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1: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0: 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向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0: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2: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0: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3: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0: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4: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0: 今年，官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5: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6: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0: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5: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一汤。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9: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8: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0: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8: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9: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8: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1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

0: 等产品体系。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0: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1: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0: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 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

0: 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股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1: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文、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的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81起义
4: 胜利。
5: 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7: 我叫张方圆，今年22。

0: 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2: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的7:08，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来看一下天气啊，昨天这个朋友圈里咱们广东的朋友都晒各种炎热，这个待在屋里吹空调啊，出去呢太阳一晒啊，
1: 像蒸笼，
0: 对，像进了微波炉一样，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呢。今天呢依然是高温啊，28到36度。一早上5、6点钟出门，这个车上的温度计就显示都30度了，所以说呢，也预示今天的温度不低，是吧？那未来几天，能不能凉快一些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天气情况。
1: 嗯，好的，从今天开始到31号啊，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所以说这一场雨呢，可能也会给这个温度啊带来一些降温。
0: 嗯，
1: 比如说从明天开始，这个气温呢会降到33度，也降了3、4度的样子，大家应该不会感觉到像现在这样子如此闷热了啊。
0: 嗯，
1: 所以说还是比较期待这个周末的一场雨的。
0: 对，
1: 那下一周呢，这个天气依然是会有雨的啊，气温是比较的稳定，比如说你看下周一这个午后会有短时的阵雨，26到33度啊，所以说下一周这个天气啊，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一把雨伞的。
0: 嗯，其实气温降低个1-2度，那体感就完全不一样，是吧？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今天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好，周五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流沙北路北向南从沙腰永兴路到南沙头街拥堵515米，东深路南向北七岭中桥附近拥堵424米，环城西路西向南从港口大道立交桥到环城路运河桥拥堵732米，东江大道西向东百洲边桥附近缓行546米，育才路西向东拥堵101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龙桥路的南向北 S255 附近缓行901米，北辅路的东向西从东深路到玉泉路缓行504米，还有大坦西路的西向东黄冲工业路附近拥堵132米，以及北环路辅路的南向北方向清溪北环路附近当前缓行525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另外呢，这个周末啊，2026年粤超第五轮东莞对阵潮州，粤 BA 第11轮东莞对阵汕头的比赛呢，都是在5月30号，也就是明天啊，周六，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开赛。那为了缓解周边路段的交通压力，保障两场赛事顺利进行，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将在比赛期间对周边道路分时分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1: 嗯，首先这个比赛的开始时间分别是粤超明天16:30，粤 BA 明天19:30。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在明天的18:00至19:30。具体的交通管制路段及措施，是在管制期间呢，这个皇盛酒楼红绿灯路口至管太路将会实施临时的双向交通管控，届时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从管太路、盛和路、石竹路、圆岭路、体育横路进入体育路，请过往的车辆呢提前注意绕行。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

0: 关注安全工作的相关部署。昨天在收听收看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和省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暨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后，东莞紧接着召开全市高温天气安全防范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全省会议部署，研判高温天气安全形势，部署防范工作，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高温天气下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强调，当前全市已进入高温、高湿、高负荷叠加期，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全市各部门和镇级园区要清醒认识当前形势，聚焦重点领域筑牢安全防线，要坐实防暑降温工作，密切关注高温天气情况，完善各类室外活动应急预案，灵活调整活动开场开展的场地，同时抓好建筑领域人员的防暑管理，合理安排作业时间，积极开展送清凉活动，严防中暑事件发生。
0: 要抓实专业批发市场专项整治，强化部门联合执法，重点排查整治仓库批发市场违规住人、防火分隔缺失、消防设施失效等风险隐患，坚决遏制火灾事故的发生。要切实抓好防溺水工作，加强家校联动，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宣传，全面排查辖区河湖水库、池塘等重点水域，完善防护设施和警示标志，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
1: 5月27号上午，全市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复盘分析近三年国考、省考有关情况，动员部署做好当前安全防范工作。
0: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高度警惕，将考核巡查要求深度融合到日常监管、执法和专项整治工作当中，全面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从严从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以点带面开展同类问题排查整治，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同时，各级各部门要紧紧抓住企业主要负责人这个关键少数，督促其严格履行主体责任，推动企业建立健全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改常态化机制和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
1: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隐患主题，推动安全宣传五禁活动，筑牢群防群治防线。同时，针对当前龙舟水、台风等即将到来的气候特点，部署做好强降雨、高温及台风防御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全力以赴做好安全生产、三防等各项工作，为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酵，苏炳添起跑，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4: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5: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马上进入到这个六月份了哈，又是一年高考季，爱心送考再出发。昨天上午，情暖管义爱心护航2026年东莞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动。这项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市交通运输局、市总工会等部门指导，市出租车行业协会、市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公益活动啊，已经进入到了第四个年头。43家爱心车企、280台送考车辆整装待发，将为管义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6: 启动仪式现场，一辆辆贴着爱心送考标志的车辆整齐排列，蔚为壮观。与往年相比，今年参与的车企和车辆数量呢均创下新高，从最初的24家企业182台车，到如今43家企业280台车的规模，爱心送考车队已成为东莞高考期间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5: 不怕要求多，就怕做不细。现场以连续4年参加爱心送考活动的某车企代表的话语，道出了所有爱心司机的共同心声。今年所有送考车辆均提前完成安全检测与全面清洁。在司机选拔上，不仅要求驾龄长、无事故、零投诉，更以党员、退伍军人作为送考主力。同时，所有司机均通过了心理健康评估和应急处置培训。
6: 更贴心的是，今年每辆送考车还配备了高考应急包，内含雨伞、防暑药品、风油精、备用文具等物品。一位参与筹备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呢，说东莞六月天气多变，既有高温也有阵雨，应急包虽小啊，但希望能在关键时刻帮上忙。此外，今年首次启用了双车接送应急机制，确保万无一失。
5: 今年的爱心送考服务覆盖东莞全市所有考点，考生及家长可以通过东莞市出租车行业协会公众号预约送考服务，考生往返考场全程免费，服务过程全程接受社会监督。高考期间，考生在路上看到贴有爱心送考标志的车辆，也可凭准考证随时招手拦车，免费乘坐至考点。
6: 5月27号，东莞轨道交通迎来开通运营10周年。10年间，东莞从单线时代迈入线网时代，累计运送旅客超4.57亿人次，日均客运量突破12.54万人次，列车正点率、运行图兑现率连续10年分别保持在99.98%和99.99%以上，累计安全运营3871.38万列公里，开行列车超108.67万列次。
5: 2016年5月27号，地铁2号线开通，东莞正式迈入轨道交通时代。2025年11月28号，1号线开通运营，与2号线形成十字骨架，在东莞西站、西平站、东莞火车站等关键节点与广东城际、国铁交叉换乘。目前呢，全线网已达95公里，将东莞各大核心区域与广州、深圳等周边城市紧密串联。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线网累计客运量达146.28万人次。
6: 智慧化成为十年发展最亮眼的标签。一号线采用最高等级 GOA 四级全自动运行技术，实现列车的高效、准点、智能化运行。车站全面配备智能客服中心，乘客可通过自助终端完成票务、查询等高频业务。车辆检修推行隔日检加均衡休息模式，车辆日均上线时长延长2.4小时。
5: 2022年，东莞成为广东省第三个具备地铁列车全自主大修能力的城市，累计实施科研项目27个，技改项目23个，国产化项目15个，获授权专利33项，斩获省市级 QC 成果超100项荣誉。目前啊，二号线三期也正加快推进，东莞轨道交通将以10年为新起点，持续完善线网，提升服务品质，为双万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6: 好，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文旅资源。
5: 5
6: 月27号到28号，大湾区旅游业

0: 届东莞百千万工程文旅资源对接活动圆满完成两日行程，92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各地的文旅行业代表先后走访虎门海战博物馆、道教水乡、可园、南社古村、石牌潮玩中心、慕斯睡眠博物馆等10余处特色文旅点位，沉浸式体验东莞红色文化、岭南古建、乡村风情、工业文创、非遗民俗等多元资源。嘉宾们边走边看边交流，亲身感受东莞文旅的独特魅力与发展活力。嘉宾表示，将依托本次走访成果，深化线路合作、客源互通，携手推动大湾区文旅一体化走深走实。
1: 5月27号开启实地走访之旅，首站来到海战博物馆与威远炮台，厚重的历史遗迹诉说着虎门硝烟的峥嵘岁月。红色文旅资源让一众嘉宾驻足品读，随后在道教镇、家家美喜悦水乡与永庆村原汁原味的岭南水乡风貌，让常年深耕都市旅游的嘉宾也眼前一亮。5月28号，在炎炎夏日当中，嘉宾走访了可园博物馆与东莞记忆街区，老街区留存的城市老风貌，新旧场景交织，勾勒出东莞千年城市变迁。车队随后前往茶山南社古村落，连片的明清古建筑群气势恢宏，宗族文化民俗风情保存完好，是岭南古村落的典型代表。嘉宾漫步古巷，拍照记录特色景观，纷纷认为古村文旅是大湾区联游线路中不可或缺的亮点。在石牌漫博中心、后街慕斯睡眠博物馆两大点位，集中展现了东莞制造加文旅的创新成果。
0: 为期2天的走访与对接活动落下帷幕，全体嘉宾走访了东莞多个镇街，跨越历史、乡村、工业、文创多个领域，对东莞文旅资源有了立体深入的认知。参与活动的旅行社、研学机构负责人普遍认为，东莞文旅产品种类丰富，组合性强，既能满足大众观光、亲子出游需求，也适配研学旅行、工业体验、深度休闲等高端业态，完全具备成为大湾区核心旅游目的地的实力。
1: 本次活动以百千万工程为契机，开展实地走访，拉近了东莞与大湾区各地文旅行业的距离。以往港澳及外地旅行社对东莞的认知多停留在固有认知的层面，经过2天沉浸式体验，大家看到了东莞的人文之美、生态之秀、创新之力。活动搭建起常态化沟通合作平台，推动各方从相识走向合作，从资源对接走向线路共建。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活垃圾分类。
1: 好的，
0: 5月26号下午，由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联合市文明办、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教育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机关事务局、市团委共同主办、市垃圾分类协会承办东莞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暨5大赛启动仪式，在南城瑞派 RNA Park 阶梯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分类新风尚、绿美新东莞为主题，通过多元化、接地气、全覆盖的系列宣传举措，推动垃圾分类理念深入民心、融入日常，以全民绿色分类实践绘就莞邑生态宜居新画卷。
1: 启动仪式在轻快生动的歌舞节目《垃圾分类便利贴》中拉开帷幕，现场还播放了东莞市生活垃圾分类莞香花志愿行动纪实片，全景回顾莞香花志愿服务总队3年来扎根基层、深耕一线的工作历程。纪录片真实展现了志愿者们常态化开展入户宣讲、统编督导、便民服务等志愿工作的暖心图景，充分彰显了志愿队伍助力全民垃圾分类落地见效的责任与担当。趣味文艺演绎，让环保知识通俗易懂、入脑入心。群口相声《趣味的拉拉》以诙谐幽默、接地气的表演形式，拆解日常垃圾分类难点痛点，生动普及垃圾分类基础知识，让在场观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分类技巧，树立环保意识。
0: 除特色文艺展演之外，现场还举行了倡议宣读与荣誉表彰环节。莞香花行动志愿者服务总队代表现场宣读东莞市生活垃圾分类全民行动倡议书，向全体市民发出倡议，呼吁广大市民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自觉规范垃圾投放，主动参与资源回收，携手共建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绿色美好家园。活动现场还为市莞香花行动志愿服务 服务总队及10个镇街颁发3周年纪念奖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

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5月26日7时57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2: 我是丁慧。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校园活动啊。在5月26号，东莞市南华职业技术学校第22届技能文化节开幕，全校呢近3000名师生共同

0: 参与活动。在开幕式上，学校相关负责人阐述了技能文化节对深化教学改革、培育工匠精神的重要意义，并介绍了五大类共56项特色比赛项目。随后呢，现场展演了专业节目《技会南华对话世界》，并对过往技能竞赛中获奖的师生予以表彰。我们来听听东莞市南华职业技术学校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1: 我们学校本次技能文化节紧扣国家职教“十五五”规划，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为导向，深化体教融合与产教协同，弘扬工匠精神，为学子搭建技能比拼、素养提升平台，助力技能成才与湾区产业人才输送。
2: 据我们了解呢，此次赛事啊，覆盖商贸、机电、艺术、公共基础、思政文体五大领域，短视频剪辑、新能源汽车故障诊断等技能比拼，尽显选手们的专业风采。素养展示摊位前同样人头攒动，趣味朗诵等项目精彩纷呈，展现出南华学子的多才多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学生的感受。
3: 服装专业是咱们南华的常青树专业，在南华我不但学到了服装的专业技能，也学到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惧艰辛的劳动精神，更在大赛中历练了我们团队的精神。
0: 这是大朋友啊，
2: 嗯，
0: 马上就要6一儿童节了，小朋友们的活动也是同样精彩丰富啊。
2: 是的，
0: 5月27号，童心飞扬，梦想起航。2026年，横沥镇庆祝6一儿童节文艺汇演在当地东碣外国语小学举行。来自全镇27所公民办幼儿园的约1000名幼儿、教师与家长参与活动，共同投入这场充满童真与创意的艺术盛宴。
2: 舞台上小朋友们活力四射，自信满满，他们通过舞蹈、打击乐、合奏等丰富多彩的形式，用最纯真的童言童语讲述着祖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与新时代的故事。在节目《戏鱼灯》中，孩子们灵动的舞姿将鱼儿的活泼俏皮展现得淋漓尽致，既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传递着传承文化遗产的初心。小小消防员里呢，身着橙色战衣的孩子们迈着坚定的步伐，用稚嫩却有力的表演向最美逆行者致敬。
0: AI 元素也融入了舞蹈之中，有 AI 的时光带领观众走进科技与童真交融的世界，见证孩子们与智能伙伴相伴成长、逐步同行的温馨画面。童韵乒扬的小选手们手持乒乓球拍，元气满满，朝气蓬勃，将运动的活力与快乐传递给每一个人。整场汇演高潮迭起，精彩不断，孩子们用纯真的笑容和灵动的表演尽情展现了少年儿童的活力与风采，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与喝彩。
2: 活动不仅全方位展现了孩子们朝气蓬勃、阳光向上的精神风貌，更是对各公民办幼儿园美育教育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通过演出，家长与孩子深度参与，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实现了家园互动与双向成长。同时，孩子们也在欢乐当中度过了一个快乐充实、意义非凡的儿童节。
0: 5月26号，2026年虎门镇中小学生舞蹈大赛在当地龙岩小学落幕。本次大赛以“虎门少年美，舞动向未来”为主题，由虎门镇教育管理中心主办，吸引了全镇54支队伍、100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尽情展示他们的艺术风采与梦想追求。
2: 大赛各校代表队纷纷派出最强阵容，以群舞的方式展现艺术追求与青春风采。参赛作品题材丰富，立意深刻，有的结合虎门硝烟历史事件，用舞蹈表达对硝烟精神的传承；有的作品演绎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以巧妙的编排更续红色精神；还有的以青春梦想为主题，展现少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带来耳目一新的艺术效果。本次大赛有效推动了各校艺术教育的发展，促进了虎门镇少儿艺术、舞蹈艺术的繁荣。
4: 早上好啊。
2: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3: 好，下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5月27号，东莞市侨界民法典宣传月暨华侨健康周活动在石龙镇中山公园举行，创新打造法治加健康双服务模式。活动设置专场宣讲、政策咨询、健康义诊、文化互动四大板块，律师、公证员、医护专家轮番开讲，解答华侨回国定居、出入境政策、财产继承等热点问题，发放宣传资料逾1000份。松山湖中心医院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理疗等便民服务，现场还设有侨批家书书写、香囊制作、漆扇创作等文化互动摊位。
4: 5月25号，塘厦镇召开鸿蒙之城和一网统飞体系建设工作专题培训动员会。东莞市鸿蒙之城专班专家围绕鸿蒙应用落地、政务无人机规范管理与实操技能开展专题培训。会要求聚焦智慧教育、医疗、交通、社区等重点场景，加快鸿蒙应用落地，配合做好无人机登记与需求上报，树立全镇一盘棋思想，协同破解堵点难点，全面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
3: 5月27号，道教镇举行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及培训基地揭牌仪式，与广东粤剧院合作落地，是大湾区第二批首个粤剧考级及培训基地。道教是享誉省港澳的粤剧曲艺之乡，常年开展惠民曲艺演出、校园粤剧教学。基地启用后，将填补道教粤剧标准化考级培训空白，为全市曲艺爱好者搭建及培训、考级、交流、展示于一体的综合平台。揭牌仪式后，镇青少年粤剧曲艺培训中心学员完成粤剧考级一级标准动作展示，并表演经典粤剧选段《闯京堂》。
4: 近日，凤岗镇一笔10000地质灾害精细化调查项目通过专家评审并获评优秀等级，在全市率先实现全域地质灾害精细化调查全覆盖。项目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拍、实地调查、岩土钻探等技术手段，编制危险性评价、易发性评价、风险等级分区等专题图鉴。凤岗年均投入超1000万元用于地质灾害治理，下一步将全面推进调查成果转化应用，对中高风险斜坡及历史灾害点采取工程治理、监测预警、搬迁避让等措施。
3: 5月26号下午，樟木头司法分局联合镇平安法制办、公安分局、交通分局等普法成员单位，在爱路护路主题公园开展民法典宣传月主题宣传活动，重点围绕婚姻家庭、财产继承、合同纠纷等民法典热点条款及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等内容，针对老年人、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剖析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等常见诈骗套路。现场还设置法律

0: 知识有奖问答、游戏闯关等环节， LED 大屏循环播放普法微视频和反诈宣传短片。
1: 近日，大岭山镇启动机动车停放秩序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僵尸车长期霸占公共车位、车辆乱停乱放等顽疾，对能联系到车主的报废车辆下达整改通知，限期报废处理，对长期无人认领的废弃车辆依法实施拖移处置。交警部门呢，同步对严管路段随意停放、占道停车等乱象开展常态化整治，坚持教育为主、处罚为辅，先电话通知驶离，对多次违规拒不整改的依法开具罚单。
0: 昨天上午，广东省召开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暨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会议强调要推动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举报渠道，完善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刚性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持续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强化建设施工、城镇燃气、道路运输、工贸等重点领域排查整治，同时统筹做好上轮强降雨灾后恢复和涉灾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坚决打赢龙舟水防御攻坚战。
2: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今天又到了周五了，题材之多滴和大家来分享到咱们华夏大地孕育着无数的瑰宝，既有迸发蓬勃生机的自然瑰宝，也有蕴藏历史文明的文化瑰宝。比如说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大熊猫、藏羚羊、金丝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万里长城，一种呢是彰显生态多样性的国宝，一种是承载着历史的雄伟建筑，一姿一态显生机，一砖一瓦藏历史。题材顶呱呱推出的国宝主题即开票与万里长城主题即开票，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将这两大瑰宝的魅力融入方寸之间，让即开票成为连结自然之美、人文之韵与公益之心的纽带。
1: 随着生态保护理念的不断普及，保护自然、关爱动物的意识深入人心，4月8号国际珍惜动物保护日、4月22号世界地球日、5月22号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都是呼吁大家守护自然的重要节日。
0: 20元面值国宝主题即开票，以公益为底色，生动展现了大熊猫、藏羚羊、金丝猴三种国宝动物形象。每一张国宝主题即开票都是一份呼吁全社会守护生物多样性的公益名片。国宝是自然的礼物，万里长城便是人文的里程碑，它是民族的脊梁、文明的印记。
1: 50元面值万里长城即开票，将这份人文底蕴完美融入票面场景，勾勒长城蜿蜒气势，手持票面尽览长城风光，既是文化珍藏，也是传递心意、分享美好的社交小物，极具纪念意义，让人文之美触手可及。从国宝的灵动可爱到长城的巍峨秀丽，题材顶呱呱用精美的画面语言串联起生活中的诸多美好。春光正好，恰逢其时，邂逅国宝和万里长城，在方寸之间遇见华夏之美。
0: 遇见华夏之美，和大家呢再来介绍几条旅行线路啊。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播电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7580元，限时特惠每人6980元，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9碗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的还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台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3333-2241，43-2241，或400-800-7366，400-800-7366， 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
1: L6至7月呢，最美新疆多条顶配

0: 日游，主持人海峰同行9880元起，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想要深度沉浸体验的您。那七月暑期预售阿勒泰清凉之旅，7月14号、7月23号7899元起，盛夏避暑优远，草原加湖泊加森林，亲子或避暑都是非常的合适。另外暑期呢，还有江西研学之旅，更多的线路呢，欢迎大家拨打43322414332241，或者是关注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1: 好，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又是即将迎来这个周末啊，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东莞早晨不见不散，
0: 下周见。

0: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凭管意之尘，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3: 尾号到清溪塘下，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件办理及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工作。东莞发布低空起降设施布局规划，2030年将建成超1500个起降点。大湾区旅游业界齐聚东莞，共促1000万文旅融合发展。东莞首个镇街跨市医保服务站落地卸岗。东莞荔枝梯次上市，早熟品种抢先上市，价格亲民；晚熟优品身价不菲。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7号，市委书记韦浩带队到清溪镇塘下镇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件办理及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真改实改，持续巩固提升全市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副市长陈庆松参加督导检查。
4: 韦浩前往清溪镇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件办理重点区域环境整治工作情况，详细了解工业园区异味扰民、企业废水排放等投诉案件的核查处置、整改落实、群众回访等具体情况，强调要注重常态长效，确保问题不反弹，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随后韦浩来到塘下镇石马河塘下大桥段，实地查看河道水质、沿岸环境、污水管网运行等情况，认真听取属地雨污分流改造、污水处理设施运维、河道管控等工作汇报，详细了解问题成因、整改举措、整改成效及长效管控计划。韦浩强调，要完善管网常态化巡查巡检机制，高质量开展河道清淤、筑牢汛期安全屏障，要结合